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能源和物流设施，俄美、乌美加速互动，能否打破战场僵局？
1: 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今天到期。新的替代政策即将出台，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0: 可再生能源发展15/55规划发布，围绕扩量提质、可靠替代，设置了哪些新目标？
1: 险资加码入市，券商回购护盘，多路长线资金如何托底 A 股？
0: 中央部门集中公开2025年度部门决算，公开的账本里都有哪些内容？绩效评价围绕哪些项目展开？
1: 盛夏时节，凉感产品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靠不靠谱？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今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黑龙江西南部、山东东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缅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交流活动北京行于20到23号举办，发布了留学人员、创业员支持政策，包括开展吸引集聚留学人才回国来京相关活动、引进孵化留学人才创业项目团队等，并为其提供创业空间、项目落地、投融资对接、人才保障等全方位服务。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蒂茨科耶军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晨7:33，我国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型、甘德1号01型、西光2号03型、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冲突。在战况方面，23号凌晨，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的能源和物流设施。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3号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设施实施密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敖德萨港用于卸载和存储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敖德萨市一处无人机零部件生产车间和一座无人机仓库。据乌克兰媒体23号报道，乌军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一家主要电商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仓库，以及位于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石油管道线路调度站。
2: 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会在今年秋季前举行。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4: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俺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2: 外交互动明显加速，俄美高层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俄乌冲突会否迎来新的谈判窗口？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5: 俄乌谈判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僵局。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来说，啊，一方面在为这个冲突的这个延宕甚至升级啊做相关的准备啊，同时呢，其实也没有放弃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啊，因为双方确实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啊，但是双方又都不准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妥协。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和卢比奥的这个会面啊，就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美方的一个态度啊，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 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啊启动谈判的一个基础啊。啊，另外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参与到这个中东啊这个问题的调解，啊也是表现出一个积极的开放的这么一个态度，还是想通过这个外交努力来为俄乌冲突破局啊，来争取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
3: 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此外，欧盟还对5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罗斯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谈，马丁宣布爱尔兰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25亿欧元的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4年期援助计划，乌方已获得约6.9亿美元的第二笔资金拨付。这笔资金将用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特别是保障重点财政支出。
2: 随着欧盟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的落地，以及俄美沟通渠道的重新开启，乌克兰下一步可能将会如何调整战略布局？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5: 乌克兰现在已经这个认识到啊，这个美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实质性的帮助啊非常有限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这个希望欧洲啊能够这个给乌克兰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啊来继续输血啊，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从财政状况啊，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这个方面啊，武器弹药的供应啊，甚至包括这个前线的这个人员啊、资源的这个投入啊啊，现在都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困局啊，所以现在希望这个欧洲国家能够进一步增强这个援助的力度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个力度。这样的话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这个乌克兰从正面战场上这个这样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啊，但是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啊，因为这个受到这个梅伊冲突的这个影响啊，现在这个波动也比较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收得太紧啊，或者是这个完全满足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啊，这样的话也会给欧洲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啊，所以现在其实乌克兰啊也是一方面在积极寻求这个欧洲啊国家啊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想啊争取这个美国啊在某些方面啊能够给提供一些帮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2: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于今年2月否决崛起规模最大关税措施后，转而采用临时10%全球关税措施。这些关税措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到期。
3: 对于白宫拿出的这一新的关税武器，仔细一看，其实是在给到期的旧关税换马甲。这种无缝衔接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怎样的政策逻辑？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为期150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关税已经从美国的单一贸易工具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工具。
7: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三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6: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富一观察，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7: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啊，7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啊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关税，贸易对象们都在想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也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8: 21号早上，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6: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利亚称，巴西的谈判大门未关，但美方迟迟无动于衷，巴西已准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9: 我们无需为没能向美国售出产品而惋惜，这无法为我们带来新的买家。
6: 事实上，美国加征的关税正在影响着自己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美国关税推高了家庭支出，同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7: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10: 你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实况显示，昨天我国降水呢呈现了面弱点强这样的特点，这由于目前呢在北方有高空短波槽逐渐的东移，而且呢在覆盖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有水汽是持续的输送，那么中东部呈现了多雷雨这样的天气格局，尤其呢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哈多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呢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黑龙江中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大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以及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是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的局地还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闷热。那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低层持续的是由暖湿气流北上，导致了低空的大气湿度大，那么导致呢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那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们来看今天我国高温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尤其呢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那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更可达40度以上，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介绍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路线图。
3: 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
2: 规划围绕扩量提质、可靠替代，还设置了哪些新的目标？具体到底会怎么干？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1: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

0: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这样解读：
1: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
0: 围绕这一主线，规划设定了4类目标，总量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每左右。发电方面，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万亿千瓦时以上。 届时，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三成新能源的新特征。非电利用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提出了可靠替代目标。
1: 过去，可再生能源常被视作看天吃饭的补充电源，而“十五五”期间要让它真正挑大梁。可靠替代究竟要替代到什么程度？李创军给出了明确答案。那么，可靠替代呢？我们这次呢也给了几个指标，主要是衡量它的可靠替代能力。一个就是执行水平，我们这个风光的执行水平呢，在“十五五”末，就2030年，要到8%左右。整个“十五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可靠替代装机，
0: 要到这个3亿千瓦以上。开发布局上，规划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十五五”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到2030年，常规水电达4.1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面向工商业、交通、建筑、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 规划首次要求新建集中式风光电站置信出力原则上不低于10%，同时“十五五”期间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并加快建设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推动光热与风光电协同运营。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占比仅1%左右，与深度脱碳需求差距明显。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具体任务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达200万吨。
0: 在东北黄河几次湾等地布局绿色氢氨纯基地，推进风光、供热、供暖，发展生物质供热和生物天然气，因地制宜推广地热能。在消费端，工业领域扩大绿电应用，交通领域推动绿车充绿电，建筑领域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城镇规划，数据中心稳步提高绿电消费水平。
1: 那么这些目标任务靠什么来保障落地？李创军介绍了制度安排，加快修订、出台可再生能源法，这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制度保障。第二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配套部门规章吧，可再生能源最低消费比如目标制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第三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政策，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也是针对当前 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新能源发展面临的堵点、卡点、难点、空白点。第四个呢，要出台一个行动计划，针对深远海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第五个呢，就是要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也是针对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在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呀，还有新能源市场规则呀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第六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协同保障机制，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面临的 这个要素的制约十分突出，那么要在部门之间要素协同上要加大力度，从而能够实现它持续的有序的一个发展。
0: 从补充到主体，可再生能源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版图。这份规划是向碳达峰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
1: 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受近期外部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A 股市场延续区间震荡走势，盘面波动有所加大，市场观望情绪升温，投资者风险偏好阶段性回落。不过在短期行情波动的背后，资本市场正在迎来扎实的长线资金托底支撑。
3: 券商板块掀起股份回购热潮，以实打实的资金投入叠加专业研究解读，稳定市场预期。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五大头部险企同步释放积极信号，主动提升权益资产配置力度，多路长期资金同步布局，协同发力，持续夯实 A 股市场底部基础。
2: 增量资金持续涌入，机构做多信号集中释放，处于震荡调整当中的 A 股市场能否依托长线资金的护航，逐步恢复市场信心，走出结构性的恢复行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0: 本轮市场调整主要由外部因素冲击引发，属于阶段性情绪波动，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多家主流机构研判认为，市场短期震荡难以改变 A 股的中长期配置价值。基于对经济基本面和资本市场长期趋势的理性判断，券商、保险两大核心机构先后发力，双向维稳，形成险资长线托底、券商稳情绪稳预期的协同格局。在本轮行情中，保险长线资金率先逆势发力，成为稳固 A 股盘面、平滑市场波动的核心压舱石。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大上市险企日前集体发声，明确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长期价值，宣布提升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启动规模化战略性逆势加仓。凭借资金久期长、持仓稳定、注重长期收益的特征，险资作为资本市场典型的耐心资本，为市场持续注入稳定长线增量资金。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表示，
4: 我国经济韧性足、活力强，工业利润稳步增长，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新动能也在加快成长，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红利在上市公司层面持续兑现，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持。
0: 中国太保副总裁苏刚称，
5: 资本市场的基本面依然特别的稳固，我国的发展韧性、硬科技的创新突破和权益资产的真实收益会继续支撑上市资产的长期价值，当前的短期波动不可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配置价值。
2: 本轮险企看多市场并非是口头表态，而是落地迅速、力度可观的实质性布局。市场波动当中，头部险企坚定逆势加仓，精准赋能科技创新和实体产业升级，重点布局优质成长赛道。
0: 持续的科创与权益投资布局也推动险企业绩大幅增长。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寿净利润预增215%至235%，新华保险净利润预增40%至60%。科技创新投资已成为险企盈利增长的重要新动能。中国人寿资产总裁于勇表示，坚持长期价值投资，坚定布局 A 股长期价值。
6: 对于 A 股市场基本面长期向好的投资标的，我们始终保持持仓定力，面对近期市场较大波动，公司坚决加大净买入力度，单日净买入规模超100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权益投资服务实体经济规模超7000亿元，其中科技金融规模达2700亿元。
0: 新华资产董事会秘书步倩也表示，持续看好新质生产力赛道，重点把握 AI 引领的科技革命机遇。
7: 当前有一批优质高股息公司处在合理的估值区间，值得保险公司长期配置。我们还看好新质生产力方向的长期投资机会，尤其看好 AI 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投资机会。连日来，我司积极加仓红利和新质生产力方向权益资产，累计已经加仓超100亿元。
0: 在具体投资方向上，五大险企一方面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重点布局 AI、 新能源、新基建、高端制造等前沿赛道，紧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节奏，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深耕估值合理的高股息蓝筹标的，依托优质资产的稳健收益属性，平滑组合波动，夯实长期收益，形成双线配置格局。 与此同时，贤齐也在积极筹备中期及年度利润分配工作，持续提升股东回报，进一步稳定市场与投资者预期。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盛瑞生指出，
8: 注重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那我们自身呢，也是正在积极筹划我们的年度的中期的分红的工作。那么这个注重股东回报啊，让投资者对公司更有信心。
2: 券商机构同样走出长线托底步伐，维稳市场。他们打出资金护盘与预期引导相结合的组合拳，与险资力量形成了互补共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市场阶段性非理性波动，多家券商推出数亿元股份回购计划，通过自有资金增持股份，以实际行动印证自身估值合理性，对冲市场恐慌抛压。同时，券商研究体系持续密集发声，客观解读宏观经济走势、产业升级逻辑与上市公司盈利基本面，引导投资者理性看待短期涨跌，有效修复市场悲观情绪。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观察，
9: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大量的上市公司在自发的进行市值上面管理的稳定的一些这个动作啊，比方说像上市公司的回购啊，直接用在市场上增持持股的这些方式，变相的来做一系列的对于自己公司股价的一个看好信心的一个表现。甚至说我们还看到很多私募管理人和公募管理人对于自己管理的产品进行大幅度的购买，就自己出钱。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一波调整，我们的定义就是叫情绪下降导致流动性不足的流动性风险释放的这个变空的一个行情。但是我们觉得这种行情在历史上它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一旦情绪回暖，基本面不变甚至是继续向好的情况之下，是非常容易被修复的。
0: 在险资、券商等两大机构发力的同时，多路长线资金同步进场，构筑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市场防护体系，彰显对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多方资金合力有效收敛市场下行空间，券商、险资为代表的长线资金秉持长期价值理念，不以短期博弈行情为目的，核心作用是夯实市场底部，熨平阶段性情绪波动，为 A 股稳步修复筑牢根基。值得一提的是，海外主流外资机构也同步释放看多信号，内外资金预期形成共振。华尔街机构花旗集团正式将中国股市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明确指出 A 股估值具备较强吸引力，是当前全球资本轮动的优选市场，并看好下半年 A 股扩散式修复行情。受内外利好预期支撑，近期 A 股震荡收稳，下行空间持续收窄，结构性修复特征愈发明显。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据统计，共有96个中央部门同日晒出年度收支账本。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上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支出花了多少钱，如何读懂中央部门的账本，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财政部昨天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10: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0: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 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10: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0: 各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部门决算报告篇幅详尽，页数多达百页上下，翻看报告就能直观了解到去年各部门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情况。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1: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我们具体来看一份中央部门决算报告，这份报告来自交通运输部。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可以清晰看到，2025年度交通运输部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约为198亿元。从构成情况来看，交通运输支出类的规模较大，约为151亿元，占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的76.2%，主要是用于中央水域航道维护、船舶安全航行、水上救助等重点任务项目建设。可以看出，各部门晒出的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对应着履职行动与民生实事。百姓居家过日子，要算清收支，管好账本，国家治理更是如此。每一笔资金去向都有据可查，用途明确，真正把财政资金落到行业发展和民生保障实处。
2: 除了明晰收支流向、规范资金使用之外，绩效评价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今年中央部门绩效评价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10: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1: 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0: 此外，今年市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1: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地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

0: 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茶饮品牌常年热衷搞跨界玩联名，而今年夏天赛道的风潮集体涌向了冰淇淋，不少品牌扎堆推出冰淇淋系列产品。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至今，国内的主流茶饮品牌集中上新了超过30款冰淇淋以及含冰淇淋类的饮品，也有一部分品牌选择孵化独立的冰淇淋门店，将现有的冰淇淋产品线拓展为独立的空间，还有品牌直接收购或者是运营成熟的冰淇淋品牌，快速的补齐品类的优势。除了冰淇淋，大量的茶饮品牌近些年持续的向休闲零食、咖啡、轻食等多元的品类延伸布局。那不难看出，茶饮品牌早已经是不甘局限于单一茶饮业务。那茶饮品牌为何热衷跨界呢？从茶饮行业自身出发，跨界呢，更像是行业寻求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还是层出不穷的营销联名。餐饮行业近些年几乎已经是穷尽了各类的创新方式，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新颖玩法也是越来越稀缺。品牌呢，不断的深挖细分的消费需求，这条赛道的竞争也日趋的白热化。那行业整体增长的红利其实是在逐步消退的。2025年，新茶饮市场规模增速从2023年的10.3%回落到6.45%。存量竞争之下，向外拓展品类成为这些品牌去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途径。那目前国内冰淇淋市场仍然是存在红利，自然也就成为了茶饮品牌争相布局的赛道。那茶饮入局冰淇淋，究竟是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对于茶饮门店来说，售卖冰淇淋其实是具备天然优势的。原料层面，奶茶常用的茶底、鲜果还有乳制品同样可以用于制作冰淇淋。那这也就意味着品牌能够复用现有的原材料渠道跟供应链的资源，拓展冰淇淋品类的边际投入相对来说是更低的。除此之外呢，冰淇淋还能够有效地优化门店的经营结构，夏季冰淇淋需求旺盛，可以拉动夏日的营收，弥补茶饮品类单一的经营短板。同时呢，冰淇淋可以丰富店内的产品矩阵，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搭配选择，可以带动套餐组合单的消费，直接提升门店的客单价。那对于茶饮品牌来说，布局冰淇淋赛道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扩容，更像是品牌业态的一次升级，能够让传统的单一饮品门店逐步转型成一个拥有多元产品的复合型休闲消费空间。但跨界做新品并不是简单的加个品类就行，那冰淇淋对于冷链储存、制作时效还有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极高。上线冰淇淋品类之后呢，门店的出餐流程、食材的冷藏储存还有食品安全把控都要全面的升级，那对于门店的整体运营能力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对于品牌来说，只有贴合自身的产品特色和定位去做延伸，稳住供应链的品质，把日常运营做扎实，才能在多条赛道上游刃有余。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所谓的冰丝短裤，洗过凉水以后，凉意全无。
2: 那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到底什么面料才算是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又该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5: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6: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亮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那种。你不能糊弄，是不是？这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啊啥

0: 对，那种的。
1: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2: 就是那个布料让人这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1: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之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3: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1: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3: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4: 其实国家标准当中呢，有一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呢？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过几次就不凉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3: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3: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赖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5: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举行开局。

0: 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副部长齐彦均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三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主会场设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时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省设立线下分会场，并在网络平台设立线上分会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已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体育方面，正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1/4决赛，中国队多组选手晋级8强。国际方面，俄罗斯央行将在今天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周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0: 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0: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0: 美军称连续第13晚空袭伊朗，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来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

0: 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战，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进入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

0: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 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6: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5: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 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型、甘德一号01型、西光二号03型、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进行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动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3: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前锋，铁血再次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8:45开始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方面23号有消息称，伊朗军方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消息说，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拉拉克岛、亨加姆岛以南地区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也多次响起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特朗普称，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日00:01生效。此刻提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央气象台四预警齐发，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在粤闽一带沿海登陆。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贯通，
0: 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乌南高速红岩四号隧道今天双幅贯通。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巨身智能机器人走出秀场，走进工厂车间，扎根上岗。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
1: 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以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国之声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中央气象台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中东部、黄淮、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记者从渝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今天国内首条穿越长江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渝南岸区，属于单动双线高速铁路隧道，总体长度为11942米，起于重庆火车站，线路施工先后下穿城市的市政道路、高架桥梁、轨道交通线路、居民区建筑群、长江主航道以及南山山体，面临穿山、穿城、穿江、穿水多重复杂施工条件。中铁14局渝厦高铁重前段项目盾构负责人吴军才：
7: 隧道要穿越南山风景区，穿越渝中半岛和南岸区，下穿126栋建筑物，地表最高建筑160米，七次穿越运营地铁轨道线，距离轨道线最小径距25米，沉降变形要求严格。另外，隧道要穿越长江主航道，穿江段1282米，呈V型深切地形，隧道底部距江面最深达105米。顶部岩层最小覆土仅10米，技术难度大。隧道穿越南山翠云水库等大小水体计4处，距离库底最小径距仅14.3米。
6: 中铁14局渝厦高铁重前段项目副经理徐慧超说：“这条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施工就像一场施工接力赛，复杂的地质条件需要采用明挖法、矿山法、盾构法、盾构洞内组装法等多种工法组合施工。
8: 为精确掌握前方地质情况，我们采用3维地质雷达、超前探测等手段，结合洞内超前水平钻和隧脊银浮岩溶探测，提前锁定隧道前方围岩状况及覆水地段，为全面开挖提供了有力保障。
6: 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还是国内首个在洞内完成盾构机组装、始发、接收、拆解全流程作业的大直径盾构高铁项目。中铁14局渝厦高铁重前段项目盾构管片负责人刘东旭介绍，盾构段总长3845米，跨长江区段长1282米。施工团队选用了自主选型设计的长江号泥水平衡盾构机，
9: 针对隧道建设面临的

0: 高水压、低瓦斯、复杂地层环境，我们聚焦材料配比、智能预制、接缝防护三大核心技术攻坚，通过优化配比工艺，研发 C60 高强气密性混凝土，提升超高抗渗与高气密性。
1: 宁夏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于重庆，途经湖南张家界、常德、长沙、江西赣州、瑞金、福建龙岩、漳州，中到厦门，路网地位十分重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后，工程将会转入到无渣轨道施工与铺轨工序，项目完工后可以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目前重庆东到长沙段、赣州到厦门段已开通，等待重庆到重庆东段、长沙到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到厦门的高铁大通道，将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今天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乌南高速红岩四号隧道双幅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红岩四号隧道是湖北省9纵5横4环高速公路网当中纵八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石乌南高速公路段。隧道位于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洞口紧邻 S-238 省道，全长557米，被评为是一级高风险隧道。中铁二十局石乌南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邱飞说，红岩四号隧道进口地处陡峭山岭斜坡，洞口上方土质松散，洞内岩体破碎，四级五级破碎围岩占比高达100%，施工当中极易发生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对安全管理和工程进度构成双重严峻挑战。
3: 红岩四号隧道地质条件异常复杂，我们积极推行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体系，投入双曲臂开挖抬车、水沟电缆槽、侧墙一体化抬车等先进设备，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并实施超前预报、动态监控和精准爆破技术体系，有效化解了安全风险，确保了隧道高质量贯通。
1: AI 等检测系统的使用也为施工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中铁二十局石乌南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刘波：
4: 项目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智慧引领，对隧道洞口、滑坡体引入 AI 实时监测系统，并搭建及视频监控、超前地质预报、人员定位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智能管理平台，实现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控，为隧道施工装上了智慧大脑，有效保障了全过程施工安全。
1: 目前红岩一二三号隧道已全部贯通，龙潭河高架桥主体结构也已全部完成，正全力推进桥面系施工。作为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乌南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彻底打通秦巴山区天然屏障，构建起连接十堰、安康和重庆的快速通道，对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优化秦巴山区路网布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5: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6: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5: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7: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8: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5: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9: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羊浦港出发。
5: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0: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稻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5: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福音。
11: 曾经只亮相各大展会展厅，靠弹琴趣味互动吸引观众眼球的巨山智能机器人，如今告别表演秀场，大批量走进各类生产车间，扎根一线，上岗实操。
2: 从零巧作业、手部零部件到成套工业整机装备，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全环节的机器人完整产业链正在江苏加速布局形成。进厂打工的巨身智能机器人都能做哪些工作呢？活力中国调研行，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帆的报道。
12: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

0: 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1: 从去年开始，在凝胶锁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凝胶锁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
0: 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就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院里的话，是我们把这样一个凝胶锁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的比较辛苦的事情。
2: 无锡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 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足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0: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台系统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3: 企业总经理曲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0: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从这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它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4: 当前，江苏具身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5: 近日，福建省首个空中移动充电机器人项目在厦门祥安羊塘居住区三期停车场上线试运行。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陈山丽。陈山丽，这个空中移动充电机器人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有什么新模式呢？
6: 好的，主持人你好。 那么，这个空中移动充电机器人项目颠覆传统的车找桩的模式，依托停车场顶部轨道与 AI 智能的调度系统，实现了桩型车的全新服务逻辑。车主停车之后呢，只需要手机扫码 ，AI 智能系统就会实时的响应，调度对地的机器人沿着轨道移动到车主所在车位上方的位置，自动降下充电功率为30千瓦的快充充电枪。 这相当于一根快充桩，那么服务范围呢，能够覆盖30个停车位，车主插枪之后呢，即可充电，为车主啊带来非常便捷高效的充电体验。在现场使用的车主王先生说啊，只要在这个充电的区域停车，手机一扫码，头顶上这个空中充电的机器人呢，它就会飞过来，实在是太方便了。
5: 主持人，
4: 那这个项目试运行以来，对于停车场空间的利用率有什么帮助呢？
5: 我也了解到啊，这个项目试运行以来啊，停车场空间的利用率啊是大幅的提升，空中机器人通过模块化的轨道实现了一桩对多个车位的全局共享充电，不需要额外的占用地面空间。厦门市政工空间公司也表示啊。 下一步呢，将结合市民反馈与运营数据，持续优化智能调度系统，逐步的向更多停车场推广这套智能的充电方案，更好的满足市民停车充电的需求。好的，主持人。
4: 嗯，好的，陈山丽。
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7月24号
2: A 股市上周五的一个开盘，受到外盘的一些影响呢，今天A股市上并没有延续近期天的涨势上行，而是出现了一定的低开。那么截止当前呢，上证是3855.跌了1个点，而这个深成指呢是14016点，跌了106点。 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创业板指呢和这个创业板指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破线，但是创业板指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触底后的一个震荡拉升，当前也开始出现翻红，市场呢还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能力和这个韧性。那么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行业中呢这个地面、冰装啊、电子、化学品、半导体、航海装备等啊，现在是涨幅低跌。 而这两天表现较强的银行板块呢，仍然这个有稳定的护盘。而现在整体指数行情中的这样一个板块呢，这个贵金属、工业金属、电力、稀土等这样的这些资源类品种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撤。而从概念端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氟化工啊、氦气啊、中芯概念、中汽等这样一些资源类出现了一个走强。而这个主要领跌的话呢，是这个相关科技类，比如华为、欧拉呀、天宁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向。那么反映了市场呢，在今天呢，仍然是。 受外盘的这样一个波动影响相对比较大，那反映市场呢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这样一个低盘后，但是有一定的修正。那么接下来呢，要关注市场能不能进一步的这样一个企稳和走强，特别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核心金融护盘之下，市场的这样一个动能，不是？
1: 好的，申瑞。
3: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副部长齐彦军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下午3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主会场设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时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立线下分会场，并在网络平台设立线上分会场。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一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体育方面，正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多组选手晋级八强。 国际方面，俄罗斯央行将在今天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你刚。

0: 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整个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能帮的忙就帮的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精。
6: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7: 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13轮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力量，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卡茨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当地时间23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

战争权利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居全球首位，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英国首相府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料放，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二零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洪水退去，服务跟上，广西商务部门联合保险公司推出暖心举措，为受灾车主提供应急救援、快速理赔等贴心服务。
0: 盛夏高温来袭，四川乐山大佛景区推出清凉举措，全方位保障游览体验。
1: 南京一家医院24小时内接诊十几例心梗患者，暑天心血管疾病科学防护莫大意。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视频当中，还。

0: 军型直二零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二零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1: 多架海军型直二零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这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2: 直二零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3: 直二零的吨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这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2: 动力充沛的直二零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二零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3: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二零。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直二零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讯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2: 直二零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3: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二零在上面起降，说明直二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直九，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0: 随着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直二零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直二零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二零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4: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2: 有了直二零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

0: 旗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1: S-205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武装无人机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毕竟体积大，运载能力强，甲板面积大，如果用S-220这样的通用直升机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执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遂行两栖输送任务，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0: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1: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075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大型的两栖的叫071啊，叫072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075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着这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多地近日遭受罕见的洪涝灾害。宾塘县甘塘、邹墟等地许多车辆被洪水浸泡，不少车主面临救援、定损维修等难题。连日来，广西商务部门联合保险公司推出暖心举措，为受灾车主提供应急救援、快速理赔等贴心服务。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的报道。
2: 记者在宾阳县城一个快速理赔点了解到，一些轻微受损的车辆经过保险公司处理后已经拉到维修厂进行维修，而一些受损比较严重的车辆就停在这里等待进一步处理。灾情发生后，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在宾阳县城甘塘镇、邹墟镇、大桥镇等地设立了集中定损快速理赔服务点，并组建流动查勘队伍上门服务。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宗：
3: 我们这边接到一个重大灾情的报案之后，其实安抚客户这边公司及时安排了30台拖车，洪水退去之后，有序的也把客户的拖车拖到全身场地这边停放。我们也及时跟进了定损，截止目前定损有200台左右。
2: 车主韦先生在宾阳县一家养殖场上班，他告诉记者，7月7日，他的车子在养殖场被洪水淹没，并第一时间报了保险。经过现场拍照、检查、定损等手续后，车子很快就完成了理赔。车主韦绿谦：
4: 那个车一直出不来，因为路上有水嘛，那个水3到4米高。保险公司就跟我说，先不要着急，人身安全为首要。我的车是买的险损的，保险公司这边的话是全赔。
2: 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宗：
3: 基本上拖到全损场地的车，首先进行一个拍照，回去定损，联系车主提供全损材料，签署一个赔偿协议，快速基本上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把赔款直接支付到车主账户这边。
2: 需要提醒广大车主的是，车辆被水泡之后，驾驶人应该第一时间远离车辆，保障人身安全，然后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会指派理赔专员进行现场查勘，根据车损险进行赔付。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宗：
3: 涉水车辆的话，车辆造成了起火，建议大家不要二次启动，以免造成一个发动机的损伤，要及时报案，通知保险公司这边介入处理。
5: 盛夏高温来袭，全国多地开启炙烤模式，高温挡不住暑期出游的热情。四川乐山大佛景区依旧客流旺盛，面对连日酷暑，景区推出一系列贴心清凉举措，全方位保障游览的体验。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乐山台记者焦娟的报道。
6: 连日来，四川乐山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最高气温逼近40摄氏度。热浪之下，乐山大佛景区佛头观景平台依旧游人如织，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打卡留念。为缓解酷暑给游客带来的闷热不适感，景区在多个人流集中点位增设水雾风扇、冷风机等降温设备，每日分时段投放总计5000斤冰块，通过物理降温的方式优化游览体验。乐山大佛景区工作人员熊伟：
7: 现在冰块每天这边要加几次啊？
8: 我们上午的时候加的少一点，那我们中午开始基本上每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要加一次。在加冰的同时，我们还跟游客提供了散冰。
6: 水雾与冷风交织，有效驱散山间燥热，大幅提升高温时段户外游览舒适度，收获游客一致好评。
7: 配备的这个风扇那个配套就比较好，那请那个游客比较凉快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热，
9: 喷雾，哎呀，非常好啊，就是给人感觉很凉爽的感觉。上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感觉很舒服啊，我觉得非常不错，
10: 给乐山大佛景区点个赞。
6: 除核心观景平台外，景区还在凌云山片区东坡楼、藏经楼后方专门打造了纳凉休憩区，配备了空调与吊扇，登山途中的游客可在此躲避烈日，短暂休整。游客周先生：
11: 这有一 一些那种加冷的那种气，就是在那边可以给我们吹那个冷气。是外面的话，就是肯定是太阳直射下来嘛，就是让我很热嘛。然后但是我一进来的话，让我心旷神怡。
6: 乐山大佛景区凌云山管理处工作人员杨明介绍，面对暑期客流和高温天气带来的双重考验，景区细化了保障方案，全方位升级服务。
12: 全体工作人员分时段轮岗值守，并安排2支专业医疗队伍驻点，随时提供应急救援和健康咨询，全域配置水雾风扇、冷风机、空调、降温设备200余台，沿核心线路铺设600米喷雾网管，循环喷雾降温，并设置2处免费饮水点，不间断供应，多措并举，为游客营造清凉、安全、舒适的暑期游览环境。
1: 进入大暑后，天气湿热交加，最近南京市第一医院3天收治了20多例急诊患者，其中仅7月20号一天，24小时内就接诊11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专家提醒，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注意加强心血管疾病预防。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5: 45岁的王先生有10年的高血压病史。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在家门口菜场吃早点，吃完一碗馄饨后，突然出现了胸闷、剧痛、浑身大汗的症状，他自己赶紧拨打了120。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葛振：
13: 王先生被送到急诊后呢，我们立即启动那个急性心梗就诊绿色通道，检查发现王先生呢是典型的一个急性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也是呢这年来极高的一种类型。目前他的生命体征呢逐步平稳，充分脱离到这个生命危险。
5: 葛振介绍，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湿热天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发病风险会成倍攀升。
13: 一方面，低气压环境下空气的含氧量大幅下降，这个心肌啊容易处于一个缺血缺氧的状态，容易诱发心肌的损伤、冠脉痉挛，进而引发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另一方面呢，闷热这个天气啊，使得这个人体这个散热需求激增，皮肤的毛细血管持续的一个扩张，大量的这个血液涌向这个体表，造成这个心脏、大脑等核心脏器的供血的相对不足，进一步的加重心脏的一个负荷。
5: 葛振主任特别提醒，夏季心梗并非老年人专属，夏季高温闷热暗藏心脏隐患，要提高警惕，科学防护。
13: 熬夜、劳累、情绪烦躁、久坐不动、冷热交替频繁、进出空调房等因素啊，会进一步叠加天气的影响，让呢中青年人群也成为发病一个群体，出现持续的这个胸闷啊、胸痛、心慌、心悸、大汗、肩背发热痛啊、呼吸困难等等相关的症状的时候呢，就请立刻拨打这120，把握这个心梗黄金一个救治时间。
1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昨天我们进入大暑节气，那么从常年来看啊，大暑节气全国平均气温在24节气当中是最高的。 湿热交蒸的桑拿天呢，在此时也是达到了鼎盛。那么未来几天随着副带高压的西伸加强，那25号之后呢，还将和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我国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呢，将会发展增多。那么城市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都可能

0: 连续的会遭遇到高温，像西安、上海、杭州、重庆等哈，未来七天高温呢天天见。而且呢，因为低层持续的是由暖湿气流北上，导致大气湿度大，那温热的感觉会非常的突出。从辽宁到广东，即使说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在不下雨的时候，人们都会感觉比较的闷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那今天呢，我国的高温范围广泛，尤其是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那么尤其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的局地可达40度以上，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那高湿度加上高气温，体感的温度要比气温其实要高不少。那像今天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是要超过40度的，一些地方甚至会达到45度，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并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

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第四，重振安理会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今天，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竹缠绕管与海竹管在综合力学性能方面超越传统木基复合材料，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日。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刻提示，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日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16点停止入馆，17点闭馆。本次参观仅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日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以色列称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袭击，伊朗胡塞武装称已做好应战准备，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世界银行警告美伊继续冲突或让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公布新关税措施，24号起生效，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1: 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对此，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均表示，已做好应战准备。关于中东局势的更多消息，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目前各方都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8: 好的，郭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前一天，美国方面就有消息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那此次的军事威胁也不仅限于伊朗。特朗普23号还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的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那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的会议。卡茨在会后表示，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由于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也宣布开放公共的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拉马特干市政府发表声明说，根据安全形势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在上升。那在言语威胁之外，地区的局部冲突也是一直在持续。美军23号连续第13晚完成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执行任务。那针对美以方面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3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了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地面入侵。此外，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者是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过美方的预期。那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也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7: 好的，刘洪凯。
9: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吉尔说，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他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氦气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吉尔还表示，那些尚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的贫穷国家，可能因此面临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而高负债国家在教育、健康和其他关键服务上的支出，可能因利率攀升而受到冲击。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7: 由于沙特阿拉伯邮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早盘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9月合约价格突破每桶100元。
9: 有分析认为，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当前高油价加低库存的市场环境将从多维度持续冲击全球经济。
11: 总体上来讲，全球的原油库存可能是已经触及了历史的临界的低点，还有呢就是一些闲置的产能也基本的被耗尽， OPEC 加的一些有效的闲置产能已经被调用来弥补相关的缺口，阿联酋呢退出了 OPEC 加的机制，也进一步削弱了相关的协调增产的机制。从需求角度来看，较高的这个原油价格还有供应的时不时的中断，也导致今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预计同比是有大幅的下降啊，据有关的统计，大概是每天100万桶的这个下降幅度。而亚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口依赖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这虽然说呢，从需求上的这个减少是能够缓解部分的供应缺口，但是呢，同时也需要看到需求端的这种弹性也被提前消耗了。那么当前像曼德海峡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出现，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的能源体系。当前的这种高油价和低库存的这个基本的环境也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对于一些负面消息的出现会更为敏感。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7月24号是美国政府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的到期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2: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为期150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关税已经从美国的单一贸易工具，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工具。
13: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12: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富一观察，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13: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啊，7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啊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9: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12: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关税，贸易对象们都在想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也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14: 21号早上，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12: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利亚称，巴西的谈判大门未关，但美方迟迟无动于衷，巴西已准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15: 我们无需为没能向。

0: 六年二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1: 进行时，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3: 外交互动明显加速，俄美高层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俄乌冲突是否会迎来新的谈判窗口？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俄乌谈判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僵局，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来说，一方面在为这个冲突的这个延宕甚至升级做相关的准备同时呢其实也没有放弃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因为双方确实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双方又都不准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妥协。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和卢比奥的这个会面就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美方的一个态度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启动谈判的一个基础另外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参与到这个中东这个问题的调解也是表现出一个积极的开放的这么一个态度，还是想通过这个外交努力来为俄乌冲突破局来争取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
1: 行时，
3: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

0: 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3: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4: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5: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晚继续在澳门进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队以3-2力克美国队晋级四强。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为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
6: 好的，子君，开局啊，美国队进入节奏比较快，进攻是频频得手，建立起了领先优势，以25-15拿下首局。面对对手的强势进攻，中国队在第二局迅速调整，两队一度战至7-7。此后美国队打出一波小高潮，以16-13领先，暂停回来，中国队敢打敢拼，将比分反超，并在比赛末段呢稳扎稳打，以25-23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开局，两队11局依然焦灼，中后段中国队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取得领先，25-20再下一局。没有退路的美国队第四局表现顽强，尽管中国队多次进行暂停和换人调整，仍然以17-25被对手拖入决胜局。第五局比赛，美国队的开局十分强势，中国队接连做出调整，并追分到6-6，暂停回来，美国队逐渐建立优势到10-8，面对危局，中国队是顽强拼搏，将比分追到11。

0: 之后也是越战越勇，最终以15-13取胜。这场胜利呢，得益于两方面的调整。首先呢，主教练赵勇在临场战略战术方面的调整非常的出色。中国女排两位报名的二传是谢胜玉和刁琳宇，没有使用之前一直使用的小二传张子萱。而我们的对手美国女排呢，他们的排名是积分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美国女排的特点就是打整体排球，所以中国女排如果想要战胜美国队，要与对方进行这种更好的较量，需要尽可能的把自身的全面性展现出来，不能更多的呢去依赖四号位的强攻。而这场比赛启用的两位二传，无论是山东女排的主力二传谢胜玉，还是上一周期巴黎奥运周期的主力二传刁琳宇，这两位二传手都非常去善于特动快攻的战术。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副攻手王媛媛和王傲谦扛起了拦网和快球的大旗。此外，美国队的自身失误也送给了中国女排很多的分数。那么有了两位副攻手在中路的支援，中国女排的三点强攻也是打出来了。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得分也都是上双了。可以说呢，中国女排再次回到了快速多变、多点开花的局面，与美国队打出了一场精彩的较量。另外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主攻手庄宇珊这位新周期国家队的主力二传呢，也能够在他身上体现出进步，看到他身上宝贵的价值。而且我们的老队长龚翔宇在决胜局里单人贡献了6分，可以说是体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能够3-2赢球。因为中国女排此前在世界联赛中打了很多场5局大战，输给了土耳其、加拿大、意大利，今天能跟美国队打到5局，而且最后一局的局点的一球，是我们的唯一位奥运冠军龚翔宇接好一传，队里年龄最大的二传刁琳宇把球立到了3号位，而且场上年龄最小的18岁小将王傲谦完成绝杀。
1: 嗯，
0: 这个球呢也体现了中国女排的斗志，希望中国女排接下来的比赛越来越好。主持人，
1: 嗯，好的，管乐琪。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余名，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初，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诈犯罪部级协调机制，联合对妙瓦底电诈犯罪开展打击清剿，连续开展10次联合遣返行动。妙瓦底 KK 园区630余栋建筑已被全部拆除。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柬埔寨警方不断深化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和诈骗窝点，先后缉捕多名重大犯罪集团头目和重要骨干。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7月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25号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根据国家。

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九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7月23日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3日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宣布，将对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部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拨款设置条件。此刻提示，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交流活动北京行近日举办，发布了留学人员、创业员支持政策，主要支持有意愿、有条件为留学人才回国来北京发展服务的机构，开展吸引集聚留学人才回国来京相关活动，引进孵化留学人才创业项目团队等，并为其提供创业空间、项目落地、投融资对接、人才保障等全方位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女儿用1000元奖学金发起爱心冰柜，5年后整座城市还回爱的海洋。
0: 四川小伙驰援广西灾区，生命永远定格在志愿路上。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消费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5: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7: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

0: 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1: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0: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加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1: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2: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3: 再来看外贸方面，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月到6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4: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外，外资结构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尤其5月、6月2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5: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
1: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利于。

0: 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昨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加理性稳健。今年一到六月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在浙江温岭街头，由租车店老板老蔡和他女儿发起的爱心冰柜默默坚守了5年。起初，这台冰柜只是女儿想用奖学金做一件请路人免费喝瓶水的善事，如今呢，却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有人喝了2瓶，还回了5箱；有人远在国外，仍托人送水；还有人选择默默维护冰柜的清洁。
2: 一瓶水的循环，映照出无数普通人投桃报李的温柔，也让这座城市的善意在烈日下持续发酵，历久弥香。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的报道。
5: 受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自扬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本名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蔡敏前说，
6: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一个粉丝寄过来的，寄件的时候他也没留什么名字，我估计快递费比水还要贵，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5: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读初中的女儿看她在琢磨拍视频，说了句话。蔡敏前说，
6: 当时受我女儿的启发，我女儿说，老爸，你能不能发点正能量的视频？我想想也对，所以我就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5: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正对行人视线。从此每个盛夏如约而至。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不是孤军奋战，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蔡敏前说，
6: 有的人白天他送过来，有的人是后半夜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连个名字都没留。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看得我心里乐乎乎的。
5: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引爆全网。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塞得满满当当，临走带走包装膜。蔡敏前说，
6: 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我觉得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再传下去。
5: 更多的故事纷至沓来，一对

0: 中年夫妻第一年取水后送回五乡，此后每年雷打不动。今年老蔡店铺搬迁，他们辗转多处，终于找到新址，只为把这口水续上。有个小伙子之前送来18箱水，今年人在国外，特意托亲戚继续送。一位四川网友20多年前在温岭遇到困难，走投无路，有位温岭好心人给了他200元救急。蔡敏前说，
1: 他说当年那位大叔连个名字都没留，改完钱就走了，这些年他一直记在心里，因为找不到恩人，所以就把这份情怀还给社会。他每年按自己的年龄都送过来水，今年他45岁就送过来了45箱。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爱心冰柜随他到了略显偏僻的新址。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蔡敏前说，
1: 本想凭自己一己之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没想到带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参与进来。愿所有被温暖过的人，当你以后有能力的时候，你也能主动伸出你的双手，拉别人一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温暖和善意传递下去。
0: 5年时光，当初提议的女�儿今年高考考出695分的好成绩，她仍像往常一样用奖学金买水补充冰柜。蔡敏前说，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不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
3: 29岁的四川青年党新蕊在休年假赴云南旅游途中，听闻广西灾情，临时改变行程，驰援灾区，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不幸离世，年仅29岁。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灾区一线。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陈通的报道。
4: 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暴雨后道路损毁，物资供应中断。得知广西受灾严重，党新蕊放弃年假赶往南宁。他和同行志愿者在相邻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物资集散点集结，徒步将物资运送进山。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5: 当天的天气情况是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我们的村民大概要5个半小时左右，出来的话大概要3个小时。
4: 7月14日凌晨5点，党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负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6个小时艰难跋涉，抵达河源村旧村。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5: 每个志愿者他们可能觉得自己都还可以负重，还可以再多一点。
4: 分发完物资，他们没有过多休整，便踏上返程路途。14日傍晚，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时，党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由于道路损毁，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约半小时后，他们在钱塘区三里镇塘头村找到了党新蕊。贵港市钱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李进军，
6: 到达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有3名志愿者在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跟人工呼吸，我们就对他进行了全力的一个抢救。我们给他进行了心肺复苏，建立了静脉通道，插了气管插管，给他进行了复苏仪复苏，持续了2个多小时。
4: 不幸的是，经全力抢救无效，党新蕊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停留在驰援灾区一线的路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进军满是遗憾与不舍。贵港市钱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李进军，
6: 感谢他来我们这里千里迢迢的，又把生命留在了这里。我们拼尽了全力，但是也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非常遗憾。
4: 事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进行调查寻访，经了解，党新蕊生前是国铁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职工，奔赴广西救灾一事，他并未告知家人，家人接到警方通知后才得知该情况。回家时，党新蕊的父亲特。

0: 意选择了动车。列车途经梅山东站，郎新蕊的同事们在站台列队敬礼，送别这位善良热忱的同事。郎新蕊父亲党庆，
1: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那是孩子我在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0: 据了解，平日里的党新蕊工作踏实尽责，单位志愿活动次次争先。这名无私奉献的四川青年用行动诠释担当，把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志愿路上。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气象服务站，
1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由于目前啊，在北方呢是有高空短波槽逐渐东移，而且呢在富赖高压的西侧和北侧呢有水汽持续输送，那么导致我国中东部呈现多雷雨的天气格局，尤其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多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啊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在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辽宁东部、山东中部和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以及云南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其中黑龙江中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生成了，那本周末将登陆粤闽沿海。中央气象台今天是继续的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么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在今天凌晨啊是加强为了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24号，也就是今天夜间到25号凌晨向粤闽沿海靠近。那么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呢，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的靠近，今天台湾的降雨率先是开始加强，东部和南部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明后两天呢，广东、福建、江西一带也将陆续出现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在这

0: 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了，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1: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对此，公安机关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当前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新型犯罪主要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身份、侵入政企信息系统、对他人信息和财产实施盗窃，或者伪装成熟人、权威人士，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后实施诈骗，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全力打击上述违法犯罪，同时严厉打击提供技术支撑的犯罪团伙，努力从根源上铲除犯罪土壤。今年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

道运行平稳有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呼吁中东地区冲突相关方采取负责任立场，并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区域扩大、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扎哈罗娃表示，俄方遗憾地看到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伊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民用设施遭受重大损失，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运中断风险升高。扎哈罗娃指出，当前局势加大了基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恢复谈判进程的地区调解难度，且若持续恶化，将危及国际能源和粮食安全。当地时间23号，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表示，日前该国发生的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确认遇难人数增至72人，其中65人的身份得到家属确认，搜寻和打捞行动仍在继续进行。此刻提示：家里常备的保鲜膜不仅能够保鲜食材，更是雨天里的应急神器，它可以秒做手机的防水袋。暴雨天若手机不慎进水，极易出现黑屏、短路故障，影响通信，可以将保鲜膜平整地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无需额外工具，即可制作简易的防水袋。经过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浸在水中也能使用，这个方法能保障手机暴雨出行时使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
1: 盛夏时节凉感产品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靠不靠谱？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
0: 中央气象台四预警齐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粤闽一带沿海登陆。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认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退回432元。
1: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由航司制定，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到底适用什么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做了技术处理。
2: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3: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

0: 可能会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一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1: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0: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1: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0: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3: 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如何避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1: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4: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降
6: 临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冰丝短裤洗了凉水之后凉意全无。
3: 其实我国对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检测标准的，那到底什么面料才算是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9: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10: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嘛，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嘛，就感觉挺凉快的嘛。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的东西。 你不能糊弄，是不是？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背影啥的。

0: 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1: 宋一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0: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2: 其实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过几次就不凉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0: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注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那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注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0: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赖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感到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3: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多项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在粤闽一带沿海登陆，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预警情况。
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呢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天的8点，黑龙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广西、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今天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东北地区、中北部、黄淮、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还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四川、重庆、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主持人，
1: 好的，侯燕。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7月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
2: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4: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看7月24号周五上午的这样一个收盘啊。那么截止收盘的话呢，沪指呢是跌了1.2%，甚至是跌1.77%，创业板指呢跌了1.78%。从整个盘面状态来看，今天早盘呢就是一个震荡，受到外盘影响后的低开，然后持续有这样一个调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市场虽然是进一步的回落啊，但是量能呢是再度萎缩，较昨天呢再次上午萎缩超过2300亿，反映了市场实际上受到外盘影响虽然低开，但仍然是一个观望的情绪。那盘面来看的话呢，全市场呢在昨天这个普涨之后啊，今天呢呈现了一个这个大面积的一个下跌，超过4900家个股下跌，但整个跌幅来看并不是非常大。那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今天军工板块呢是再度走强，特别像长城军工啊、湖南建业等等出现了2天连续涨停。而这个电网设备来看的话呢，这个得到相应的这个电广整个的这个建设的资金投入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是表现了一个相对反复活跃。而这个端侧的 AI 概念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逆势活跃。但是下跌方向来看的话呢，今天主要集中在了算力租赁呢，以及有色板块，特别是像贵金属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一点还是跟随了这个海外的。针对着这个国际期货项的一些因素。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受到这个石油期货的一个大幅走强呢，相关石化、煤化工等相关产业也是有一定的活跃，但并不是非常的强劲。那么下午时间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缩量这样一个回撤之后，市场能否继续稳定在3800这样一个整数位，并且呢能否在下午时间呢继续呢站稳这样一个3850重回到50日均线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申瑞。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罗敏、云锦，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回家看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2: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3: 闺女。
4: 哎，老爸。
3: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4: 嗯，
3: 啥时候回来呀？
4: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3: 哎哎，好好好。
0: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走了。
6: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7: 注意着呢。
8: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6: 好嘞。
7: 都长大了，也就省心了，但更加牵挂。
0: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9: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8: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规划将食品安全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健全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机制，加大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聚焦肉制品、保健品、网售食品等重点领域，紧盯食用农产品种养殖、食品生产加工、存储运输、直播带货等重点环节，重拳打击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5起大要案件均成功告破，有力打击震慑了犯罪活动，消除了一大批安全隐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后也未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清晨获悉，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初步消息称，位于约旦拜勒加省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且与之无关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日本总务省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6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1，同比上涨1.6%，较5月1.4%的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25到29号，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台湾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汉、江淮西部、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东、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今天到期，新的替代政策即将出台，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0: 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美国 AI 领域面临哪些困境？
1: 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
0: 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能源和物流设施，俄美乌美加速互动，能否打破战场僵局？
1: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5: 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13晚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力量。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5: 伊朗军方23号晚间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次爆炸声。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4: 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6: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方将会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4: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7: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2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5: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4: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与能源价格层面。
7: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

0: 一些打击面，像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6: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7: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2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1个多世纪的3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 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上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别利茨科耶居民点。此外，莫斯科时间23号8点到20点，俄罗斯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和另外10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72架乌克兰固定翼型无人机。
6: 23号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在今年秋季前举行。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8: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2: 就在俄美高层会晤、外交互动明显加速的同一天，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更多消息，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此外，欧盟还对5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 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罗斯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谈，马丁。

0: 宣布，爱尔兰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25亿欧元的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4年期援助计划，乌方已获得约6.9亿美元的第二笔资金拨付。这笔资金将用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特别是保障重点财政支出。
1: 随着欧盟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落地，以及俄美沟通渠道重新开启，乌克兰下一步可能将如何调整战略布局？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2: 乌克兰现在已经就认识到啊，这个美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实质性的帮助啊非常有限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这个希望欧洲啊能够这个给乌克兰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啊来继续输血啊，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从财政状况啊，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这个方面啊，武器弹药的供应啊，甚至包括这个前线的这个人员啊、资源的这个投入啊啊，现在都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困局啊，所以现在希望这个欧洲国家能够进一步增强这个援助的力度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个力度。这样的话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这个乌克兰啊从正面战场上这个这样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啊，但是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啊，因为这个受到这个梅伊冲突的这个影响啊，现在这个波动也比较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收得太紧啊，或者是这个完全满足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啊，啊这样的话也会给欧洲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啊，所以现在其实乌克兰啊也是一方面在积极寻求这个欧洲啊国家啊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想啊争取这个美国啊在某些方面啊能够给提供一些帮助。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重点呢，关注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呢热带风暴级。那预计红霞的强度啊逐渐加强，那么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呢，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以台风级登陆。那么我国广东、福建等地啊，需要防范强风雨。另外，受到红霞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天在菲律宾米沙烟群岛北及吕宋岛多地呢，将出现中大雨，局部可能出现暴雨。后天菲律宾大埔还将出现中雨，吕宋岛局部呢有大雨。再来了解一下，明后2天处于 布赖高压北部受到高空槽东移以及低层西边线影响下的朝鲜半岛北部以及日本本州岛北部呢，将多受到大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明后两天啊，欧洲的降水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北欧和东欧一带的降水呢将持续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呢可能出现中到大雨。同时呢，未来三天，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西欧到中欧、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等地呢，将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那么以小雨为主。后天在法国南部、瑞士、意大利北部呢将出现中到大雨，那么下周一的时候，巴尔干半岛西部沿海等地呢也将出现中到大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5: 好的，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无数历史和现实表明，块头大并不必然就是威胁，块头小并不必然就不危险。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钚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再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

与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能源署23号发布报告说，尽管近期中东战事扰乱全球天然气市场，推高多地发电成本，但由于工业、家用电器、制冷、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的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今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此刻提示。 跟着导游去旅游，明明是纯玩团，但是常遇到抢迫购物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游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记得要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付记录、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今天到期，新的替代政策即将出台，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1: 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美国 AI 领域面临哪些困境？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7月24号是美国政府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的到期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01生效。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于今年2月否决其规模最大关税措施后，转而采用临时10%全球关税措施。这些关税措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01到期。
2: 日前，美方已经放出风声，很快就会有新关税政策顶上。那白宫又准备拿出什么新武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为期150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关税已经从美国的单一贸易工具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工具。
4: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

0: 期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1: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福一观察，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0: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啊，7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啊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2: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针对美国关税威胁，将不惜一切维护本国利益。总台记者张颖哲、金云锦报道。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当天在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举行的全国地方领导人会议闭幕致辞中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1: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关税，贸易对象们都在想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也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5: 21号早上，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1: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利亚称，巴西的谈判大门未关，但美方迟迟无动于衷，巴西已准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6: 我们无需为没能向美国售出产品而惋惜，这无法为我们带来新的买家。
1: 事实上，美国加征的关税正在影响着自己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美国关税推高了家庭支出，同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福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0: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7: 中国之声。
2: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21号有消息称，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
8: 日经亚洲评论在查阅了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微软、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甲骨文公司的财报和其他资料后发现，这五家科技巨头的隐性债务4年内增长了8倍，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1.65万亿美元，远超表内约1.35万亿美元的负债规模。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迅速扩建数据中心，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建设数据中心通常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为降低成本，科技公司通常需要与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租赁协议。此外，这些公司还签订了图形处理器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根据美国的会计准则，尚未交付的硬件设备和未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租赁均被视为表外项目，无需计入资产负债表，仅在财报附注中披露。但这一处理方式往往使散户投资者难以察觉潜在风险。举例来说，甲骨文公司正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正是采用与运营商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方式。截至今年5月底，甲骨文公司的隐性债务已达2733亿美元，4年间增长了30多倍。而元宇宙公司则通过与一家美国投资公司合资，在路易斯安那州耗资270亿美元建设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元宇宙公司持有该项目20%的股份，并通过长期租赁协议获取计算资源，相应的也增加了隐性债务。评级机构穆迪早在2月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庞大的隐性负债发出警告。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穆迪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存在局限性，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狂潮中隐藏数百亿美元的潜在负债。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看清这些科技巨头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一家日本审计公司的高管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科技公司的实际财务负担远超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水平。2001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倒闭，正是源于隐藏在表外的隐性债务。尽管其与科技巨头有着本质区别，但这一案例仍值得市场警惕。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了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是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2: 这种自主性是模型能力增强的必然副产品，还是训练方式出现了某种偏差呢？这起事件对 AI 行业和网络安全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的解读。
9: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模型能力提升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大家可以把 AI 理解成一个特别聪明、执行力特别强的员工，你给他一个目标，他不会只等着别人安排下一步，而是会自己规划路径，寻找工具解决障碍。这一次的测试里，当正常路径走不通的时候，他就去寻找其他能够完成目标的方法，包括利用漏洞，寻找互联网出口。这说明他越来越会做事，而不是越来越有意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让 AI 变笨，而是让 AI 知道哪些边界绝对不能跨越。过去我们更多是在防黑客，以后可能还要防 AI 驱动的攻击，甚至会出现 AI 攻击、 AI 防御、 AI 取证这样的新格局。这意味着网络安全将进入 AI 对 AI 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企业要把 AI 安全放在和模型能力同样重要的位置，不能只追求模型越来越聪明，更要保证它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第二，整个行业需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测试和评估机制，特别是在模型上线之前，要进行更高强度的红队测试， 和风险验证。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因为网络攻击没有国界， AI 安全同样没有国界。这次 OpenAI 和抱抱脸能够联合调查共同披露，其实就是一个

0: 两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1: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
0: 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2: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0: 法国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3: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0: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4: 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0: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上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巴国外交部谴责以色列官员及定居者强闯阿克萨清真寺，总台记者朱云翔何方报道。
7: 当地时间7月23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外交部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阿克萨清真寺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声明称，以方允许大批定居者在以色列极右翼部长带领下，在警方保护下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并悬挂以色列国旗、设置警用帐篷等，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及耶路撒冷圣地现行历史和法律地位。阿克萨清真寺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其所在地被穆斯林称为尊贵禁地，以色列称之为圣殿山。此地既是伊斯兰教也是犹太教圣地，长期成为巴以冲突焦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曾多次高调进入该区域，遭到联合国、欧盟、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阿拉伯多国等多方谴责。
6: 美国参议院否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案，总台记者曹健、杨君天报道。
8: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

0: 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1: 美国施压沙特签亚伯拉罕协议，否则核协议作废。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莱维特在回答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强调总统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他称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3: 6:10，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小小、一鹏，编辑李天娇、韩雪、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生前享圣明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5: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

0: 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6日，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今天，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榆前铁路公司获悉，今天随着隧道最后一次掘进施工完成，榆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为榆下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榆下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江西，终至福建厦门。当地时间24号，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天凌晨3点，该省纳因县一处地区遭到美国袭击，目前有关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设施受损情况尚不清楚。此外，当天伊朗西部洛雷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省会城市霍拉马巴德郊区遭到美方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受伤。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此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刻提示，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日免费开放一天。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专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活力中国调研行，具身智能机器人走出秀场，走进工厂车间，扎根上岗。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女儿用1000元奖学金发起爱心冰柜，5年后整座城市还回爱的海洋。
0: 四川小伙驰援广西灾区，生命永远定格在志愿路上。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5: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料，今年的麦穗啊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福音。
7: 曾经只亮相各大展会展厅，靠弹琴趣味互动吸引观众眼球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如今告别表演秀场，大批量走进各类生产车间，扎根一线，上岗实操。
8: 从灵巧作业手部零部件到成套工业整机装备，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全环节的机器人完整产业链正在江苏加速布局形成。进厂打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都能做哪些工作呢？活力中国调研行，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帆的报道。
9: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械手弹奏出流畅钢琴曲。企业总经理王文伟介绍，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科研成果，他们研发出连杆式、神驱式、直驱手三类灵巧手产品。除实验室写字、沏茶、猜拳等演示功能外，还能进驻工厂抓取各类异形工件，完成拣选、装配、拧螺丝等工业操作。
10: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驱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9: 王文伟说，这类灵巧手依靠手掌、手臂内置微型电机提供动力，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10: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的比较辛苦的事情。
9: 无锡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足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11: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9: 企业总经理屈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12: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可能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9: 当前江苏具身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在浙江温岭街头，由租车店老板老蔡和他女儿发起的爱心冰柜默默坚守了五年。起初这台冰柜只是女儿想用奖学金做一件请路人免费喝瓶水的善事，如今呢却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有人喝了两瓶还回五箱，有人远在国外托人来送水，还有人选择默默维护冰柜的清洁。
7: 一瓶水的循环映照出无数普通人投桃报李的温柔，也让这座城市的善意在烈日下持续发酵，历久弥香。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的报道。
17: 束缚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本名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蔡敏前说，
18: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一个粉丝寄过来的，寄件的时候他也没留什么名字，我估计快递费比水还要贵，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7: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读初中的女儿看他在琢磨拍视频，说了句话。蔡敏前说，
18: 当时受我女儿的启发，我女儿说，老爸你能不能发点正能量的视频，我想想也对，所以我就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7: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正对行人视线。从此每个盛夏如约而至。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不是孤军奋战，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蔡敏前说，
18: 有的人白天他送过来，有的人是后半夜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连个名字都没留。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看得我心里乐乎乎的。
17: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引爆全网。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塞得满满当当，临走带走包装膜。蔡敏前说，
18: 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我觉得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再传下去。
17: 更多的故事纷至沓来，一对中年夫妻第一年取水后送回5箱，此后每年雷打不动。今年老蔡店铺搬迁，他们辗转多处终于找到新址，只为把这口水续上。有个小伙子之前送来18

0: 香水，今年人在国外，特意托亲戚继续送。一位四川网友20多年前在温岭遇到困难，走投无路，有位温岭好心人给了他200元救急。蔡敏前说，
1: 他说当年那位大叔连个名字都没留，给完钱就走了，这些年他一直记在心里，因为找不到恩人，所以就把这份情怀还给社会。他每年按自己的年龄都送过来水，今年他45岁，就送过来了45箱。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爱心冰柜随他到了略显偏僻的新址。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蔡敏前说，
1: 本想凭自己一己之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没想到带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参与进来。愿所有被温暖过的人，当你以后有能力的时候，你也能主动伸出你的双手，拉别人一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温暖和善意传递下去。
0: 5年时光，当初提议的女�儿今年高考考出695分的好成绩，她仍像往常一样用奖学金买水补充冰柜。蔡敏前说，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不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
3: 29岁的四川青年党新蕊在休年假赴云南旅行途中，得闻广西灾情，临时改变行程，驰援灾区，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不幸离世，年仅29岁。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灾区一线。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陈通的报道。
4: 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暴雨后道路损毁，物资供应中断。得知广西受灾严重，党新蕊放弃年假赶往南宁。他和同行志愿者在相邻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物资集散点集结，徒步将物资运送进山。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5: 当天的天气情况是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我们的村民大概要5个半小时左右，出来的话大概要3个小时。
4: 7月14日凌晨5点，党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负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6个小时艰难跋涉，抵达河源村旧村。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5: 每个志愿者他们可能觉得自己都还可以负重，还可以再多一点。
4: 分发完物资，他们没有过多休整，便踏上返程路途。14日傍晚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时，党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由于道路损毁，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约半小时后，他们在钱塘区三里镇塘头村找到了党新蕊。贵港市钱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李进军，
6: 到达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有3名志愿者在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跟人工呼吸，我们就对他进行了全力的一个抢救。我们给他进行了心肺复苏，建立了静脉通道，插了气管插管，给他进行了复苏仪复苏，持续了2个多小时。
4: 不幸的是，经全力抢救无效，党新蕊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停留在驰援灾区一线的路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进军满是遗憾与不舍。贵港市钱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李进军，
6: 感谢他来我们这里千里迢迢的，又把生命留在了这里。我们拼尽了全力，但是也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非常遗憾。
4: 事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进行调查寻访，经了解，党新蕊生前是国铁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职工，奔赴广西救灾一事，他并未告知家人，家人接到警方通知后才得知该情况。回家时，党新蕊的父亲特意选择了动车，列车途经梅山东站，党新蕊的同事们在站台列队敬礼，送别这位善良热忱的同事。党新蕊父亲党庆，
7: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
1: 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那孩子哇塞，做了最后一回铁路人。
4: 据了解，平日里的党新蕊工作踏实尽责，单位志愿活动次次争先。这名无私奉献的四川青年用行动诠释担当，把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志愿路上。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的忙就帮的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记者从渝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今天国内首条穿越长江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渝南岸区，属于单动双线高速铁路隧道，总体长度为11942米，起于重庆火车站，线路施工先后下穿城市的市政道路、高架桥梁、轨道交通线路、居民区建筑群、长江主航道以及南山山体，面临穿山、穿城、穿江、穿水多重复杂施工条件。中铁十四局渝厦高铁重前段项目盾构负责人吴军才：
3: 隧道要穿越南山风景区，穿越渝中半岛和南岸区，下穿126栋建筑物，地表最高建筑160米，其次穿越运营地铁轨道线，距离轨道线最小径距25米，沉降变形要求严格。另外，隧道要穿越长江主航道，穿江段1282米，呈V型深切地形，隧道底部距江面最深达105米。顶部岩层最小覆土仅10米，技术难度大。隧道穿越南山翠云水库等大小水体计4处，距离库底最小径距仅14.3米。
2: 中铁十四局渝厦高铁重前段项目副经理徐慧超说：“这条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施工就像一场施工接力赛，复杂的地质条件需要采用明挖法、矿山法、盾构法、盾构洞内组装法等多种工法组合施工。
4: 为精确掌握前方地质情况，我们采用三维地质雷达、超前探测等手段，结合洞内超前水平钻和隧脊银浮岩溶探测，提前锁定隧道前方围岩状况及覆水地段，为全面开挖提供了有力保障。”
2: 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还是国内首个在洞内完成盾构机组装、始发、接收、拆解全流程作业的大直径盾构高铁项目。中铁十四局渝厦高铁重前段项目盾构管片负责人刘通旭介绍，盾构段总长3845米，跨长江区段长1282米。施工团队选用了自主选型设计的长江号泥水平衡盾构机。
5: 针对隧道建设面临的高水压、低瓦斯复杂地层环境，我们聚焦材料配比、智能预制、接缝防护三大核心技术攻坚，通过优化配比工艺，研发 C60 高强气密性混凝土，提升超高抗渗与高气密性。
2: 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于重庆，途经湖南张家界、常德、长沙、江西赣州、瑞金、福建龙岩、漳州，中到厦门，路网地位十分重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后，工程将会转入到无渣轨道施工与铺轨工序，项目完工后可以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目前重庆东到长沙段、赣州到厦门段已开通，等待重庆到重庆东段、长沙到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到厦门的高铁大通道，将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 今天，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乌南高速红岩四号隧道双幅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红岩四号隧道是湖北省九纵五横四环高速公路网当中纵八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石乌南高速公路段。隧道位于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洞口紧邻 S238 省道，全长557米，被评为是一级高风险隧道。中铁二十局石乌南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邱飞说，红岩四号隧道进口地处陡峭山岭斜坡，洞口上方土质松散，洞内岩体破碎，四级五级破碎围岩占比高达100%，施工当中极易发生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对安全管理和工程进度构成双重严峻挑战。
7: 红岩四号隧道地质条件异常复杂，我们积极推行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体系，投入双曲臂开挖台车、水沟电缆槽、侧墙一体化台车等先进设备，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并实施超前预报、动态监控和精准爆破技术体系，有效化解了安全风险，确保了隧道高质量贯通。
2: AI 等检测系统的使用也为施工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中铁二十局石吴南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刘波：
7: 项目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智慧引领，对隧道洞口、滑坡体引入 AI 实时监测系统，并搭建及视频监控、超前地质预报、人员定位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智能管理平台，实现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控，为隧道施工装上了智慧大脑，有效保障了全过程施工安全。
2: 目前红岩1、2、3号隧道已全部贯通，龙潭河高架桥主体结构也已全部完成，正全力推进桥面系施工。作为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吴南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彻底打通秦巴山区天然屏障，构建起连接十堰、安康和重庆的快速通道，对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优化秦巴山区路网布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

0: 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3: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参议院当天在程序性表决中未能推进一项类似决议。当天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其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该决议属于共同决议。6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也属于共同决议。这类决议不需要总统签字，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众议院投票后不久，参议院23号晚些时候在程序性投票中以49票反对、47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推进一项参议院版本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均占据微弱优势。美国舆论认为，国会两院相差微弱的投票结果反映出包括一些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日益对美伊战事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外方当事人诉外方当事人的案件38件，争议金额人民币14.72亿元，同比增长356%。同时上半年受理案件的个案平均争议金额同比增长25.3%，体现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正在成为高价值复杂商业争议的优选机构，这将更好推动我国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4号早，巴林境内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区域附近传出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当天表示，因伊朗导弹袭击，巴林全境已拉响警报。世界银行23号发布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显示，6月24日发生在委内瑞拉的2场地震造成的直接实物损失估计为196亿美元，但重建成本可能是这个数字的2倍甚至更多。世界银行表示，正与委内瑞拉政府、美洲开发银行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合作，对委内瑞拉的灾后恢复和重建成本进行更加全面评估。此类研究通常需要数月时间。体育方面，意甲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23号宣布，克罗地亚老将莫德里奇与球队签署了一份新的为期一个赛季的合同。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去年离开皇家马德里，以自由身加盟 AC 米兰。此刻提示，炎炎夏日如何选择凉感产品呢？专家表示，在户外运动会明显出汗，应关注服装吸湿速干的性能以及透气性能。办公室、家里都在有空调的环境，可以选择莱塞尔凝胶这样的纤维，这种面料比较顺滑，亲肤柔软，感觉凉但不会冰。如果是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安全第一，这些产品要符合刚才所说的标准，还应该符合婴幼儿的安全标准，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纤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整治信用评价，设招投标区域壁垒，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专项行动成果。
0: 我国科学家找到水稻抗旱新开关，有望让多种作物无惧干旱。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消费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1: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3: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2: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3: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2: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4: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0: 再来看外贸方面，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三月到六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外，外资结构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尤其5月、6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5: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
2: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 昨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加理性稳健。今年一到六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阶段性成果，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标投标区域壁垒等典型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并发布相关的案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重点纠治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典型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招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评价是引导经营主体诚信守法、参与招投标活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机制。专项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从部分行业企业反映和核查调查情况中发现，多地在信用评价及招标投标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没有严格规范落实统一公用信用评价规则与统一行业信用评价管理等要求，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标投标区域壁垒，比如把企业在当地的业绩奖项作为信用加分条件实施地方保护，比如信用信息采集程序模糊或者存在系统缺陷，增加外地企业进入市场的制度性成本。上述问题导致信用评价出现内外有别、程序壁垒、认定泛化等现象，有违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求。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重拳出击，对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标投标区域壁垒等典型问题开展集中纠治，组织各地依法查办相关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了一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文件。在查办案件的同时，市场监管 总局强化协同治理，采取跨部门执法情况与问题通报、风险会商、风险防范预警提示等举措，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对地方执行情况的指导监督，推动优化信用管理政策顶层设计，坚决破除卡点堵点。
1: 干旱是威胁全球作物生产和粮食安全的重要环境因素，如何在不影响植物正常生长的前提下精准提高其抗旱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0: 近期我国科学家研究鉴定出一个水稻基因，并发现携带其功能等位基因的水稻在田间干旱条件下的产量显著提高。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燕燕、高仲的报道。
2: 北京时间7月23号深夜，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了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教授团队题为《稻黍孤儿基因赋予跨物种抗旱性》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鉴定出一个名为 Road One 的稻黍特异抗旱孤儿基因，并发现携带其功能等位基因的水稻在干旱条件下产量显著提高。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涂海甫。
8: 我们用经过筛选的240份水稻种子资源为材料，成功鉴定出一个水稻特有的孤儿基因 Road One。 Road One 杠 C 是 Road One 的功能等位基因，研究发现 Road One 杠 C 的水稻在干旱条件下比对照叶片卷曲程度更低，产量更高。田间测试显示，在干旱条件下携带 Road One 杠 C 的近等基因系产量比对照提升了约21%至35%。
2: 巧妙的是 ，Road One 在水分充足时，其蛋白水平极低，不影响水稻正常生长。只有在干旱情况下，才会大量积累并发挥作用。这种按需启动的机制，完美兼顾了水稻的抗旱性与稳产性。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熊立仲：
9: 就像一个很灵活的开关一样的啊，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增加了一道阀门啊，迅速地打开这个抗力的一个功能，需要的时候就很快速地关闭啊。这是以前没有报道的这样一个啊新基因作用一个古老的保守的一个信号通路这样一个案例。
2: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团队将 Road One 基因导入拟南芥、油菜、玉米、小麦和杨树中，均发现这些植物表现出更好的抗旱性。这意味着这一源自水稻的基因有望成为多种农作物的跨物种抗旱利器。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熊立仲：
9: 应用上有啊很大的应用潜力，就是我们通过啊水稻、玉米、小麦等多个物种啊去做实验。把这个基因导进去过后，增强表达过后，它确实能够提高抗旱性嘛？但正常生长情况下呢，不影响它的产量潜力啊。这是我们做抗旱研究或者其他抗力研究的啊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
2: 据介绍，该研究不仅回答了植物如何通过新基因适应环境的科学问题，更为未来的农业抗旱育种提供了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研究思路。
0: 盛夏高温来袭，全国多地开启炙烤模式，但高温挡不住暑期出游的热情。四川乐山大佛景区依旧客流旺盛，面对连日的酷暑，景区推出一系列贴心清凉举措，全方位保障游览体验。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乐山台记者焦娟的报道。
10: 连日来，四川乐山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最高气温逼近40摄氏度。热浪之下，乐山大佛景区佛头观景平台依旧游人如织，不少游客驻足。

0: 常不错，给乐山大佛景区点个赞。
1: 除核心观景平台外，景区还在凌云山片区东坡楼、藏经楼后方专门打造了纳凉休憩区，配备了空调与吊扇，登山途中的游客可在此躲避烈日，短暂休整。游客周先生
2: 就有一些那种加冷那种气，就是在那边可以给我们吹那种冷气。是外面的话，就是肯定是太阳直晒下来嘛，就是让我很热嘛。然后，但是我一进来的话，让我心旷神怡。
1: 乐山大佛景区凌云山管理处工作人员杨明介绍，面对暑期客流和高温天气带来的双重考验，景区细化了保障方案，全方位升级服务。
3: 全体工作人员分时段轮岗值守，并安排两支专业医疗队伍驻点，随时提供应急救援和健康咨询。全域配置水雾风扇、冷风机、空调、降温设备200余台，沿核心线路铺设600米喷雾网管，循环喷雾降温，并设置2处免费饮水点，不间断供应。多措并举，为游客营造清凉、安全、舒适的暑期游览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6: 茶饮品牌常年热衷搞跨界玩联名，而今年夏天赛道的风潮集体涌向了冰淇淋，不少品牌扎堆推出冰淇淋系列产品。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至今，国内的主流茶饮品牌集中上新了超过30款冰淇淋以及含冰淇淋类的饮品，也有一部分品牌选择孵化独立的冰淇淋门店，将现有的冰淇淋产品线拓展为独立的空间，还有品牌直接收购或者是运营成熟的冰淇淋品牌，快速的补齐品类的优势。除了冰淇淋，大量的茶饮品牌近些年持续的向休闲零食、咖啡、轻食等多元的品类延伸布局。那不难看出，茶饮品牌早已经是不甘局限于单一茶饮业务。那茶饮品牌为何热衷跨界呢？从茶饮行业自身出发，跨界呢，更像是行业寻求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还是层出不穷的营销联名。餐饮行业近些年几乎已经是穷尽了各类的创新方式，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新颖玩法也是越来越稀缺。品牌呢，不断的深挖细分的消费需求，这条赛道的竞争也日趋的白热化。那行业整体增长的红利其实是在逐步消退的。2025年，新茶饮市场规模增速从2023年的10.3%回落到6.45%。存量竞争之下，向外拓展品类成为这些品牌去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途径。那目前国内冰淇淋市场仍然是存在红利，自然也就成为了茶饮品牌争相布局的赛道。那茶饮入局冰淇淋，究竟是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对于茶饮门店来说，售卖冰淇淋其实是具备天然优势的。原料层面，奶茶常用的茶底、鲜果还有乳制品同样可以用于制作冰淇淋。那这也就意味着品牌能够复用现有的原材料渠道跟供应链的资源，拓展冰淇淋品类的边际投入相对来说是更低的。除此之外呢，冰淇淋还能够有效地优化门店的经营结构，夏季冰淇淋需求旺盛，可以拉动夏日的营收，弥补茶饮品类单一的经营短板。同时呢，冰淇淋可以丰富店内的产品矩阵，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搭配选择，可以带动套餐组合单的消费，直接提升门店的客单价。那对于茶饮品牌来说，布局冰淇淋赛道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扩容，更像是品牌业态的一次升级，能够让传统的单一饮品门店逐步转型成一个拥有多元产品的复合型休闲消费空间。但跨界做新品并不是简单的加个品类就行，那冰淇淋对于冷链储存、制作时效还有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极高。上线冰淇淋品类之后呢，门店的出餐流程、食材的冷藏储存还有食品安全把控都要全面的升级，那对于门店的整体运营能力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对于品牌来说，只有贴合自身的产品特色和定位去做延伸，稳住供应链的品质，把日常运营做扎实，才能在多条赛道上游刃有余。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7: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

0: 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
1: 啊，受的是这边多少量？
2: 说实话，今天气温高得吓人，都超过40摄氏度了，不靠冲凉水根本扛不住。我建议大家多吃点消暑食物，比如西瓜，多喝凉水，保证充足水分摄入。
1: 咱们说毕业那天。
0: 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3: 大家尽量躲在阴凉处，就像我们现在待的地方，及时补水，戴上帽子，拿上扇子，随身备着含糖饮品，防止低血糖。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来自法国的游客表示，
4: 前不久热浪来袭时，巴黎也是这般情景，持续大约一周，日子格外难熬，最难熬的是夜晚，根本难以入睡。
0: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5: 行程很煎熬，防紫外线遮阳伞帮了大忙，也备足了水，但攀登过程依旧十分艰难。
0: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3天，预计22号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
6: 我认为欧洲的配套设施难以应对这种极端高温，英国尤为明显，现有基础设施让各国应对高温倍感吃力。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6: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6: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2: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伊朗军方发布声明称，在闪电行动第24阶段中，伊朗军方当天凌晨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袭击。声明称，伊朗军方还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当天稍早时，巴林及约旦两国拉响防空警报，称当地美军基地遭袭击。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的包括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和赫兹利亚、南部城市埃拉特以及北部城市卡米埃尔等。拉马特干市政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安全形势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上升。埃拉特市政府说，市政人员正在检查已开放的避难所，并要求居民遵守相关安全指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24日，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发文提醒赴斯中国公民注意人身财产安全。据斯里兰卡警方通报，近日科伦坡相继发生针对中国公民抢劫现金和挟持杀害等案件，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调查中。针对上述情况，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已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敦促斯警方加大侦办力度，尽快破案缉凶。当前正值暑期，来斯中国游客明显增多，使馆再次提醒在斯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据英国媒体23号披露，日本政府先前承诺在美投资核电项目以换取美方少征关税，但该投资目前陷入僵局，原因是日方担心一旦在美核电站发生安全事故，日方要承担责任。据报道，为换取美国减免关税，日本去年与美国达成协议，承诺到2029年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将获得投资利润的90%，且相关投资项目由美国选择。当地时间7月23日，巴西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巴西及其他数十个贸易伙伴征收的所谓强迫劳动的相关的关税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政府表示，将立即启动其互惠法下的应对机制，并将此提交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此刻提示，根据前些年花粉监测结果和医疗机构接诊情况，每年8月、9月是北京致敏杂草的花粉飘散高发期，大量花粉极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结膜炎等疾病。这些致敏植物集中生长在城乡结合部、郊野空地、道路沿线等。目前北京北部的怀柔区和昌平区已经启动致敏杂草专项清理行动，覆盖公园绿地、公路两旁、办公区、居住区、田间地头等场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下午好，我是小小。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那此刻，总台记者卜鹏正在翡翠湖采访，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他。你好，卜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漠里的翡翠湖有哪些独特景观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位于新疆和田县的翡翠湖景区。那这里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占地的面积呢大概有5000多亩。在一片沙海中，星罗棋布着大小不一的湖泊，胡杨树呢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的边缘，尽显荒漠植被的顽强生命力。那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呢，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人们呢因此把这里啊形象地称为翡翠湖。那相信有很多人会很好奇啊，在沙漠里怎么会凭空出现这样的一汪碧水呢？其实呀，这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一个季节性水域。那么翡翠湖紧邻玉龙喀什河，远处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呢流进玉龙喀什河，那每年汛期呢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就会大幅度的增加。那为了科学的利用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呢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来给沙漠里的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胡杨沙漠里的这些林木的缺水情况。那当地呢还会利用挖掘机等一些设备呢，在沙丘之间挖出许多引流渠，让林区里的胡杨林都能够得到充分的灌溉。那在生态补水的同时呢，又意外出现了这样一片美丽的沙漠湖泊。主持人，
1: 那在翡翠湖都具体有哪些文旅项目可以供游客体验呢？
2: 好的，在采访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几年经过当地的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呢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爆棚的文旅新地标。那么眼下呢，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景区里呢随处可以看到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那这里的众多体验项目呢也深受游客欢迎。那么在沙漠湖泊里自然少不了水上项目，在游船的体验区呢，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乘坐游船在湖面上畅游，共享难得的休闲时光。那景区还专门设置了沙漠的足球体验区，那么孩子们呢可以在细软的沙子上尽情的奔跑，组队竞技，感受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那对于喜爱慢节奏的游客啊，则可以在这里体验环湖骆驼，游客可以坐在骆驼背上，沿着湖岸沙丘慢慢的行走，悠闲惬意的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此外呢，景区打造的高空的热气球体验项目呢，更是为游客提供了独有的全景观赏视角。热气球升空之后呢，可以将整片翡翠湖的独特景观尽收眼底。我们也了解到呢，翡翠湖景区人气高涨的同时呢，文旅配套的业态也持续完善。目前呢，已经集聚了20多家的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等等多样化的服务，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大幅度的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那么预计整个暑期啊，翡翠湖景区的接待游客量呢，将达到30万人次。主持人，
1: 好的，卜鹏。
0: 暑期文博游热度高涨，江苏多家文博场地推进预约服务升级，为游客简化预约操作流程，方便随时参观。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潘安吉、王德健报道。
3: 南京城墙博物馆近期取消了散客预约制度，大家只需要带上身份证即可轻松开逛。
4: 我觉得这样很方便，预约的话就是事先要去查呀什么的，就有时候比较麻烦一点，就也不知道哪一天有空了能不能过来，可能安排起来也不是太方便吧。可以经常过来了解一下南京的历史，
5: 我觉得挺方便的，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就是来看这个古城墙，然后正好在这附近，然后看到这个地方，就顺便进来了解一下。
3: 据了解，目前江苏大部分文博场馆已取消散客预约，实现持证即逛。连云港市博物馆社服部主任张晶表示，
6: 针对暑期的客流高峰呢，馆内全面提升了我们的配套服务质量，增配了安保执勤力量，也增加了非常多的空调设备，让游客朋友们呢舒适看展。
3: 对一些热门博物馆来说，取消预约制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江苏全城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今年6月，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全省博物馆服务提质专项行动，全面覆盖预约服务、讲解服务等。比如在南京博物院，2026届高考毕业生和大学新生苏超南京赛区球迷经过核验后，可通过专属通道进入参观。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官方特别增设了亲子预约通道，针对预约难、黄牛囤票的痛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完成预约系统迭代，分时段弹性放票，退票实时回流，增设解绑延迟机制，阻断黄牛。这些热门文博场馆通过细分客流人群、拓宽优待服务、简化预约流程、增设专属通道等精细化举措，让游客的文博之旅更加从容舒心。南京城墙博物馆综合管理部主任李欣彤。
6: 那免预约呢，并不代表着无管理，我们采用了一系列的，比如说我们增加物业的人力，更及时的一个现场监测，及时疏导，来保障大家的一个良好的参观环境。我们的博物馆以一个更开放的姿态面向我们的公众，能够让大家能够更便利、更便捷的接近文博场馆，接近我们的文化遗产。
1: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陕西商洛曼川关正凭借48分钟抵西安、2小时打武汉的交通优势，打通秦岭腹地清凉资源的快进通道，实现高铁出站与景区游览的无缝衔接，构建起快进慢游文旅新格局。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王俊报道。
7: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曼川关站立足秦楚门户区位，是山阳县连通西安都市圈、辐射武汉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枢纽。依托西石高铁半小时通达西安、2小时连动武汉的区位优势，当地开通高铁站至天竺山景区直达的免费接驳专线，实现高铁出站与景区游览的无缝衔接，构建起快进慢游文旅新格局，持续吸纳陕鄂周边城市游客避暑度假。西安游客武桥
8: 第一次乘坐了我们西石高铁，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曼川关站，交通特别的方便啊，所以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好。
7: 内蒙古游客金航宇：
9: 天竺山往上抬头看，像在云雾里一样，这里空气也特别好，真的适合多停留几天。
7: 借高铁通车红利，避暑游持续升温。天竺山第二届国际音乐泼水节火热开启，活动将持续到8月23日，融合民俗祈福、泼水电音、潮流演绎、星空露营、惠民福利等多元业态，以沉浸式清凉体验解锁夏日游玩新玩法。依托高富氧离子的森林生态资源，景区跳出单一观光模式，坐优夏日清凉经济，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半日观光向2至3天深度康养度假转型。商洛天竺山景区总经理助理张子善：
10: 依托22摄氏度天然氧吧的清凉生态优势，搭上西石高铁通车的机遇，打出了一套免票加免费的组合拳，成功盘活了夏季旅游市场，带动了周边民宿啊餐饮消费。
7: 商洛市山阳县曼川关镇副镇长王芳：
11: 曼川古镇现在打造的吉利咖啡、老茶馆、山川首座文创店、曼川风物特产馆等一系列的旅游业态，满足游客对于曼川古镇的体验感。
0: 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的床单没有什么区别。冰丝短裤洗了2次以后，凉意全无。
1: 其实啊，我国对这个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呢？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12: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13: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 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了，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病啥的那种的。
12: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2杆4件套，到货后也。

0: 觉的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1: 就是那个布料让人这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0: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之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2: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的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0: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2: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3: 其实国家标准中有一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的产品洗过几次以后就不凉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2: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0: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2: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赖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4: 眼下进入大暑节气之后，天气湿热交加，最近南京市第一医院三天收治了20多例急诊患者，其中仅是7月20号一天，24小时就接诊了11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专家提醒，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要注意加强

0: 心血管疾病预防。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45岁的王先生有10年的高血压病史。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在家门口菜场吃早点，吃完一碗馄饨后，突然出现了胸闷、剧痛、浑身大汗的症状，他自己赶紧拨打了120。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葛振，
2: 王先生被送到急诊后呢，我们立即启动那个急性心梗救治那个绿色通道，检查发现王先生呢是典型的一个急性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也是呢这年来极高的一种危险。目前他的生命体征呢，周围偏稳，充分通灵到这个生命危险。
1: 葛振介绍，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湿热天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发病风险会成倍攀升。
2: 一方面，低气压环境下，空气的含氧量大幅下降，这个心肌啊容易处于一个缺血缺氧的状态，容易诱发心肌一个损伤、冠脉痉挛，进而引发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另一方面呢，闷热这个天气啊，使得这个人体这个散热需求激增，皮肤的毛细血管持续的一个扩张，大量的这个血液涌向这个体表，造成这个心脏、大脑等核心脏器的供血的相对不足，进一步呢加重了心脏的一个负荷。
1: 葛振主任特别提醒，夏季心梗并非老年人专属，夏季高温闷热暗藏心脏隐患，要提高警惕，科学防护。
2: 熬夜、劳累、情绪烦躁、久坐不动、冷热交替频繁、进入空调房等因素啊，会进一步叠加天气的影响，让呢中青年人群也成为发病一个群体，出现持续的这个胸闷啊、胸痛、心慌、心悸、大汗、心肺放射痛啊、呼吸困难等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请立刻拨打这120，把握这个心梗黄金一个救治时间。
3: 河北省石家庄市今年以来集中对2494个居民小区闸道道闸系统实行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目前已经实现核心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辆进出无障碍零等待。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石一帅，石一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石家庄是如何实现急救车自己刷脸进小区的呢？
4: 好的，那今年以来呢，石家庄市急救中心开启了居民小区到闸系统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那目前呢，已经实现了核心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辆进出无阻碍零等待。那在过去呢，市民在呼叫120急救的时候呢，居民区到闸系统经常无法识别120急救车辆，存在延误患者救治时间的问题。那特别是在夜间，居民呼叫120之后，还需要就120进出小区的事宜专门派人到门岗进行沟通。那如果家属无法离开患者呢，情况更为不便。那能够让120急救车直接开到患者楼下，将为患者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主持人，
3: 那当地是如何做好后期的通行保障工作的呢？
4: 好的，那数据显示呢，心脏骤停、外伤、心脑血管等极危重症患者每延迟一分钟施救，抢救成功率呢就会下降7%到10%，缩短急救反应时间呢尤为重要。那据统计，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完成之后，石家庄市长安区院前急救整体平均急救反应时间呢将缩短至9分钟，那与2025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9秒，院前救治效率呢大幅提升，那患者救治成功率呢也得到了有效的保障。那在本次120急救车辆录入工作当中呢，核心城区2494个居民区当中，1474个装有智能到闸系统的小区120救护车号牌已经全部完成了录入工作，那实现了急救车号牌自动识别、快速抬杆通行。那其余1020个居民小区完成了门卫、物业的培训工作。那120车辆到达之后呢，能够做到即刻放行。那石家庄市急救中心呢，也表示下一步将把该项工作推广至17个县市区，并联合市检察院、市住建局建立长效的维护机制，定期更新车牌数据库。并对到闸系统呢进行巡检，用扎实举措畅通急救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市人民筑起一条高效坚实的生命救援通道。主持人，
3: 好的。
5: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高温趋势，南北方同感闷热，台风到来前将短暂消减高温。那目前啊，已经是进入大暑节气，上蒸下煮的时节，湿热温热这样的天气盛行。那么随着未来几天副赖高压西伸加强，25号呀还将短暂是和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那么大片的高温区域是包括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今天的高温黄色预警呢继续生效。今天啊，我国的高温范围广泛，那么尤其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那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呢，更可达40度以上。那由于低层持续是有暖湿气流北上的，导致啊低空的大气湿度大，闷热感会更加的突出，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高湿度再加上高气温，人们的体感温度呢要比实际气温高上不少，像今天不少地方体感温度将超过40度，一些地方甚至是能够达到45度的。而且呢，25号之后，东北地区到华南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逐渐是上升到25度以上。26号前后，华北、东北地区南部多地的夜温是可以达到26度以上，盛夏的体验。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很多都可能会遭遇连续的高温，像西安、上海、杭州、重庆。那么未来六七天，高温是天天见，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上升技术，
10: 准备。
7: 锦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伊朗。

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讲话。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阿拉格奇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2026年2月至4月再次遭到美国和以色列军事袭击。他表示，2月28号，伊朗最高领袖及其家人在袭击中身亡。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一所学校和法尔斯省拉穆尔德市一座体育场也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外方当事人诉外方当事人的案件38件，争议金额人民币14.72亿元，同比增长356%。同时，上半年受理案件的个案平均争议金额同比增长25.3%，体现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正在成为高价值、复杂商业争议的优选机构。这将更好推动我国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日本东京电力公司7月24号发布消息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本月2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公布的资料显示，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总量预计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据美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次数据下调原因，美军方内部说法与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相互矛盾。美国国防部官网当天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调整为14人，其中7人被划定为交战阵亡。此刻提示，今天上午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2米。据预报，今天到7月26号，受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东江、韩江、北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宜树泗水系、黄河下游支流大汶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韩江、赣江上中游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

0: 8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 大家好，我是燕珠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珠。
2: 燕珠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珠。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截至目前，美军已经连续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接下来伊朗战局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的信息，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那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呢，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打击，规模会是空前的。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的准备。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是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美方认为他们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呢，如果他提出要求的话，以色列方面2分钟之内就会加入，但是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的协助，并且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的话，就将会产生后果，暗示呢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方面进行报复。那么对此，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说，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经为所谓的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就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那么特朗普当天还表示说，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船只的话，美国就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对伊朗以及胡塞武装实施所谓的重大军事惩罚。此外呢，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朗方面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那么对于赔偿的这个说法，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说，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并且与之无关的索赔，将会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并且加剧紧张局势。阿拉格奇说，支持此做法或者从中获利者应当认识到，一旦各国将没收他国的财产常态化的话，那任何资产就将不再安全，也无法获得豁免。他警告说，由此引发的混乱和不稳定将既不令人乐见，也不会以和平的方式发展。另外呢，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3号的报道，伊朗和伊拉克的官员透露说，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的提议。不过伊朗方面23号其实也再次释放了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的信号。那当天呢，这个扎伊迪是对伊朗实施了他上任之后的首次的正式访问。在访问结束之后，两国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提到说，地区危机只能通过对话、外交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建设性接触来解决。声明还重申，伊朗、伊拉克两国支持基于国际法原则的和平政治解决方案。李鹏。
0: 好的，小璇。
1: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尔说，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他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氦气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吉尔还表示，那些尚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的贫穷国家，可能因此面临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而高负债国家在教育、健康和其他关键服务上的支出，可能因利率攀升而受到冲击。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0: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早盘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9月合约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1: 有分析认为，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的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当前高油价加低库存的市场环境将从多维度持续冲击全球经济。
4: 总体上来讲，全球的原油库存可能是已经触及了历史的临界的低点，还有呢就是一些闲置的产能也基本的被耗尽，欧佩克家的一些有效的闲置产能已经被调用来弥补相关的缺口，阿联酋呢退出了欧佩克家的机制，也进一步削弱了相关的协调增产的机制。从需求角度来看，较高的这个原油价格还有供应的时不时的中断，也导致今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预计同比是有大幅的下降啊，据有关的统计，大概是每天100万桶的这个下降幅度。而亚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口依赖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这虽然说呢，从需求上的这个减少是能够缓解部分的供应缺口，但是呢，同时也需要看到需求端的这种弹性也被提前消耗了。那么当前像曼德海峡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出现，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的能源体系。当前的这种高油价和低库存的这个基本的环境也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对于一些负面消息的出现会更为敏感。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续来关注国际方面。7月24号是美国政府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的到期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01生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为期150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福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关税已经从美国的单一贸易工具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工具。
2: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1: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福一观察，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2: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啊，7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啊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哪些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1: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关税，贸易对象们都在想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也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4: 21号早上，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1: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利亚称，巴西的谈判大门未关，但美方迟迟无动于衷，巴西已准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5: 我们无需为没能向美国售出产品而惋惜，这无法为我们带来新的买家。
1: 事实上，美国加征的关税正在影响着自己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美国关税推高了家庭支出，同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福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2: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 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7: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0: 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1: 外交互动明显加速，俄美高层会晤都释放了哪些信号？俄乌冲突是否会迎来新的谈判窗口？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2: 俄乌谈判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僵局。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来说，啊，一方面在为这个冲突的这个延宕甚至升级啊做相关的准备啊，同时呢，其实也没有放弃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啊，因为双方确实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啊，但是双方又都不准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妥协。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和卢比奥的这个会面啊，就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美方的一个态度。啊，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啊启动谈判的一个基础啊。啊，另外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参与到这个中东啊这个问题的调解，啊也是表现出一个积极的开放的这么一个态度，还是想通过这个外交努力来为俄乌冲突破局啊，来争取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
3: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年两天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国家海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台风红霞同时影响着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也有3到4.8米的大浪到巨浪，海况恶劣，提醒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务必注意安全。近岸城市海域方面，福建宁德、福州海域受到浪区影响，浪高1.8到1.9米，广东汕头更是达到3米，请务必远离岸边。航线方面，今天厦门到金门航线受台风影响，浪高2.5米，乘船颠簸感明显，建议谨慎出行。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5米，稍有颠簸。这两天各主要航线都会有降水相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雨具。南海东北部的大浪区明天就会逐渐的减弱消失，但下周南海还会有新的浪区生成，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3: 嗯，好的。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新版近视防治指南提出，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应加强定期随访，进行重点防控。新版斜视诊疗指南提出，斜视诊断应综合病史、眼位、眼球运动、屈光状态、视力、双眼视觉功能及是否存在眼部或全身疾病。治疗前应优先矫正屈光不正和治疗弱视。手术时机需综合斜视类型、斜视度稳定性、年龄、双眼视觉状态、复视症状及全身情况审慎决定。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量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余名，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初，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诈犯罪部级协调机制，联合对妙瓦底电诈犯罪开展打击清剿，连续开展10次联合遣返行动，妙瓦底 KK 园区630余栋建筑物已被全部拆除。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自23号夜间到次日清晨，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人员伤亡主要发生在胡奇斯坦省。目前相关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二零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二零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0: 多架海军型直二零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2: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直二零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4: 直二零的吨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3: 动力充沛的直二零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二零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4: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二零。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直二零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讯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3: 直二零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4: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二零在上面起降，说明直二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直九，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0: 随着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直二零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直二零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5: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这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1到2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3: 有了直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5: 直20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武装无人机，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毕竟体积大，运载能力强，甲板面积大。如果用020这样的通用直升机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遂行两栖输送任务，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遂行这样任务。
3: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5: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075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大型的两栖的叫071啊，叫072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075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受近期外部多重不确定因素影响， A 股市场延续区间震荡走势，盘面波动有所加大，市场观望情绪升温，投资者风险偏好阶段性回落。不过在短期行情波动的背后，资本市场正迎来扎实的长线资金托底支撑。
0: 券商板块掀起股份回购热潮，以实打实的资金投入叠加专业研究解读，稳定市场预期。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五大头部险企同步释放积极信号，主动

0: 升权益资产配置力度，多路长期资金同步布局，协同发力，持续夯实 A 股市场底部基础。
1: 增量资金持续涌入，机构做多信号集中释放，处于震荡调整中的 A 股市场能否依托长线资金护航，稳步修复市场信心，走出结构性修复行情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本轮市场调整主要由外部因素冲击引发，属于阶段性情绪波动，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多家主流机构研判认为，市场短期震荡难以改变 A 股的中长期配置价值。基于对经济基本面和资本市场长期趋势的理性判断，券商、保险两大核心机构先后发力，双向维稳，形成险资长线托底、券商稳情绪稳预期的协同格局。在本轮行情中，保险长线资金率先逆势发力，成为稳固 A 股盘面、平滑市场波动的核心压舱石。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大上市险企日前集体发声，明确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长期价值，宣布提升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启动规模化战略性逆势加仓。凭借资金久期长、持仓稳定、注重长期收益的特征，险资作为资本市场典型的耐心资本，为市场持续注入稳定的长线增量资金。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表示，
3: 我国经济韧性足、活力强，工业利润稳步增长，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新动能也在加快成长，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红利在上市公司层面持续兑现，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持。
2: 中国太保副总裁苏刚称，
4: 资本市场的基本面依然特别的稳固，我国的发展韧性、硬科技的创新突破和权益资产的真实收益会继续支撑上市资产的长期价值，当前的短期波动不可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配置价值。
0: 本轮险企看多市场并非口头表态，而是落地迅速、力度可观的实质性布局。市场波动中，头部险企坚定逆势加仓，精准赋能科技创新与实体产业升级，重点布局优质成长赛道。
1: 券商机构同样走出了长线托底步伐，维稳市场。他们打出资金护盘与预期引导相结合的组合拳，与险资力量形成互补共振。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针对市场阶段性非理性波动，多家券商推出数亿元股份回购计划，通过自有资金增持股份，以实际行动印证自身估值合理性，对冲市场恐慌抛压。同时，券商研究体系持续密集发声，客观解读宏观经济走势、产业升级逻辑与上市公司盈利基本面，引导投资者理性看待短期涨跌，有效修复市场悲观情绪。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观察，
5: 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大量的上市公司在自发的进行市值上面管理的稳定的一些这个动作啊，比方说像上市公司的回购啊，直接用在市场上增持持股的这些方式，变相的来做一系列的对于自己公司股价的一个看好信心的一个表现。甚至说我们还看到很多私募管理人和公募管理人对于自己管理的产品进行大幅度的购买，就自己出钱。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一波调整，我们的定义就是叫情绪下降导致流动性不足的流动性风险释放的一个变空的一个行情。但是我们觉得这种行情在历史上它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一旦情绪回暖、基本面不变甚至是继续向好的情况之下，是非常容易被修复的。
2: 在险资、券商等两大机构发力的同时，多路长线资金同步进场，构筑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市场防护体系，彰显对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多方资金合力有效收敛市场下行空间，券商、险资为代表的长线资金秉持长期价值理念，不以短期博弈行情为目的，核心作用是夯实市场底部，熨平阶段性情绪波动，为 A 股稳步修复筑牢根基。值得一提的是，海外主流外资机构也同步释放看多信号，内外资金预期形成共振。华尔街机构花旗集团正式将中国股市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明确指出 A 股估值具备较强吸引力，是当前全球资本轮动的优选市场。 并看好下半年 A 股扩散式修复行情。受内外利好预期支撑，近期 A 股震荡收稳，下行空间持续收窄，结构性修复特征愈发明显。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我今天个人非常关注今天晚上19:30中国男篮和喀麦隆男篮的这场比赛。这对属于新一轮集训周期的中国男篮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以赛代练的机会。先说球队的阵容，此前男篮主教练郭士强明确表示，这次集训的核心任务是备战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还有今年的亚运会，名单会根据比赛任务和运动员的状态进行动态的调整。而这次呢，也是增补了李月洲和谢李永伟两位后卫，就是为了让队内形成良性竞争。但目前呢，球队的阵容并不完整，曾凡博去到了海外治疗左膝的伤病，杨汉森留在美国特训，王俊杰回到了 NCAA 合练，徐昕因为个人事务推迟报道，而王浩然暂时离队，再加上周琦、赵睿、张振林等核心本来就不在集训名单当中，郭士强手里的这把牌啊，确实是有点薄。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这恰恰也构成了这次比赛的三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对手的含金量十足，不是养生球。喀麦隆队把两名有过 NBA 效力经历的球员带到了这次的比赛当中，一位是曾经效力波士顿凯尔特人的后卫约翰通杰，还有在多伦多猛龙曾经效力过的中锋乌尔里希乔姆切。这种非洲冲击型球队非常能检验中国男篮的阵势成色。第二个好消息呢，就是后卫线全员齐整，赵继伟坐镇后场是郭士强体系中绝对的进攻大脑，控场和梳理能力是国内的顶尖水准，而廖森明此前热身赛表现出色，持球稳定，关键回合能连续得分，贺西宁打硬仗关键能力得分能力突出，高诗岩则是郭士强体系当中的防守工兵，半场抢断后打反击是他的招牌动作，再加上像程帅鹏、彭征林等球员后场啊，类型丰富，功能互补。第三个好消息呢，就是年轻球员迎来了比赛的舞台，崔永熙、朱俊龙、李洪权这批年轻人呢，平时在老大哥们身后很难拿到稳定的出场时间，现在锋线内线人手紧缺，给他们腾出了轮换的空间。当然有一个坏消息啊，也必须要正视，就是我们的内线轮换捉襟见肘，能够打上五号位的现在胡金秋啊，确实是比较容易受到对手的针对。对手的中锋乔姆切身材高大，在 NBA 的发展联盟能够抢到将近场均10个篮板，篮板争抢和内线护框能力十分突出。而且呢，喀麦隆队的打法又是全场的高压、高速、高强度对抗，疯狂冲击内线，拼抢前场篮板。一旦胡金秋陷入犯规麻烦啊，中国男篮内线就会出现真空。当然，我觉得这次的热身赛，中国男篮的目标并不是赢球，而是看清，既看清自己的真实实力，也要看清这些强队的打法与战术。这次打喀麦隆队，看的是内线能不能顶住顶尖级别的中锋冲击，以及郭士强主教练临场战术的调整能力。当然，球迷朋友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次热身赛的成色很高，比赛输赢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年轻人敢不敢打，能不能从中学到东西。换个视角来看，这也是年轻球员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剩下的就看这支中国男篮能为我们交出怎样的答卷了。主持人。
0: 嗯，好的，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此外，欧盟还对5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 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罗斯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谈，马丁宣布爱尔兰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25亿欧元的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4年期援助计划，乌方已获得约6.9亿美元的第二笔资金拨付。这笔资金将用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特别是保障重点财政支出。
8: 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9: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7月24号星期五 A 股市场全天收盘啊，今天市场呢呈现了一个震荡调整的格局。那么截止收盘的话呢，沪指呢、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以及科创板指啊，都是出现了一个回落。其中呢，这个上证指数呢跌了1.61%，深成指跌2.47%啊，而这个科创板、创业板指跌2.65%。今天 A 股市场呢创了3个月以来的这个最低成交量啊，只有1.94万亿这样一个状态。相较周四的时候缩量超过2600亿。从盘面来看的话呢，今天市场的热点呢是比较杂乱，并且力度相对较弱。市场超过4900点下跌。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主要受到下周一的这个长期存储的上市这样一个预期影响。今天半导体板块啊，表现还算相对活跃。侧端 AI 概念也受一定的拉升。而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受到今天这个早间的这个火箭啊成功发射的这个 GPU 组网的一些因素影响，军工板块呢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啊，同时呢，电网设备呢也有一定的反复活跃，但是电力板块呢出现反应回落，说明呢资金在板块之内呈现这样一个轮动。另外呢，下跌方向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算力、租赁、电力等这样一个方向之上，特别是受到了这个外盘因素影响呢，特别是国际期货因素影响，今天的科技股板块呢也有一个明显的领跌，市场呢短期呢整个承压止跌，看3800处附近位置支撑。
1: 好的，申瑞。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1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6: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15: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夏粮喜获丰收，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7月27号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准确理解适用修改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针对美国政府23号宣布的对古巴新一轮制裁，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企图通过经济封锁对全体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并在古巴挑动人道主义危机。罗德里格斯强调，美国针对古巴国际医疗合作项目的打击，无异于侵犯世界许多地区数十万民众享有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的人权。古巴因向国际社会提供公认的人道主义与团结互助服务，反而遭美方惩罚。此刻提示：进入防汛关键期，公众经常收到相关的天气灾害预警信号。不同颜色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代表什么？气象专家介绍，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指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向社会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分为台风、暴雨、强对流、暴雪、寒潮等，预警种类有14类，各地可以根据自身的气候背景对预警种类进行增减。预警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划分为4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小小。日前有媒体报道说，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为行程有变动，于起飞之前3天申请了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显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是呢，他误以为只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第二天发现实际只退回了432元。
0: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由航司制定，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3: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2: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3: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2: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3: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0: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了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

0: 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1: 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退票时平台只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的去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那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究竟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要如何避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十五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3: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2: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3: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2: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3: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 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近日，山西吕梁汾阳市三泉镇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尊北齐石雕佛手。村民主动上报并捐赠给汾阳博物馆。经文物专家多方鉴定对比，确认佛手与馆藏五首北齐佛立像原为一体。目前，汾阳博物馆已经通过物理固定的方式将千年古佛伸手合璧，并首次对外展出。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东、朱瑞峰的报道。
1: 今年七月初，汾阳市三泉镇东赵村村民何东胜在耕地作业过程中，铁锹触碰到硬质石刻，清理表层泥土后，一尊古朴的石质佛手显露出来。凭借日常文物宣传积累的认知，何东胜意识到这是古代石刻文物，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村党支部。东赵村村委得知村民挖到佛手后，迅速对接汾阳市文博部门。随后，何东胜将佛手无偿移交给汾阳博物馆。佛手入馆后，文博专家随即开展系统性鉴定工作。汾阳博物馆馆长孔令海：
2: 北齐的佛造像其实它是一个上承北魏，下启隋唐，所以它虽然只有短短的28年，但当时它的艺术风格是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从它的肉髻的样式，从高髻变成了扁平状，其实这是北齐造像的一个比较，
3: 头顶那个，
2: 对，比较很重要的一个特征。第二个断代的依据，从身体的角度，就是它的肤饰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很宽松变成了紧贴的肉体。专业上我们叫槽衣出水。
1: 工作人员对佛手形制、雕刻风格、石材质地进行研判，经测量，佛手为汾阳本地砂岩材质，高37.5厘米，宽24厘米，因岁月侵蚀存在局部残损，其磨光肉髻圆润含笑的造型是北齐造像典型特征。随后，工作人员运用三维扫描技术，将佛手数据与2000年出土、馆藏多年的北齐佛立像断口轮廓逐一比对，综合石刻技法、时代特征、断面契合度等多项依据，最终确认该佛手正是佛立像失散的头部，为北齐时期珍贵佛教石刻遗存。汾阳博物馆馆长孔令海：
2: 因为这个佛造像大家对它的关注度也比较高，汾阳馆也比较重视，所以我们还是想让它第一时间就让能更多的游客能看到它，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办法就是物理固定。因为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如果用胶粘又怕这种化学物质伤害到它的这种切口，所以的话我们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物理固定。然后第二步就是要对完成它的定级，就是报请国家文物局对他做专项的复原，将来更以更专业的角度让更多的游客看到他的本来的面目。
1: 这次北齐佛手回归彰显了村民主动护保的自觉担当，也填补了汾阳本地北齐石刻研究的重要实物链条。目前汾阳博物馆已经完成佛手与佛身的物理合璧，并首次对外展出，让千年石刻再现完整风貌，向公众展示汾阳深厚的北齐历史文化底蕴。
4: 盛夏时节，中原大地果蔬飘香，在河南新乡，一颗成熟的巨型南瓜成了网红，400多斤的大个头也让全村的老人尝到了喜悦。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的报道。
5: 小店镇殷庄村，中原台镇的这颗南瓜重409斤，相当于普通南瓜的近百倍。消息传开，前来围观的村民络绎不绝。
6: 80多年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我一直算是个塑料的，哪有见过这么大个南瓜呀？
5: 这颗巨型南瓜外形圆润饱满，表皮金黄厚实，瓜身粗壮结实，体量远超常规南瓜。这么大的南瓜是如何种出来的？种植户殷冰山介绍了自己的种瓜心得。
7: 150平方呢，就种这一颗大南瓜。等它这个叶子全部把这150平方长满以后，把所有的南瓜的全部都摘掉，就留一个最好看的、最大的。这营养呢，全部供这一个南瓜。它长得旺盛期的时候呢，就是每天能长10斤。
5: 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甜蜜成果，村两委商议后决定将这颗409斤的南瓜分给全村老人。殷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洪昌：
3: 有人投1500块钱不卖。我们这个南瓜切开以后啊，一个老人一斤，让老人带回去，回家自己做着吃，让他尝受一下这个这么大南瓜丰收成果，让大家每家每户都能吃一块南瓜。
5: 村民张素琴，
8: 没有见过真大的南瓜，几个盒儿里家都那个泡泡糖，家的人全家都尝尝。
9: 拌好了，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水利部今天举行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具体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2: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2: 1到6月，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下一步，水利部将在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全力保持水利建设投资规模，按期保质完成好年度目标任务，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茶饮品牌常年热衷搞跨界玩联名，而今年夏天赛道的风潮集体涌向了冰淇淋，不少品牌扎堆推出冰淇淋系列产品。

0: 这个赛道。那茶饮入局冰淇淋，究竟是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对于茶饮门店来说，售卖冰淇淋其实是具备天然优势的。原料层面，奶茶常用的茶底、鲜果还有乳制品，同样可以用于制作冰淇淋。那这也就意味着，品牌能够复用现有的原材料渠道跟供应链的资源，拓展冰淇淋品类的边际投入相对来说是更低的。除此之外呢，冰淇淋还能够有效地优化门店的经营结构。夏季冰淇淋需求旺盛，可以拉动夏日的营收，弥补茶饮品类单一的经营短板。同时呢，冰淇淋可以丰富店内的产品矩阵，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搭配选择，可以带动套餐组合单的消费，直接提升门店的客单价。那对于茶饮品牌来说，布局冰淇淋赛道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扩容，更像是品牌业态的一次升级，能够让传统的单一饮品门店逐步转型成一个拥有多元产品的复合型休闲消费空间。但跨界做新品，并不是简单的加个品类就行。那冰淇淋对于冷链储存、制作时效还有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极高。上线冰淇淋品类之后呢，门店的出餐流程、食材的冷藏储存还有食品安全把控都要全面的升级。那对于门店的整体运营能力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对于品牌来说，只有贴合自身的产品特色和定位去做延伸，稳住供应链的品质，把日常运营做扎实，才能在多条赛道上游刃有余。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睿。你好，景睿。
2: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关注台风红霞生成，本周末呢将登陆粤闽沿海。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具体来了解一下。那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啊加强为了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24号，也就是今天夜间到25号凌晨，就向粤闽沿海靠近啊。那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呢，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后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再继续的来关注。那么随着台风的靠近啊，今天台湾的降雨率先开始加强，东部和南部呢将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明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一带呢也将陆续出现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在这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于目前在北方呢有高空短波槽逐渐的东移，而且啊在附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是有水汽持续的输送，那么导致了中东部会呈现多雷雨的天气格局，尤其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哈多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来看今天到明天呢，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辽宁东部、山东中部和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以及云南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尤其黑龙江中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等地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
1: 嗯，好的，景睿。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
3: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天中方刚刚发布了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消息，中方能否介绍此访有关安排，如何看待当前中斯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林健表示，斯洛伐克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的蓝图，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林健指出，中方愿同私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民群众幸福感持续增强，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三资也就是资金、资产、资源，累计追回侵吞、挪用、截留、套取集体资金16.5亿元，纠治了一批营滩遗腐问题。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挥发性有机物是形成臭氧和细颗粒物 PM2.5 的重要前提物，可引发雾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环境问题，是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以色列多方人士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均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3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此刻提示，受台风红霞影响，自明天起广东省内高速列车、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10点起，甬广高铁、眉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明天17点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明天22点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道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有关详情，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你好，朱敏。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如何？
2: 好的。那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整个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么今年呢，夏粮生产是克服了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

0: 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量呢也是再获丰收。另外，秋粮的种植面积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博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裕，数量、质量和品种均表现良好。那上半年全国的猪牛羊禽肉产量达到了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国内水产品产量3512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4%，蔬菜、水果等供应都是稳定，品类也丰富。那生猪产能的综合调控效果初步也显现，能繁母猪的存栏量目前是调减到了3780万头，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另外，常态化帮扶也是稳健开局，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而今年上半年，我国的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也在稳步的提升。具体在良田上呢，高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目前已经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为粮食产量的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有力支撑和基础支撑。在良种上是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农作物的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0%，抗赤霉病小麦、抗稻飞虱水稻、国产白羽肉鸡等优良品种是加快应用，蔬菜、畜禽、水产的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了91%、80%和86%。那今年上半年呢，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也是增加了0.9%。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也是同比增加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那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的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产品进出口总额是达到了1637.8亿美元，同比增长10.8%。主持人，
1: 那今年以来，农业农村在哪些具体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0: 那今年上半年呢，我国自然灾害呢是比较多，农业的受灾情况呢也是很受关注的。张兴旺副部长在发布会上就表示，今年上半年呢，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总体来说面上偏轻，局部偏重。那从灾种来看，是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呢，造成了局部地区的洪涝、农田自涝以及畜禽死亡、设施受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今年主汛期我国农业防灾减灾的形势呢，仍然不容乐观。现在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农业农村部将立足这个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以及防强台风，紧盯丁涝、这个暴雨、洪涝，还有夏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旱霜等这些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来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具体行为呢，是在这个监测上会继续加密，持续的强化与气象应急管理和水利等部门的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在防范上呢，会继续加强，建立健全区域间的互助协作机制，备足备齐种子、种苗、化肥、农药、消杀防疫等物资，动员区域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和应急救援服务队呢，要做好救灾的准备，确保有物资备灾、有机器救灾、有人员救灾。另外是持续的建设高标准农田，统筹开展农田沟渠的修复整治，储备好履带式的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这些应急救灾机具，切实提高农业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另外呢，今年以来呢，我国的农村改革也是持续的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目前呢，已经有2900多万的农户顺利的签订了延包合同，还会这个继续的深入开展农村这个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的整治，也就是说资金、资产、资源这三资，累计追回侵吞、挪用、截留和套取集体资金16.5亿元，纠治了一批民贪遗腐的问题。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国家能源局今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到底什么是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常态化的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都出于哪些考虑？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2: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1: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绿证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绿证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绿证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3: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那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从现场带来的报道。
4: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 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0: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1: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政府发展了，对吧？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汕头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和台风四项预警。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越闽沿海靠近。 25号晚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已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
3: 预计红霞未来几天将给广东省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鉴于当前形势，广东海事局已于昨天18点启动防台3级应急响应。客渡运方面，截至今天中午12点，受影响海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经停运。
0: 人员方面，海事部门统计，粤东受影响海域风电平台198人，受影响海域石油平台人员共5000余人撤离。
3: 沿海船舶交通组织方面，广东海事部门已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南下的船舶，以及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
0: 深圳海事局按照响应时间提早、响应措施提及要求，分类施策落实船舶避风措施。一是要求休闲旅游船、游艇于今天下午16点前全部回港避风；二是督促在港 LNG 船舶、大型散货船等调整作业计划，抢抓窗口期，尽早做好防台准备；三是根据风力情况对相关船舶采取停航限航措施；四是安排海巡船在东西部海域待命，协调应急拖轮做好抢险准备。
3: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明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10点起，甬广高铁、眉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明天17点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明天22点起，广珠城际、深站铁路停运。
0: 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
7: 南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14: 好的，小小，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记者有关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的提问时，林健表示，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呢，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林健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另外，有记者就巴西舒华牛肉配额相关的情况进行提问，林健表示，中方有关主管部门商会已对进口牛肉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室表态。林健强调说，中国连续17年是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中巴贸易额同比增长近30%，对华出口在巴西对外出口 总额占比超过30%。中方愿同包括巴西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进一步拓展健康稳定的经贸关系。针对记者有关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的提问时呢，林健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另外呢，还有记者提问，日前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对进出沙特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并袭击了两艘沙特邮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的发展，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地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小小。
3: 嗯，好的，刘乐。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罗敏、韩雪，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前享圣明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今天商务部对外发布管控名单，请问有何考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

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当地时间24号，据伊朗官员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奇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4号发布声明称，在闪电行动第25阶段，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阿迪里营地内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内的美军驻地以及阿里夫坚军营内的美军人员驻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采取无人机和导弹行动，并警告称，任何开辟新战线的举动都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24号10:4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此刻提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手机客户端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职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持续的收听收看。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广东一家纺织服装厂的一则通知在平台上火了，上班后才懂这份通知有温度的话题随着也上了热搜。
1: 这则通知呢其实不长，假期到了，有员工带孩子来厂的不准进入车间，要去人事处登记，统一在一楼食堂活动，那里有空调有电视，孩子登记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

0: 睡在食堂吃饭，通知呢还特意叮嘱了员工不要在工厂门口的道路上逆行，多开几分钟去掉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嗯，就是这样一段话哈。
0: 嗯，
1: 看起来像管理，但实际上都是服务啊。这段话打动了不少网友，它的温度呢既藏在内容里，更在语气中。内容上不同于不少企业一刀切禁止员工带娃进厂，他看到的是员工暑假带娃现实的难题，解决的呢是具体的困难。而语气上你听起来特别像家人反复叮嘱多开几分钟要小心。
0: 嗯，这家企业呢让员工感受到了像家一般的温暖。其实这样的探索呢不止在企业层面，在河南洛阳、孟州等地呢也针对双职工和外出务工的家庭呢开展了官方带娃的服务。
1: 这些服务有社区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讲解历史文化，开展研学，工会遴选优质机构承接托管，还根据家长的工作性质灵活调整兴趣班的时间。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主动作为的服务意识同样值得点赞。
0: 企业柔性补位，政府长效托底。从一份食堂的通知到一个个社区的托管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共识的落地。好的管理与服务呢，是看得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并回应他们最真实的需求。
1: 好，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将关注人社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工作变动之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
0: 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二零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国际方面，美国新关税措施24号生效，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把关税当工具将遭到怎样的反噬？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企业年金呢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呢达到了3389万人。不过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呢？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呢其实一直都是职场人关心的问题。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那么未来这项业务该怎么来办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3: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4: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3: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4: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3: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4: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3: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中国海军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视频当中呢，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了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呢，近日还随母舰奔赴了南海某海域，开展了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1: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这就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6: 直20的吨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这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5: 动力充沛的直二零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二零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6: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二零，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还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
5: 直二零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6: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二零在上面起降，说明直二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0: 随着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了关键的升级。与此同时，直二零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了多重变革，海上力量任务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直二零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二零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7: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这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1到2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5: 有了直二零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7: 直二零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5: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7: 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6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刚刚生效的新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呢，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9: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8: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8: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10: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

0: 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4: 台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对进出沙特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并袭击两艘沙特邮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的发展，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

0: 提供了有力支撑。总台记者今天从珠海航展集团获悉，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 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当地时间24号，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发生一起严重暴力冲突。综合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和以色列急救组织消息，截至目前，冲突已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随后，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召集以国防部长和以军总参谋长讨论如何应对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事件。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将以强大力量打击恐怖主义。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24号消息称。 西班牙已请求欧盟启动应急机制应对该国严重的山林火灾，并要求欧盟各国提供至少4架消防飞机的援助。希腊方面已经接受西班牙的援助请求，并提供2架消防飞机。目前，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的3处山林火灾尚未得到控制。马德里自治区紧急事务部门表示，天气状况让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此刻提示：今天凌晨，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北纬19.0度，东经122.2度，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预计。 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对广东省海域影响进一步增大。根据广东海事局防热带气旋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经研判，广东海事局决定于今天14点启动防热带气旋一级应急响应，请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防台预案，坚决做好各项防御措施，确保水上交通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关注，1万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只退回了400多。旅游票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
2: 凉感产品盛夏热销，所谓冰丝库、空调库、雪糕被到底管用吗？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
1: 义乌折叠椅火到海外。 网友线上求上架，客商线下忙选品，义乌生意如何推陈出新，惊喜不断。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珍藏时酿，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呢，他申请了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候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 他就误认为仅扣400多块钱手续费，觉得还可以接受，结果第二天发现呢，实际是只退回了432元。林先生的这个遭遇呢，也受到了这个公众的广泛关注。
1: 对此，平台方回应说，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
2: 航司客服则表示说，客票是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来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于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呢？

0: 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2: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他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1: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2: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1: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2: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3: 最终呢，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了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的比例呢超过了97%。
0: 当然，林先生的遭遇也不是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的时候遭遇到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这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3: 这些不少消费者表示呢，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的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的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各家航空公司呢，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又该如何避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 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1: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4: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到夏天，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这些东西就会热销。那这些衣服它的名字你听起来就觉得穿上它会觉得特别凉快啊，而且还会觉得比吹空调也更健康。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说，花了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那个冰丝短裤好像穿上是挺凉快，但洗了凉水之后就凉意全无了。
3: 其实呢，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么到底什么材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6: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7: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6: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8: 就是那个布料让人这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6: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两款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9: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6: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9: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0: 纺织品的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是跟凉感直接相关的量化指标，叫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这个数值达到了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了几次就不凉了呢？继续来听报道。
6: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9: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6: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9: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感到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咱们去义乌这个世界超市逛逛。最近这几年呢，义乌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爆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0: 嗯，
3: 远的不说呢，单单就是在咱们今年。

0: 这个夏天，前有制冰机、多功能防晒伞、手持小风扇等等这些降温神器哈，在欧洲热销。
1: 对，另外就是世界杯。
0: 对，世界杯。
1: 义乌老板们原创的那些这个周边啊，也是抢手货，而且在全球也引领了潮流。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又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0: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随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1: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0: 对，
1: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十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2: 听到它有咔嘣的一声，然后就可以
3: 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合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十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2: TikTok 上面也已经火了，
4: 主要在哪些展览比较多？
2: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全是铝合金，这个是尼龙件，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夹棉呢，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3: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2: 这一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这个是3.3公斤，这个是4.4公斤了。
5: 我们出厂价在217，这个是在150。
3: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6: 天气变化很有道理。如果是要按南美时间，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3: 阿根廷采购商。
7: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8: 对，好漂亮，
2: 你来试一下。
8: 我看你来试一下嘛。我们叫他们把这个放一下，放我们。OK， 等一下，因为我这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3: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王书祥，
2: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都做这个，因为
7: 大概数据是怎么样的？
2: 数据，反正我只能告诉你，一直在加班，在赶货。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0: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高温趋势。那简单概括呢，南北方同感闷热，台风到来将短暂消减高温。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那明天呢我们又要迎来中伏， 上蒸下煮的时节，湿热闷热盛行。随着未来几天副来高压西伸加强，到25号还将短暂的适合大陆高压呢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大片的高温区囊括了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那由于低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导致了低空的大气湿度大，闷热感啊会更加的突出。那么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高湿度再加上高气温，人们的体感温度要比实际气温还要高上不少。像今天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将超过是40度，一些地方甚至是会达到45度。而且呢25号之后，东北地区到华南的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逐渐是上升到25度以上。那像26号前后，华北东北地区南部多地的夜温就可以达到26度以上哈，盛夏体验。那么城市当中很多城市呢也都可能会遭遇连续的高温，包括西安、上海、杭州、重庆等。那么未来5-6天高温天天见，在这儿呢请朋友们注意防暑。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向粤闽沿海靠近，随着它携风带雨的到来呢，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将明显减少。明天广东东部、福建等地的高温将减少，那么26到27号呢，江南华南的高温还会进一步的缩减。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景瑞。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北京时间17:30，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和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 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了适用范围和总体要求，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实施个人信息保护，适用本规定。明确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处理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规定支持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基础上，依据本规定采取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规模能力等相当的简化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近日，证监会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热轧卷板不锈钢期权注册。证监会将督促上海期货交易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热轧卷板不锈钢期权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为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今天赴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当地时间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通告称，在胜利二行动第27轮攻势中，对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一处数据中心实施袭击，并摧毁该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军提供情报支持，通告未提及该公司的具体位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后3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增多，特别是明天起，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会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公众需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0: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生成，国家防总启动4级应急响应。
0: 洪水退去，服务跟上，泡水车辆灾后如何处置，广西保险理赔速度加快。
1: 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也就是台风级。
1: 受到台风的影响，预计明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预计今天夜间，台风红霞开始影响福建渔场。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组织撤离了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并加固鱼排设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总台记者吴燕敏。燕敏，福建各地呢都采取了哪些应急准备措施？来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今天上午的9点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在刚刚过去的17点呢，福建省呢是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在加紧的进行当中。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今天的防御重点也主要是在海上。

0: 来进行。我了解到，福建省是组织撤离部分海上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并加固鱼排设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像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海洋渔船会在今天18点前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8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市、漳州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也会在今天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台风防御重点地区福建厦门市、漳州市沿海有43个水工项目是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全部撤离上岸，海上休闲船舶全部转移避风，人员也全部撤离。那沿海的客渡运航线也会陆续的停航。我们也了解到啊，到今天的18点，福州厦门、漳州沿海将会有1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福建海事部门呢，已经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的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的船舶向北来疏散避风。那气象部门呢，也提醒，随着台风的临近，今天夜间到26号呢，福建中南部沿海海区和台湾浅滩渔场、闽中渔场、闽南渔场、闽东渔场的西部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涉海涉岛旅游呢，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明天到27号呢，福建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呢有较高的暴雨之灾风险，需要防范注意来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沉箱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吴彦民。
2: 此前呢，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多地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不少车辆被洪水浸泡，车主面临着救援、定损、维修等难题。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呢，连日来广西商务部门联合保险公司推出了暖心举措，为受灾车主提供应急救援、快速理赔等贴心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的报道。
3: 记者在宾阳县城一个快速理赔点了解到，一些轻微受损的车辆经过保险公司处理后，已经拉到维修厂进行维修，而一些受损比较严重的车辆就停在这里，等待进一步处理。灾情发生后，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在宾阳县城甘塘镇、邹墟镇、大桥镇等地设立了集中定损快速理赔服务点，并组建流动查看队伍上门服务。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增：
4: 我们这边接到一个重大灾情的报案之后，其实安抚客户这边公司及时安排了30台拖车，洪水退去之后，有序的也把客户的拖车拖到全省场地这边停放。我们也及时跟进了定损，截止目前定损有200台左右。基本上拖到全省场地的车，首先进行一个拍照，回去定损，联系车主提供全损材料，签署一个赔偿协议，快速基本上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把赔款直接支付到车主账户这边。
3: 车主韦先生在宾阳县一家养殖场上班，他告诉记者，7月7日，他的车子在养殖场被洪水淹没，并第一时间报了保险。经过现场拍照、检查、定损等手续后，车子很快就完成了理赔。车主韦绿谦：
5: 那个车一直出不来，因为路上有水嘛，那个水3到4米高，保险公司就跟我说先不要着急，人身安全为首要。我的车是买的险损的，保险公司这边的话是全赔。
3: 另外，秦启宗提醒广大车主，车辆被水泡之后，驾驶人应该第一时间远离车辆，保障人身安全，然后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会指派理赔专员进行现场查勘，根据车损险进行赔付。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造成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了孤岛。
1: 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云南年休假期间呢，毅然改变行程，奔赴了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为劳累过度导致了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梅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7: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

0: 当局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1: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扛不了。
0: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2: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0: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眉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3: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0: 当列车经过眉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眉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4: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呀，基本没有出过错。
0: 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1米85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工作8年，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是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常事。
5: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0: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3: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这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海做天子，海做他爱族里的好善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
11: 新闻新鲜说。
12: 此前我们曾经关注过的平台推荐的高级护工入室盗窃案，近日有了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上诉。
13: 被害人赵女士呢，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租下了自家住房对面的房子给老人居住，又通过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高级护工贴身照顾。那么法院如何认定白某强拿备用钥匙进入赵女士家的行为，盗窃入数额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法官又有何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4: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5: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4: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6: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4: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15: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举报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多次咨询预售有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4: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6: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具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4: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 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6: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4: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17: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能力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8: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9: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8: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0: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8: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13: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呢，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21: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 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

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精。
6: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4号透露，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5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一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民防人员已赶赴现场扑灭大火。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上午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电网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上半年精品剧目巡演活跃，演艺新空间发展迅速，演出市场热度不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当地时间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签署相关法令，将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期限再次延长90天，战时状态将持续至今年10月31号。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同日表示，基辅防空系统正在运行，医护人员已前往斯维亚托申区执行任务。此前，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澳大利亚输美商品征收12.5%的关税毫无道理。当地时间24号，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目前法国国内仍有32起森林火灾正在燃烧，火灾的规模和严重程度不一。努内兹表示，自今年1月1号以来，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超过5万公顷，今年过火面积已接近去年同期的3倍，森林火灾形势明显严峻。此刻提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今天夜间，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组织撤离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并加固渔排设施。海洋渔船需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安全海域。沿海养殖鱼排人员需撤离上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我们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1: 晚高峰观军情，为您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在回答记者有关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的提问时，林健表示，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
4: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有记者就巴西舒华牛肉配额相关情况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巴西进一步拓展健康稳定的经贸合作。
4: 中方的有关主管部门和商会已对进口牛肉启动保障措施调查时表态。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连续17年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的上半年中巴贸易额同比增长近30%，对华出口在巴西对外出口的总额占比也超过30%。中方愿同包括巴西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进一步拓展健康稳定的经贸合作。
1: 有记者提问，日前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对进出沙特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并袭击2艘沙特邮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4: 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的发展，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

0: 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1: 在回应记者有关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的提问时，林健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0: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韩国于7月23号向中国赠还一对氢弹石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这彰显了中韩铭记历史、携手合作的积极意愿。
0: 中方对韩方赠还被日本掠夺的氢弹石狮表示高度赞赏。中韩历史上都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韩国向中国赠还氢弹石狮文物，是落实今年1月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彰显了中韩铭记历史、携手合作的积极意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23号晚间，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了2小时15分钟。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
2: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另一方面，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有关伊朗局势的相关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地点包括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伊斯法罕省和中央省等多个省份的多个地点。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军队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燃料库、仓库和大型装备库以及住宿区域、美军在约旦阿斯拉克的飞机库和飞机维修场所发动了无人机打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使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由伊朗造成的相关船只和货物损失，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的且毫无关联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1: 尽管呢，伊朗方面分析认为，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但是最近的一两天呢，美国方面仍在不断地放狠话。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2: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的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目前美伊之间缺乏直接沟通的渠道，依赖调解人居中传话，危机管控机制并不畅通。一旦美国下定决心打击伊朗，

0: 或者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每一战事就有可能迅速升级。
1: 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媒体和美国官员不断地透露说，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就准备升级战事了。因为特朗普认为现在按这种趋势打下去，不可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特朗普说美国未来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站和其他的民用设施，如果这样做，那么战争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一周来，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美军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被指部署在关岛。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蔡志，总台记者于兰。
4: 本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称，只要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以及周边的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如果美方采取这些措施，一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利益相关的能源等基础设施。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敦促胡塞武装，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当前紧绷的美伊局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5: 这个星期，美伊战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想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先妥协。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石油出口设施，强度不断升级。伊朗不仅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配合封锁曼德海峡，这就导致波斯湾和红海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这一招可以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让特朗普难受，但是他这么做也让美国可以打着维护国际航运秩序的旗号进一步孤立伊朗，让美国的轰炸行动合法化。
4: 这个星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陆海空多方向持续展开攻势，同时乌克兰军事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梁永春分析，乌克兰临阵换将也很难打破当前的消耗战僵局。
5: 现在俄乌战场态势非常焦灼，双方都无力把战线往前推进，都在袭击对方纵深地带的战略基础设施，都企图破坏对方的战争潜力。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一场残酷的绞杀战、消耗战，只有到至少一方的血彻底流干的时候，这场战争才可能结束。俄乌双方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这个星期，乌克兰突然更换了国防部长和军队的总司令，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长期在顿巴斯前线指挥作战，被认为是乌军内部科技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上任以后，乌军在无人机作战、智能化作战方面会有什么新突破，值得我们观察。
4: 7月20号，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展之一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包括世界各大飞机制造商在内的16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梁永春认为，
5: 今年的范保罗航展上，波音、空客两大航空工业巨头都没有展出任何一架实体客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这两巨头在军用无人机方面这次都下足了功夫。波音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可以给 F-35 战斗机当中程僚机，空客公司推出的 U-760 则具备雷达隐身能力，在未来空战中可以独当一面。这些军用无人机战术能力强，使用成本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空战发展的方向。军用无人机的风头首次压过了传统的民用客机，难怪范保罗航展的主办方感慨说，这应该叫做范保罗转折点。
4: 据报道，美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公布了一组英勇盾牌2026的演习照片，画面显示美军人员正

0: 在操作暗鹰远程高超声速武器系统，有分析人士称，这套系统很可能被部署在关岛。对此，梁永春观察，
1: 暗鹰导弹的理论射程3500公里，把它部署在关岛，射程可以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导弹的末段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5到17倍音速，拦截难度比较大。但是它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机动变轨能力相对一般，容易被先进反导预警系统抓住。另外，它的制导系统严重依赖 GPS， 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暗鹰导弹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量产。暗鹰导弹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0: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韩国可能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若事态如此发展，这将被视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威胁，并将招致相应的回应。梁永春认为，韩国政府应审慎考虑美军在韩国部署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安全影响，此举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低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那么射程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当然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以前有些韩国政客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一味迎合美国，甘当工具人，损害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最近韩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其实韩国要真正崛起，首先不在于装备多少先进武器，而在于敢不敢在关键问题上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4: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关注一下中东部低层大气湿热，那华北黄淮江淮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目前呢，北方有高空槽缓慢东移，华北黄淮江淮呢是处在高空深槽的底部，低层处在偏南暖湿急流区，中层啊有干冷空气卷入，那么形成了上干冷下暖湿这样的不稳定层结，极易触发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降雨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需要我们警惕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啊，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那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后两天恰逢周末，朋友们出行呢，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来袭，广东、福建、江西等地警惕。具体我们来了解，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在今天凌晨啊，是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是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呢，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以台风级别的强度登陆。那随着台风的靠近哈，明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一带将陆续会迎来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呢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在这儿也是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好，今天说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和与会各方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
0: 明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大赛吸引了海外 百多个国家的参赛选手。
5: 明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在这儿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5: 好，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故宫的动态。昨天故宫博物院官网发布了关于2026年7月27号开放的公告。
0: 公告称呢，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点30分开馆，16点停止入馆，17点闭馆。
5: 这次参观只能够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晚上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还有钟表馆、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再提供服务。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飞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8: 好，谢谢。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12: 在这里呢，姚一编、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

0: 四，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新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

0: 业务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4: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7: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 整体的

0: 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2: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5: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4: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5: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4: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国务院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

0: 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4: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6: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7: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6: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8: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制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0: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结果，烈士再奏，中国贡献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

0: 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0: 闸，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0: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0: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7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0: 一般进入到6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7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6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7到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艳敏。你好，吴艳敏，来帮我们讲讲您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相关的防疫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疫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 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就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3: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4: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3: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4: 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3: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4: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当然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3: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 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5: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6: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5: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7: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5: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6: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 所以造成了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5: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8: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5: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6: 我们想是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年约谈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1: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13: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啊，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3: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7: 被告人白志强。

0: 四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庆建分析，
2: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两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0: 特别是这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举报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多次咨询预售楼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2: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具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余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第一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2: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3: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人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能力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4: 中国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国。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6: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7: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6: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6: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8: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 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的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那么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里发消息，说岳父母和妻子一方在破坏家庭、霸占孩子。那这些言论对孩子来说呢，小林在同学、老师、邻居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爸爸林某辩称说，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那么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了爸爸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有人说这不就是家丑外扬吗？把家里吵架时候说的话发到微信群里，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群聊当中发泄情绪难道都违法吗？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不能够真正的保护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经常在家暴领域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来帮我们讲一讲。
9: 对，律师，我们看这个事情，读小学的儿子去告爸爸，那估计可能是有点不堪其扰了。但是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10: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啊，关于精神暴力哈，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二条啊，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然后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司法文件啊、地方性法规啊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哈，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例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特别希望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未成年家暴受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他自己被他的这个监护人或者说家
9: 爸爸妈妈打孩子
10: 对吧，殴打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他没有直接施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相关的地方性法规都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孩子是属于目睹家暴儿童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9: 那也就是说他到群聊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去骂孩子，那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受到了相关影响，即便他的这种家暴是精神侵害，也算是孩子目睹家暴。
10: 对，这里边的家暴法其实包括四种常见的形式，比如说反家暴法里边直接明确的叫做身体暴力哈，常见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动怒等等。精神暴力我刚才已经列举了哈，这里边是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贬损人格、宣扬隐私等等哈。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哈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9: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10: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哈，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哈年迈的父母等等哈，只在防止哈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哈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件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哈，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个，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哈，涉事的父亲啊，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哈，他可以让这个父亲哈从这个房子里面搬走。第四个保护措施哈，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哈，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啊，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哈，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它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溺未成年子女，然后它也可以哈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啊，最长它是六个月哈，接受法制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哈，他驳回了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哈这个涉事的父亲哈，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的权利。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哈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关爱。那考虑到哈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为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哈，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哈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就是这个父亲哈有持续性哈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面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六个月，如果六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个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哈，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哈，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哈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哈，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哈，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你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 如果严重的哈，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罪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的话，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9: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10: 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9: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10: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9: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他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他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李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10: 我认为哈，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是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啊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当然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哈，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哈，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哈，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哈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哈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啊，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面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啊，这就构成啊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啊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者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而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哈，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要将这种哈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的嘛，他电话微信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 QQ 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及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哈，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9: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10: 没错，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被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都对吧，融到自己的血液，融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但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侵犯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 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步子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共同的一个期待。
5: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嘿，小朋友，你每天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呀？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么学会变出那么多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么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专题呀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今晚我请你收听第4集儿童广播剧的幕后英雄。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正经姐姐。在70年的时光里，小喇叭用声音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奇的故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有会说话的小动物，有勇敢的小英雄，还有许多我们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的奇妙世界。打造这个王国的人，他们是谁呢？今天就让我们轻轻推开一扇记忆的大门，回到这个熟悉又亲切的广播机房，一起听听那些藏在声音背后的故事。
2: 这姐儿仨得给姥姥送点什么礼物啊？
3: 我给姥姥找到好礼物了，这是我种的栗子。
4: 太好了，我爸爸是个面包师，他倒是需要很多很多烤面包用的铁。
5: 在非洲的埃及，有许多大金字塔，
6: 这颗最大的最漂亮，
7: 这是夜明珠，在夜里可亮了。
8: 我是狗熊妈妈，
9: 我是狗熊妈妈。
1: 亲爱的小朋友，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大概是你们的爷爷奶奶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吧，小喇叭就诞生了。那时候，为了让故事里的人物活起来，一个特别的团队成立了，它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儿童剧团。我们今天的客人就是当年儿童剧团的大家长尹继云老师。
10: 那时候就是小孩，比如说一些跟大人对话的歌谣啊什么的，由小孩来录，编辑呢就跟现在似的到学校去找。后来古青老师就说，干脆咱们就自己培养。所以195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叫少儿剧团。
1: 就这样，1953年儿童剧团就成立了，就像培养小树苗一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演员。他们呀可了不起了，演过《果园姐妹》，还有《大侦探小

0: 卡莱等等剧目，他们的声音飞进了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要把一个故事变成好听的广播剧，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呢，就像搭积木，需要好多好多的零件，更需要一群会变魔法的声音魔法师。听尹老师说，那时候有很多已经是大明星的叔叔阿姨，也特别愿意来我们小喇叭客串演出，为孩子们表演故事呢。
1: 那时候搞音乐的、搞效果的、小演员、大演员手头都有，而那时候的那些人艺啊、儿艺、北影演员剧团还有总政话剧团，那些演员都特别好，没有觉得好像你们这小孩觉得是小儿科怎么着怎么着，都认特认真，还给小孩上课，跟他们一块录音，就随叫随到，而且特别认真。尤其五十年代好多大腕啊，像什么谢天什么的都来录音上课。
0: 尹老师说，那些在电影里、话剧里闪闪发光的大演员，他们从不因为这是给孩子们听的节目就马马虎虎，一个字音、一声叹气都要反复的琢磨。他们觉得呀，为孩子们表演是天底下最光荣的事，所以他们从来都是不辞辛苦，就是为了心中那份对艺术、对孩子的爱。
2: 我是狗熊妈妈，
3: 我是狗熊妈妈，
2: 我长得又胖又大，
3: 我就像我妈妈。
0: 除了可敬的演员们，声音世界里还有更多奇妙的创造，比如怎么表现推开门的吱呀一声，怎么表现踩在雪地上嘎吱嘎吱的脚步声。严老师说，这些负责同期录制音效的拟音师就像魔术师，为孩子们的声音世界创作出更多的细节。
1: 拿到本子以后呢，编辑跟我们先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说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本子先吃透了，完了以后最主要的就是找合适的演员，比如说大人小孩几个，比如说小孩吧可以一个角色找两三个试一试哪个合适。后来都是立体声录音员就给摆好了几个话筒，以后有一个搞效果的音效的那个，因为音效呢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他要需要同期录的，比如说一关门，当他这种都是当时做，比如说脚步声，走了，
4: 相当于说就是我剧本现在演到哪儿了，
1: 同他就跟着走
4: 了，就得跟着进来了。
1: 对，比如说我走了然后他就给你来几个脚步声，
5: 同期
1: 就又往远处走了，
4: 好神奇、
1: 或者是一敲门，
4: 线路的
1: 都是线路的，他那个挺神奇的。有时候你说刮风，你不知道他那风怎么来的吧，拿一个什么板儿，这么一抖。哎，就出来那声音特别像，这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它需要在合成的时候做的，比如说那个雷声什么雨声啊，汽车声音、狗叫啊，什么鸟叫，火车鸣笛，这些都是需要到最后合成的时候跟着音乐一块进的。
0: 除了拟音师，严老师还说，一部儿童广播剧中音乐编辑也很重要，他们就像给故事穿上了最合身的衣服似的，什么时候该紧张，什么时候的情绪是开心的，音乐一出来，小朋友们的心呀就跟着故事走了。
1: 比如说你这点

说，我这音乐就像他说的什么音乐扬起，然后他从这点进这个音乐到什么一点那个出那音乐吧，他计算好了你这中间是多少个字，他跟着这台词他慢慢就拉下去了就出了，他不可能你说话完了他音乐还没完没了的在那完不了啊。所以他比如说他估计这一段台词是三十个字大约是多长时间，他去找的那个音乐就跟这特别切合。

0: 在非洲的埃及，有许多大金字塔。离这些金字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奇怪的古墓。说它奇怪，是因为凡是进入古墓的人，出来没多久就死了。为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管它叫吃人古墓，谁也不敢进去看一看。
1: 小朋友，你刚刚听到的就是演技员老师导演的儿童广播剧《古墓遇险》。这部作品荣获了第30届亚广联儿童节目奖。我们在广播里听到的每个声音都不是偶然的，那是许许多多声音魔法师用心血和智慧变出来的魔法，他们让我们的想象有了落脚的地方。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我眼里的尹老师啊，虽然话不是特别多，但是却特别的细心。听他说，剧团的孩子和家长们都毫无保留地信任他，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电话完了就是特别信任我们，那么点小孩就交给你。
3: 那会儿是对中央台、对少儿部和对尹老师的特别相信。
4: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平时家长是眼看着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我们这些前辈们是怎么真心对孩子的，
2: 是，
4: 所以他才愿意也敢把孩子交出来。
2: 对，反正我们跟小孩就是一般还是比较守信用的。比如我说9点钟上课。我肯定不会说我迟到让你在那等着，特别准时录音啊，说几点什么的都是，所以家长还是挺放心的。
1: 在我的眼里，尹老师就像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既要让他们学本领，也要让他们快快乐乐地长大，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演技云老师用他温暖的怀抱守护着孩子们的童真，而孩子们用他们清澈无比的声音守护着我们所有人的童年梦境。70年的时光悄然流过，当年的剧团小演员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当年像我一样守在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如今也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但是总有一些东西从来没有改变，比如那份为孩子们创造美好世界的初心，比如那通过电波传递的爱、勇气和友情。感谢尹老师以及所有为小喇叭付出过的前辈们，是你们用智慧和爱心建造了这座无比华丽的声音宫殿，让我们无论长到多大都能在里面找到最初的快乐和感动。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的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又会请到哪一位老朋友来这里做客呢？让我们继续期待和倾听吧。

0: 广播员陆延一，假期里记录游玩趣事，开学和小伙伴分享快乐时光。
1: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我请你收听第28集《智斗阿斯恰》的下集。
0: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2: 小公主，
3: 你也好，兔子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怎么是你啊，云小号，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唐大姐，我找不到绳子，你快来帮我找找。
8: 趁着塔娜和小班找绳子的机会，匈奴骑兵慢慢地挪到自己的马旁。匈奴骑兵的马术堪称一流，骑兵虽然双手被绑着，依然利落地上了马，纵马向远处狂奔。
9: 去追他！大哥，快再射他一箭！
10: 天都黑了，大哥哪看得见呢？
9: 张大人，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11: 接下来，我们要好好做些准备了。
8: 匈奴骑兵逃回阿斯恰的身边，立刻向阿斯恰汇报了他偷听来的情报。
3: 大人，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明天要向河谷上游走，绕开洪山口。
12: 可是他们发现你逃回来，一定会改变计划，也许改成从下游绕过去。大人，您画的这是附近的地图吗？
13: 洪山口地区地形复杂，我要好好算算张骞会怎么走，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8: 经过了一夜的深思熟虑，阿斯恰此刻也做好了准备，他带着匈奴士兵来到了河谷的上游。
12: 大人，张骞明知道咱们已经知悉他往上游走的计划，您估计他还是往上游走的可能性大吗？
13: 张骞为人心思细密，和一般人的想法必定不同。
3: 看，他们来了！
12: 他们果然来了！哈哈，咱们上！啊，炸！炸！
3: 站住！
12: 张骞，你们走不了了！
13: 哈哈，你们看仔细了，张骞可不在这里。
12: 原来是你们假扮汉使，故意骗我们。
14: 我们可没骗你们呀，我们只是想在沙漠里走走。
13: 原来是这样，果然不出我所料。点起狼烟放信号。
3: 是大人。

0: 狼烟一出现，埋伏在河谷下游的匈奴士兵立刻就发现了张骞的行踪。此刻阿斯恰也带人向张骞靠拢，然而大家走近了才发现，那个拿着假汉节的不是张骞，而是靖鹿晗。
1: 靖鹿晗，你这个小马匪，也敢帮着张骞来骗我？
2: 托你的福，我已经不是马匪了，现在我是张骞的朋友。
1: 张骞已经从洪山口的大路走了，咱们快追。
2: 嘿嘿嘿，晚了，
1: 追不上了，
2: 说不定都到了大汉的地界了，除非你们敢跟汉军打，你们有这个胆子吗？啊，
1: 嘿嘿嘿，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啊，
3: 来呀，
1: 既然你们不要命，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们，杀了他们。
4: 快退到岩石后面。
3: 快躲起来。
2: 大哥，我们被包围了。
1: 你们找死了。
2: 要是带上弓箭就好了。哎呀，
1: 他们没有弓箭，咱们冲上去。
3: 冲啊，
2: 杀了他们。
3: 大哥怎么办？咱们挡不住了，
1: 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
2: 下面都是岩石，跳下去会摔死的。
0: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远处传来一片骆驼的奔跑声，所有人都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当烟尘散开，沙匪们手持强弩对准了阿斯恰的小分队。
3: 阿斯恰，快退下，
1: 保护大人。
3: 好，
2: 沙匪兄弟们真讲义气啊。
3: 多谢各位前来相救。
5: 张大人说过咱们都是朋友，你对张大人讲义气，我们也不是小人。
6: 这怎么回事？
3: 多谢了。
1: 大哥
5: 、快射击。
0: 沙匪的强弩射伤了阿斯恰，匈奴的士兵终于败下阵来。
2: 阿斯恰，曾经跟着你一路抓捕张骞，是你出卖了我，而张骞救了我，如今也是你们匈奴人唐义父送了我护心镜，又救了我，我也看清了自己，我要重新做人了。你要不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5: 阿斯恰，看在白老大的面子上，我们放你们走，不过马匹要留下来。
3: 驾
1: 驾
7: 驾
1: 驾
7: 驾！
0: 一场激战过去，匈奴士兵扶着受伤的阿斯恰再次爬上洪山口峰顶，远远的只见张骞一行人举着汉节，骑着骆驼，早已穿过了山口，向东方走去。
1: 大人，张骞太狡猾了，他们已经走到了大汉的地界，我们追不上了。
8: 哎，这个张骞
1: 天没有人能挡住他的脚步。
4: 大人您看，八周

0: 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终于到家了，太好了！终于到家了！历经艰难，张骞终于通过了红山关口，回到了汉朝。
1: 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红山关口，后来就是汉武帝设置的著名边关——阳关。一别数年，如今的瓜州是什么样子呢？张骞还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小朋友，历经千险，张骞终于回到了汉朝。在瓜州，张骞还会遇到什么奇遇吗？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 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

了，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地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

0: 里。
1: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

0: 我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战，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5: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0: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0: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变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等风电坏水的，希望放下。
2: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

0: 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期间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9: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8: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4: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8: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邪功，灭去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部联合会商研判，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台风红霞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连锁超市行业门店来客数、线上线下销售额同比均呈增长状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七月份对92家连锁超市企业、15000家门店的摸底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92家受访企业总体销售额、线下门店销售额和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或持平的企业占比分别为58.7%、56.5%和73.9%。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兴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此我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总数达到146个。此外，我国还有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历史建筑7.2万处。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将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兵力，并对纳布鲁斯及附近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相关军事搜捕行动。此外，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取消约旦河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并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据孟加拉国媒体24号报道，孟加拉国总统穆罕默德·谢哈布丁·楚普当天向国民议会议长哈菲兹递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孟加拉国宪法，总统可以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本人签署的书面辞呈。总统职位空缺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直至选出新总统。新总统选举应在总统职位空缺后90天内举行。总统由国民议会议员选举产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防范应对台风红霞，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难题。此外，我们还要聊一聊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新规正公开征求意见，这将给餐桌带来哪些改变。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调味品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

0: 实是我们不知道的。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从昨晚开始已经在很多人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在我们昨晚的节目中也为大家插播了这一消息。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两位数学家是凭借什么获得了菲尔兹奖呢？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陆续刷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术研究上的一些介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哈，有一种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的感觉。像是获奖者邓玉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获奖者王宏与合作者张耳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个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数学科普作者《心中有数》的作者刘雪峰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王宏的研究。
2: 什么是挂骨猜想？
3: 挂骨猜想它最初实际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是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骨东一提出的，就是如果有一根长度为一的那个针，你想让它在平面里旋转360度，那么最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画一个圆，只要把这个针固定在终点，它旋转一圈，那么扫过的就是一个圆盘。当然了，肯定我们还有更省空间的方法，大家当时也普遍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几何优化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呢，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允许针在旋转的同时不断去平移，让它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反复重叠，那么这个针呢，它旋转一周所扫过的区域竟然可以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甚至面积可以无限接近于零，这个结果是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直觉的。那么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说既然针扫过的区域已经可以小到几乎没有面积，那还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它会不会其实已经挤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是一个比普通的平面还要更简单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本质上是一个维度问题，这就是现代挂骨猜想真正要研究的问题。
2: 它为何成为百年难题？
3: 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百年难题，是因为它表面上研究的是一根针如何旋转，但是实际上牵扯到关于现代数学中很多最核心的理论，比如像傅立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包括像陶哲轩这样的顶尖的数学家都曾参与过研究，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始终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2: 证明三维挂骨猜想有何意义？
3: 王宏与他的这个合作者就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三维空间，并且最终证明了困扰数学界几十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平面上那根针呢，变成了空间中的这个针，也就是它需要能够指向空间中的任意方向。那么王宏与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移动和折叠，那么这个针呢，为了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呢，它扫过的空间都不能被无限的压缩，而必须始终保留完整的三维特征。那么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学中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因为挂骨猜想它一直是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分析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傅立叶分析呢又广泛应用于这种信号处理啊、医学成像啊、电磁波传播和这种微偏分方程中的一些领域，所以呢，这个成果呢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百年猜想被攻克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为很多相关的数学问题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
1: 王宏除了与合作者扎尔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与古斯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克纳距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邓玉则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建立从牛顿应求动力学到波尔兹曼方程再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推导链条，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2: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3: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在1900年提出的23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中之一。他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些宏观的世界规律，到底能不能一步一步的从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严格的推导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描述这种空气啊、水流啊，还有天气变化呢，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欧拉方程啊、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等这种流体方程，这些方程已经被证明非常准确。但一直以来呢，人们就有一个疑问，这些方程为什么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每一滴水它会流动啊，一阵风会吹动，但实际上它都是由这种数以亿亿计的分子组成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子都在不停的碰撞和运动。那么希尔伯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只依靠每一个分子都遵循牛顿力学这条基本的规律，而不借助任何的经验假设，就能够严格的推导出这种宏观的整个水流啊、气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宏观世界的流体规律确实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经验总结。
2: 邓玉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这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3: 那么过去的100多年里头，数学家一直是希望建立一条从这种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那么最底层是每一个空气的分子、水分子都遵循的牛顿运动定律，而顶层呢是描述我们宏观的空气和水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隔着非常大的尺度差异，因为底层研究的是单个的分子，而上层呢研究的是数亿级的分子中的整体。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一步跨过去的。所以数学家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引入一个中间层，这就是玻尔兹曼方程。它不像牛顿力学那样追踪每一个分子，而是统计了一些大量分子的整体分布和碰撞规律，就相当于我把一个分子的运动变成了整个这个分子群体的运动。所以呢，引入这个中间层以后呢，那么整个推导就变成了三步。第一步是由牛顿力学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由玻尔兹曼方程呢推导出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在过去呢100多年里面，数学家分别证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他们知道如何从玻尔兹曼方程推导出流体方程，也知道在某一些特殊条件下从牛顿力学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但始终缺少一个最后的环节，就是把这个三步连成一个完整的、严格的、没有断点的推导链。而邓玉与哈尼和马肖完成的就是最后一步，他们证明了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可以严格的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进一步推导到上层的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这样的话整个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理论链条就第一次真正的闭合了。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从数学上严格回答了困扰我们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数个分子各自遵循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最后却能呈现出像水流啊、气流这样有连续而有规律的宏观行为。那么这为后面的包括统计物理啊、流体力学和多粒子系统啊等领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数学基础。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这些藏在每家每户厨房的调味品，给一日三餐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滋味。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能将生活点缀得更有色彩。目前我国有约2.25万家调味品生产企业，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新的审查细则或将解决哪些问题呢？在选购调味品的时候，有头道、特级等字样的产品风味更为独特吗？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说说这些既关乎美食又涉及食品安全的调味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您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1: 嗯，欢迎您，
4: 非常高兴可以来这次新闻超链接节目做客。
1: 哎，欢迎您。
4: 嗯，
1: 我们看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所称的调味品，具体包括像酱油在内的12大类哈、啊，其中有7类是新增的啊，里边还给出了更为细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哈、啊，调味品种类的再调整，我们能够看出近些年我们百姓餐桌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品尝到的味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哈、啊。那对于调味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新增类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相对是新颖的，而且比较受到市场的欢迎呢？
4: 好的，其实新规对调味品的定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本细则所称的调味品，是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应用的，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或者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用的产品，就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当然，它那个后面就是它分属的子项就很多了，比如说包括酱油、食醋、味精、酿造酱、香辛料调味品、食用盐、坚果与脂类的泥和酱，然后调味糖浆，还有料酒，还有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料，还有个就是其他调味品。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调味品都可以去归根，就是归结为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然后它这里面也强调了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我觉得呢，就是这些新增类型啊，其实都是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没有，现在新增出来的这个像香辛料调味品、调味糖浆，还有食用盐、料酒和水产调味品，像这些其实也是新增的。所以其实这个新增不是说市面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调味品品类，只不过是因为之前这些品类可能并没有完善的这个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去约束它，但现在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是把之前零散的这些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给整合起来了，这样一个法规就能适用于所有的调味品。所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监管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也能做得更加合规一些。
1: 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哈，就是征求意见稿的3条当中提到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啊。那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还删除了以前存在的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这样的表述哈、啊。想知道他们是典型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吗？配制和酿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制的这类产品不能够继续叫调味品呢？
4: 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其实您关注的这两个是两件事情，就是您说的这个配制酿造酱油，还有食醋，就是把这个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两件事情其实咱们得分开来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其实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不存在这两个品类了，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叫2021年的第23号公告。在这个公告里面，其实就已经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品类给删除了。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这种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产品了。其实这两个产品目前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啊，就是他们俩以后就不能再叫酱油或者叫醋了。换句话说，凡是叫酱油或者叫醋的产品，就必须是酿造出来的，不能是配制出来的。那个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怎么会还有配制出来的酱油和配制出来的醋？其实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在超市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到餐馆吃饭，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这种配制出来的酱油或者醋。像配制出来的酱油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完全拿大豆酿造出来的，而是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像酸水解调味液啊之类的，像这些就是东西来增鲜，然后再加一些酱油香精来增香，然后这样子配制出来。然后像配制醋的话，可能它里面就会加一些丁乙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醋酸，然后通过醋酸，然后还再加一些发酵的原料，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给配制成一个类似醋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只不过这两样东西在2021年以后，它们就不能叫做酱油或者叫醋了。

0: 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呢？其实他们可以直接靠在这个复合调味料里面，比如说配制酱油现在可以叫酱香调味料，然后如果配制醋的话，它可能就叫酸味调味料，或者是醋味调味料，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合规的，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说白了他们也不是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所以不会触碰到咱们刚才说的那条法律。那这次新规提到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它不属于调味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测啊，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防止一些厂商去走一些擦边球，就比如说有一些做香精的厂商，他明明生产出来的是香精，但是他可能稍微把这个香精里面再加一点糖加一点盐，然后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复合调味料，就不是香精。那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最终到产品里面它主要还是发挥香精的作用的。那我猜可能这个新规它说以这种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就不属于调味品，这其实就是为了规避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厂商打擦边球的这种行为。
1: 明白了，那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全文哈，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点，就是鱼子酱它在这个里边是属于水产调味品，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它是以一个高端食品的形象出现的，那把它放入到调味品相关的规定里边去管理，您觉得必要性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算不算一个提醒呢？就是别把鱼子酱当主菜去大量吃，毕竟它是和酱油盐一样的调味品。
0: 我觉得吧，这个只是用于管理生产许可的一个法规嘛，所以说这个法规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食品行业可能会比较在意，我觉得这个法规其实并不具备消费教育这种消费者的意义其实。不过说白了像鱼子酱这类食品它确实是比较高盐的，也就是高钠的，然后你如果长期大量吃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比如讲在高端的这种菜肴里面然后加一些鱼子酱作为点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是说吃的非常多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健康。
1: 对，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说明了郫县豆瓣的食品类别归属问题哈，虽然将它纳入到了酿造酱类别，但是呢它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的相关界定。郫县豆瓣跟其他酿造酱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面还真的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一下。因为酿造酱它其实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国标的，叫 GB2718， 然后这个国标里面它其实对于酿造酱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规定了酿造酱必须要以谷物或者豆类为主要原料。那咱们看一下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里面原料中辣椒的占比是70%，像蚕豆啊面粉啊之类的这种谷物和豆类原料合加一起合计才30%，所以说其实郫县豆瓣它不完全符合 GB2718 里面列出来的这种酿造酱的定义。而且如果是你去抠它的理化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其实也是基于国标规定的这个0.3克每100克嘛，而这个指标的话其实衡量的是鲜味，就是说你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的话，其实就说明这个酱料里面存在越多的这种游离的氨基酸，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也就更足一点。但是郫县豆瓣酱嘛，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它是用来成鲜的，像郫县豆瓣酱可能它更多的是在这种香气和这种发酵的口感上，其实鲜味并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郫县豆瓣酱并不符合酿造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生产许可中郫县豆瓣酱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酿造酱来管理的，所以说这次法规也是考虑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郫县豆瓣酱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把它给列在了这个酿造酱的这个总的类别里面。这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审查细则哈，征求意见稿它毕竟是要落地的哈，是要方便大家去生产的，所以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那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的这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约束的是生产端，那我们消费者哈对于调味品的生产环节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可能大家也看过一些美食纪录片里边酱油酿造的环节哈，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去发酵，虽然有隔绝

0: 外部环境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也难免会担心啊，雨水啊、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啊？那征求意见稿对于生产企业的作业流程、生产车间还有作业区划分等等吧，这些方面他做了哪些要求呢？
1: 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酿造酱还有酱油的这种室外发酵区来举例子吧，就是其实就您的担心就是说关于雨水和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关键。为啥呢？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其实在作业区划分方面，它其实都得分成三个不同的作业区的，分别是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然后呢，像酿造酱的那种室外发酵区啊，它其实是一般作业区。像这种一般作业区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于卫生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管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酿造酱它在进行这种发酵以后啊，它其实还是需要进行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的。即使你在发酵过程中真的比如讲有零星的这种外来的杂质进去以后，那其实在后段的这种高温杀菌啊，还有在后段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过筛啊，然后金属探测啊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外来的各种细菌啊、异物啊之类的给排除掉。而且对于发酵过程来说的话，其实它不太容易会受到杂菌污染，因为它里面的这种发酵菌其实是有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的。即使你有外来零星的杂菌进入到这个罐体了，那其实在这种庞大的这种发酵菌的这种大菌的这种作用下，其实它也没法掀起什么风浪。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了。但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就是这个审查细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细，就对于各种各样作业流程啊，然后关于生产车间的各种管控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作业区划分，其实它都是有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它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企业的这种细则，然后确实划分的非常细。
0: 对，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放心哈。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进一段小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调味品怎么吃更健康，调味品开封之后保质期还能有多长时间呢？提倡控糖控盐的当下，调味品可以减糖减盐，但是滋味不减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吃调味品吃得更为健康啊。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1: 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0: 对于消费者来说，调味品是饮食快乐的重要来源啊。但是呢，有些调味品又是比较典型的热量炸弹。为什么我们吃芝麻酱、花生酱这些酱啊，相比于香油啊、辣椒油等带油的，更容易热量超标呢？
1: 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可能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首先芝麻酱和花生酱它们也是纯油体系的，就是您可能不觉得，但芝麻酱和花生酱里面确实没有水，它其实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油。然后呢，您再把它给调成酱的，就比如说我指的是把它给调成比如讲火锅蘸酱的这种过程中，你往往还会加入一些糖或者加入一些盐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油加糖的混合物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油加糖的混合物特别容易吃多，而且让人不觉得腻，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作为这种比较常见的像火锅蘸酱啊，你在蘸这个香油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如讲肉啊或者蔬菜啊，它的表面其实挂不了多少香油的。但是你如果是蘸的是芝麻酱、花生酱这类的就比较粘稠的酱料的话，那其实这个食物它表面能挂上很厚一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容易吃多。
0: 嗯，是，这个总量就很可观哈。我看到有一些消费者他有的时候吃一顿火锅会添两三次满碗的这种芝麻酱哈，确实是这背后的热量还是不容小觑的。我看最近贵州蘸水开了不少店哈，有评价说这个是比较健康的饮食，说这个贵州蘸水这个酸汤锅底呀、蘸料味道确实挺好啊，但是呢它也是口味比较重哈。为什么能够做到相对的低热量？它里面主要有什么独特的味道是来源于哪些配料呢？
1: 我觉得像这种贵州蘸水和这种贵州酸汤火锅呢，像这种之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低热量，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油不多，就比起其他的这种锅底和其他的蘸料来说的话，像贵州蘸水它可能比蘸水本身可能主要是辣椒和各种香辛料，然后其实一般不会含有太多油脂吧，只是有的时候可能零星会加一些香辛料油，比如说木姜子油，去也是点缀作用，而不是说它的主料就是油脂。而这个酸汤火锅其实也是类似，就酸汤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呈现这种口感或者味道非常重的，其实主要也是那些香辛料带来的，而不是说它是靠这种油脂带来的，所以说整体还是油比较少的。那您刚才问这个独特的味道来源于哪些配料嘛，那反正对于云贵川那一块的话，就有很多可能咱们比如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可能会比较少吃到的，像有的时候会有些薄荷啊，像折耳根，然后还有阿瓦盐髓，然后三角汁，对吧，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木姜子油其实也算，
0: 对，
1: 像这些其实都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
0: 是，现在随着这个物流体系的发达哈，很多其他地方的地区的人们也能够吃到别的地区的独特的这些好吃的东西了啊，确实是感觉不错哈，尤其这个木姜子油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口味。那大家喜欢去吃火锅哈，奔的也是这种口感上带来的这种刺激。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蘸料啊等等啊对我们的健康负担还比较大，那现在呢市面上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卡路里减半啊，甚至是零脂肪零蔗糖的油醋汁沙拉酱等产品，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零脂肪零蔗糖就意味着热量也低吗？也低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广告话术的陷阱呢？
1: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之前一直科普，就是有一些其实是陷阱标签，有一些标签是陷阱标签了。就是当然你不能排除说有一些它可能宣称主打低热量，它确实热量比较低，但陷阱标签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调味料，它宣称它自己零脂肪，但是呢你去看它的糖含量其实非常非常高，对吧？它说零脂肪，然后让你特别关注脂肪这方面，但是你可能就会忽视它里面高糖的这种现实。那有一些可能就相反，他说他自己零糖，但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脂肪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类似这样的标注的话，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就是看一下它是不是其他的这种成分也一样低。然后呢之前有一些强调它可能会有一些产品会宣称零蔗糖，但其实现在的新规已经不允许这么宣称了，就零蔗糖已经不允许了。因为有些厂商他会玩花招，玩什么花招呢？就是他在里面加别的糖，他说他自己零蔗糖，但是你一看他配料表一项可能是果葡糖浆，或者是结晶果糖，或者它里面加了很多像什么蜂蜜啊、苹果汁啊之类的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它其实仅仅是没有加蔗糖而已，所以它这个是有点给消费者玩花招。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新的规定就是 EB7418， 就是那个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里面已经就新版的已经不允许就是像这样子的这种花招式的宣称。
0: 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它上面打的标签哈，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宣传的字样哈，比如说酱油标签宣称头道特级等字样。如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限定呢？像头道啊、特级，它确实会有更为独特的风味吗？
1: 其实特级，我先讲特级啊，就是酱油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有一个推荐性的国标叫 GB-T18186-2025， 就叫酱油质量通则。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其实是有关于酱油的等级划分的，然后也就是它里面关于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指标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想达到特级的话，那你就需要在感官指标、还有理化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你才能宣称自己是特级的。比如说在感官指标方面，它就规定了香气，它必须要有浓郁的酱香及酯香气。然后在理化指标方面，像氨基酸态氮这个指标，它必须要大于等于0.8克每100毫升。这当然这是对于那个高盐稀态酱油啊，就酱油里面还有细分，有这种低盐固态和高盐稀态。我们市场常见的都是高盐稀态，所以我就是拿高盐稀态来举例子。总之啊，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宣称特级的话，那这样的酱油它是必须要达到这种就是指标上面的这些详细要求的。那这样的酱油理论上啊，确实它的这种鲜味啊，还有香气啊之类的，会比这种没有达到特级的酱油可能要更加浓郁一些。那刚才还有个头道，对吧？头道其实指的就是黄豆和面粉之类的这种原料啊，经过发酵以后第一批抽取或者第一批榨出来的这种原汁酱油，你第二批的话就不能叫头道，第一批的话就能叫头道。那这类酱油它其实产量比较稀少，然后鲜味和香气可能会突出一些，但说到底其实中国法规好像并没有对于头道这两个字做出一个标准定义，所以我感觉有很多品牌的头道可能也只是一种营销上的宣称啊。
0: 对，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调味品哈，它不是有糖嘛，那大家会觉得糖少一点行不行，或者说我们干脆在里边加一些代糖，那这样的产品它还能不能够叫做调味品，会不会不符合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呢？
1: 当然可以叫调味品了，这个没有触犯任何规定。因为这个除非是一种情况啊，除非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样东西里面比如讲大部分都是代糖，能够超过50%，甚至能达到什么70-80%的代糖，就是以代糖为主要成分构成的，那可能会触犯到刚才讲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一条。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只要代糖它不是这个调味品的主体成分的话，那你添加一些代糖来用来增甜，那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是它在这个国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国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 GB-2760， 这个是规定了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食品添加剂能够添加在哪些产品类别里面，还有最高的添加量是多少。比如说在复合调味料里面，你可能某一种代糖，比如28甜，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添加量，那你只要不是这种超量或者超范围添加的话，那其实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调味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所谓卡路里减半啊，甚至零脂肪、零蔗糖的一些产品啊，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预期啊，我希望吃的健康一点。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宣传低卡麻酱的这种产品哈、是不是这做出来很难？理论上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低卡麻酱？口感上会差很多吗？
1: 我觉得挺难的，真的，因为麻酱它主要是以脂肪为主嘛，脂肪的话你以脂肪为主的东西，首先你就很难去低卡，对吧？因为脂肪它本身每克它就是9000卡嘛，对吧？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热量炸弹，所以说你脂肪为主的产品你很难做低卡，除非是你把这些脂肪给替换掉。那关于把脂肪给替换掉，这确实也是我们做食品工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 产品它都想宣称这种就是低脂肪或者是低卡，对吧？然后就想把这个脂肪看一下能不能找其他东西替代，但是跟糖和盐相比的话，你想把脂肪给去掉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方案可能就是比如说拿一些胶体，然后让这些胶体来达到类似脂肪那样的口感，或者是拿一些这种类似淀粉啊之类的来模拟这种脂肪的口感，但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会相差很多，不可能达到像脂肪的那种湿润加这种就是绵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差很多。那后面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你既然费那么老大劲，然后你研制出来一个口感和味道都差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低卡麻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吃真实的麻酱，但是少吃点呢？
0: 对，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容易实现一点啊。
1: 是
0: 啊，我们聊了这个理论上的能不能出现低卡麻酱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出现的就是无糖可乐，不少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减重期的续命的东西哈、毕竟不能喝有糖的，有点甜味儿，喝无糖也行。哎，那我们延伸一步哈、我们能不能用无糖可乐去做可乐鸡翅啊、它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有糖可乐这个效果？
1: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无糖可乐它里面用的都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讲像阿斯巴甜、安赛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之类的，像这些其实添加量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们做可乐鸡翅的话，其实糖它不仅仅是增加甜味的，它其实还参与了整个做菜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而且最后啊，其实糖它还会就是浓缩成类似糖浆那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较粘稠的质地，所以最后当你收汁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可乐鸡翅它可乐鸡翅它是有挂汁感的，它会有汁挂在这个鸡翅上的，对吧？这其实也是糖带来的作用。但是你如果是用无糖可乐来做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挂汁感，也不会有任何的美拉德反应，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代糖它不可能去参与美拉德反应，而且也不可能会营造这种挂汁感，甚至是有一些代糖它其实热不稳定，就比如说阿斯巴甜，阿斯巴甜的话基本上在烹饪温度下它是就直接分解了，它不可能保留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无糖可乐来做可乐鸡翅的话，那这个可乐鸡翅的甜度其实也没法保留了。如果这个无糖可乐本身大量的应用这个阿斯巴甜来带来甜味的话，那它可能连甜味都没有了，对，这个肯定不行的。对，
0: 对，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色香味里边的一个色哈，就是炒糖色，就是白糖它是可以炒糖色的，但是很多代糖就不行哈。还听说一个说法，说这个阿洛酮糖据说可以炒糖色，它是什么原因？
1: 阿洛酮糖确实可以的，其实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因为我们说炒糖色，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糖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其实发生了焦糖化反应，然后生成了一系列的这种焦糖化的产物，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这种焦褐色的颜色，然后就叫糖色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像咱们吃的白砂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你如果是用的是代糖，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代糖，几乎所有的代糖都是没法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是呢，阿洛酮糖它不是代糖，阿洛酮糖它其实是真正的糖，它不是一种代糖，所以说它本身作为糖它其实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只不过这种糖是比较特殊的。它特殊在哪呢？就是它因为比较少见，所以身体没有消化它用的酶，所以说它如果摄入进自己的体内的话，那可能它是处于一种没法消化的状态，反倒这个肠道菌群可能会利用它，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比起其他的糖会更加健康，它热量可能也会比较低一些。
0: 对，说到怎么样吃的健康哈、确实这里边学问很多。那有些呢，我们通过消费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可以去改变；有一些呢，我们又希望哈、在工艺上面啊，直接帮我们在前置环节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哈、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控盐控糖哈、现在有没有一些加工工艺能够达到这样的减盐不减味的效果？
1: 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完了这个油脂，然后说完了糖。那现在就是关于减盐这方面，减盐这方面的话其实研究还蛮多的，而且目前在食品工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上市， 他们检验的思路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种检验的思路呢，就是寻找一种东西，它可以代替食盐，也就是代替氯化钠。我们之所以要检验，其实我们想检的，归根结底想检的是钠，因为你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对身体不好。那如果是比如讲我把食品中的一部分氯化钠给替换成氯化钾。

0: 地化钾其实吃起来它也有咸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就不会摄入太多的钠。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人，其实他摄入太多的钠，但是摄入的钾是不够的。那你如果是拿这个氯化钾去代替氯化钠，哎，一方面是把这个钠给减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又可以去补充这个钾，然后让你的这个钾和钠都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像现在如果是大家去超市看到有一些叫低钠盐，然后你如果看它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配料表上面会有氯化钾。这个氯化钾其实就是一种代盐，就像代糖一样，氯化钾就是代盐。然后第二种思路呢叫咸鲜协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它加一点鲜味，那其实它本身的咸度，就是整个的这种咸鲜感它都能提高，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味儿的，那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淡。所以咸和鲜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办法给这个食品增加一些增鲜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比较早期可能直接用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之类的给它增鲜，那现在的话也有比较新的这种增鲜的方案，比如想用这个酵母抽提物去增鲜，或者用玉米发酵粉去增鲜，或者玉米酱粉，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鲜的东西，你加一些这些东西进去，那其实即使它盐含量比较低，那吃起来也是有味儿的。那再进一步的话，还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协同，就比如说如果是你闻到了比如讲牛肉味儿、鸡肉味儿或者猪肉味儿这种肉味儿，那即使盐少一点的话，你也会感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挺有味儿的，它是挺香的，
1: 食物本身的味道。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肉啊这种肉味，然后这样子的话盐也可以少加一点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改变盐的结构，这点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比如讲薯片上面撒的盐，平时你撒的是那种大颗的这个粗盐，对不对？如果是你把它给换成特别细的盐的微细粉末，那其实在口腔中的溶解它会快很多，所以说它会在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于咸味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盐也能稍微少加一点。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研制出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盐，比如讲空心的球状的盐，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就有这种空心球状的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它会研制出那种钻石状的盐。像这种盐的话，你如果用在这些外撒的这种薯片啊薯条啊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它能够少加差不多30%到40%，但是它咸度是一样的。
1: 确实哈，这个食品研发方面的相关的窍门还真是不少哈，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吃得更为健康。那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怎么吃健康啊这个环节啊，其实呢调味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存储哈。我们访谈的尾声部分不妨聊聊这个问题。我看到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哈，说去老人家里收拾屋子啊，找出了一堆过期的调味品给扔掉了。那调味品它通常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拆封之后还能有多长？有什么保存的窍门吗？
0: 其实不同的调味品保质期可能会相差比较大，像这个的话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可能放一年甚至两年更多，像这些其实都有的。但是我建议啊，大家有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保存方式，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食品标签上面到底怎么写的。就比如说它会写，比如说保质期6个月，但是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像这个经常有人会忽略。就比如讲很多蚝油啊鱼露啊之类的这种调味品，它基本上你如果是在开封后就给它放在常温，甚至是放在灶台旁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发霉。但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不遵守它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保存条件，所以说我建议是大家买调味品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这种保存条件，一定要按照这个保存条件来保存，那它才能 达到这种保质期，不然的话它达不到的。
1: 嗯，是，而且我们也通常都说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哈，像调味品这样，通常来讲用量还是比较小的哈。我们如果食用过期的调味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到底大不大呢？
0: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微生物变质，就是说，如果是你看到这个调味品里面一些酱料啊之类的已经发霉了。那一定是要扔掉的，因为你如果是食用这种发霉的调味品，那霉菌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讲黄曲霉，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像这个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是板上钉钉的可以致癌的东西，所以像这种发霉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这个珍贵或怎么样，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给扔掉，就不要再继续吃了。但是对于这种干净的调味品啊，一般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那它如果放过期了，可能主要的这种影响是它本身的这个风味会发生下降，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可能会因为脂肪氧化出现一些异味。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真的偶尔吃了，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过期的东西了，最好还是在过期之内，就是在还没有过期之内把这个食物给吃完，这样是最安全的。
1: 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虔诚带来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
1: 盛夏时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主打清凉感的产品，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雪糕被等产品迎来了热销时段。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四件套到手根本没有凉感，还有消费者下单了冰丝短裤，结果发现和普通布料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有着专门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检测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同样是凉感产品，为什么有的洗两次就不凉了？凉感和透气、速干等性能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3: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4: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3: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4: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的一种截面的一些纤维，异形截面纤维的使用呢，是一种很常规的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通常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3: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0.15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 宋立丹解释，植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4: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啊，来达到目的的话呢，这种效果呢是。

0: 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仿制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0: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 Lycer 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感到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期，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

0: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给广东省带来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此外，台风红霞将给广东沿海带来明显风雨浪潮影响。广东省水文局预计，7月25号到28号，广东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涵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级别洪水，东江、北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当地时间24号，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称，根据初步调查数据，俄罗斯对乌克兰基辅州实施的导弹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约100名当地民众不同程度受伤，相关伤亡数据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基辅州遭俄方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4号19点14分，印尼巴布亚省萨米县东北方向28公里处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在今天进行的一场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113比79战胜了喀麦隆队。有关中国男篮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雨菲、王芷怡，女双刘胜书、谭宁，混双冯艳芝、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此外，男单石宇奇1-2输给了中国台北的周天成，翁宏阳0-2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俊逸，女单韩悦1-2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继续进行，王楚钦所在的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以8-3战胜了中超电缆福建福安队，取得2连胜。德国足协今天宣布，克洛普正式出任德国男足主教练，双方签约到2030年。德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爆冷，被巴拉圭队淘汰，时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随后辞职。克洛普此前曾经执教德甲的多特蒙德和英超的利物浦，接掌德国队后，他的主要任务是率队征战2028年欧锦赛、2030年世界杯。意甲的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克罗地亚老将莫德里奇与球队签署了一份新的为期一个赛季的合同。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去年离开皇家马德里，以自由身加盟 AC 米兰。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篮球。在今晚进行的2026国际团结杯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是113-79战胜了喀麦隆队。相关话题今晚在直播间请进了老朋友，资深篮球解说员邵华谦，欢迎华谦。
2: 晚上好，方老师。晚上好，大家好。
0: 哎，邵老师千万别客气啊，今天咱们得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表现。大家知道中国男篮前一段呢打这个世界杯的亚太区预选赛表现呢是不太令球迷们满意的，尤其主场连续输给了几支我们在球迷们看来是绝对不能输的球队，而且从实力上来讲其实中国队也完全是有机会战胜对手的。几场关键比赛打得不好，这种情况下目前打的这个团结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比赛，包括今晚赢的这个对手喀麦隆队它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2: 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呢在夏天的绝大部分热身赛都是由中国篮协的一个下属公司叫深蓝体育、深蓝公司来去筹备的。但是呢，这个国际团结杯它的主办方呢是海南文旅和这个一个叫澳洲虎的传媒公司，等于说呢，它不完全是这个中国篮协主办的热身性质的比赛，而是呢跟 FIBA 合作，国际篮联也有，因为它是叫 FIBA 的团结杯。所以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FIBA 积分在，只不过呢积分的系数比较低。那么为了这次杯赛呢，当地也是邀请了3支外国球队来参赛，有今天咱们对阵的喀麦隆，另外呢还有黑山以及格鲁吉亚。然后呢按道理咱们说4个队打一个杯赛，中国队呢应该和这3个队分别对战一场，但是呢因为喀麦隆它的阵容相对来说更齐整一些啊，有过2个有 NBA 履历的球员啊，从阵容实力上呢跟他们前面征战这个世界杯预选赛阵容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前面在世预赛的时候喀麦隆曾经是2胜南苏丹，看上去呢状态还是不错的，因为咱们跟南苏丹也打过，但是呢这一次来到海口之后呢，喀麦隆队应该说今天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并没有全力以赴，毕竟还是一个热身性质的比赛。最终呢中国男篮也是取得了113-79这样一个大比分的胜利。
0: 听出来了，就是说其实他的阵容本身实力还是在的，但是临场的战役有多少，这个我们得具体来观察，是吧？赢了这么多，那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我现在已经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具体数据啊。放眼望去，中国队好像得分的人数不少啊，廖三宁18分，贺西宁17分，庞真林13分，胡金秋11分，等等。这个光数一下这个名字都有2-3行之多。今天中国队是全员在线吗？
2: 今天报名的12个人全部登场，而且12个人呢是都有得分。包括像蒋浩然、像这个小将李月洲2个人呢，都是上演了中国男篮的国家队首秀，也都分别有得分入账。而且呢，过去咱们说中国男篮呢，其实有着很多这个咱们说顾及，或者说老有解决不了的问题。3个问题：一个三分球不准，另外一个呢罚球不准，第3一个就是失误太多，控制的不好。今天呢这3项数据可以说都是堪称完美。 但是咱们先不说对手，就是说三分球，今天中国男篮是31中16，命中率超过了50%。另外呢，罚球是19中17，几乎也是弹无虚发。另外呢，在失误数上，我们也是把整场比赛的失误数控制在了只有11次，可以说在进攻端，今天咱们是打出了很不错的水准。当然了，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对方的防守强度其实呢也并不是很大。你像今天40分钟的比赛，喀麦隆一共只抢了18个篮板，虽然说咱们很准是一个原因，但是呢，他们在篮球争抢上，在造咱们的失误上，其实也并没有说，在身体对抗上给出很多的回应。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放心大胆的，或者说是可以很自如的去完成我们的阵容搭配，或者说阵容磨合。因为今天你像先发的赵继伟啊，包括像这个朱俊龙啊、胡金秋啊，包括像贺新宁啊，出场时间他们都是先发，但是呢都没有超过20分钟啊，都是只在15分钟上下。而你像先发的5个人里面，只有李洪权出场时间28分钟，反而是替补的像廖三宁啊、赵佳毅啊、崔永熙啊，他们出场时间在20分钟上下，等于说每个人都有出场机会。先发呢，出场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而让更多的这种年轻人或者是说中生代球员去获得更多的锻炼，这可能也是中国队这次杯赛的热身的咱们说目的所在吧。
0: 抛开这个对手的因素，虽然这很重要，就是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男篮世预赛里面大家发挥普遍偏紧，就是该至少在球迷心目当中你该发挥出来的好像始终只能有一个0.7、0.6的系数，到了这个比赛相对发挥的比较流畅，这里面除了心态的原因、对手的原因啊、自己比如说状态或者身体的原因之外，在你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哪？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世预赛中国男篮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就是说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三分球23中3，那比赛呢其实三分球并不是说没有机会，也有一些空位机会，但是呢我们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而且呢咱们那个比赛一旦你投不进，日本队的反击其实打的是非常多的。今天呢面对喀麦隆，我们的退防比那场比赛做得好了很多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也造了对面很多的失误，并且呢把这些失误变成了我们的得分，我们反而有大量的转换机会。包括咱们说今天对方重点人的防守，前面打日本队咱们防对方重点人像霍金森防得很一般，防得很差，被对方拿一30加10。那今天呢面对喀麦隆，对方的通杰这个球员他是25年的二轮秀，现在呢在凯尔特人队是拿一份双向合同，等于说呢还是在 NBA 能够进入过一些轮换，当然主要是打季联赛。另外他们的内线乔姆什是24年的，也是二轮末的新秀，他是2轮第57顺位在猛龙打过一个赛季，但现在已经被猛龙队给裁掉了。但是呢两个人毕竟是有着 NBA 的履历，应该说实力还是在线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对通杰的防守也还可以，让他是20中4拿了这个21分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而且没有给队友送出很多助攻。而乔姆什呢今天只有9分4个篮板，等于说对对方这两个重点人我们的防守呢也是还不错的。虽然说是一场热身性质的比赛，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男篮呢还是对这两个人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和布置。另外呢在进攻端也有一些，我个人感觉有一些为杨汉森回归所做的准备。因为今天胡金秋呢有过几次在弧顶的这种侧影球啊，包括小个给他掩护完之后自己去空切呀、我感觉是在为汉森的回归做准备的。因为上一次汉森回归呢合练时间不是很长，那么他也没有能够打出自己在 NBA 季联赛那种我们说成为球队的这种进攻支配球的核心那样的状态。那么这一次呢中国男篮应该说也是会练一些专门的战术吧，看看这汉森回来之后当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能不能在球队的进攻程度丰富上提供更多的变化和选择。
0: 杨汉森这个话题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说啊。结合刚才您点到的，就比如说中国队全员在线，而且大家都有得分入账，但是你重点看一下得分最多的几个人，当然这有可能跟大家上场时间是有关系的，比如廖三宁，比如贺新宁，比如彭真麟，比如胡金秋。这里面胡金秋大家可能有这个思想准备，就是多少年来基本上都是中国男篮的劳模，而且肯定是主力。但是你像贺新宁、廖三宁、彭真麟，这个其实准确的讲是最近几年才逐渐在国家队崭露头角，甚至才逐渐打上球有可能挤进首发的队员。今天得分越来越多，而且承担起了主要得分的重任，能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后面8月份的比如说世预赛的第二阶段，我们能看见更多的人挑大梁吗？
2: 目前来看可能得分的重点或者说进攻开发的重点，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会在赵继伟胡金秋 一无挡拆的基础上，另外呢，汉森如果回来，看能不能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戏份。因为贺新莹呢，他是这样，就是他上个赛季呢是 CBA 联赛的 MVP， 可以说已经是国内顶尖级别的得分手了啊，场均得分呢，你像也是非常的稳定，在联赛期间。然后我们在客场，当时在日本冲绳击败日本的比赛，跟贺新莹在三分线外的爆发有很大关系。但是呢，他有一个软肋，他强点很多，但是呢，有一个软肋就是面对包夹的时候，他的出球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因为他在联赛里面更多还是担任终结的角色，让他去过渡球。

0: 球去给队友创造机会，这个呢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比较怕包夹。打日本的比赛呢，对方一包夹，贺新宁那边呢在处理上就有一些咱们说这个不太理想了啊。另外呢，刚才咱们说这个刁三宁。三宁呢目前在国家队应该还是一个突击手的角色啊，一般是替补出战，然后呢登场之后利用自己在进攻端这种能拿球以及像这种突破包括节奏上的变化，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打开一些局面，并且呢看能不能跟内线不管是这个杨森也好胡金秋也好打一些挡拆配合，给顺下的球员包括给三分线外的投手造一些机会，这是他的角色。但是呢但因为今天那个高诗岩没上嘛，因为咱们前面打日本的比赛，像廖三宁、像高诗岩、像朱俊龙，这都是几个在三分线外包括在投射上不是特别稳定的球员，这几个人呢还是应该要分开使用啊。今天呢几个人分开使用的次数还是这个挺多的，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让他们同时登场，就是不能在场上摆两个没有三分球投射能力的球员，否则的话你的进攻开展会非常困难，这也是一个。而彭正林呢他算是国家队的新人，前面呢这个其实在上个赛季之前他一直效力于 NBL 咱们的次级联赛，也跟国家队就是从国青国少到国家队他其实一直是无缘的，今年才第一次进入到国家队的集训名单，然后呢前面打过一些热身赛，打日本的比赛呢彭正林是没有上，然后呢紧接着一场比赛在中立场地在韩国对阵中国台北，彭正林呢登场了，并且呢有着不错的发挥，他还是一个我个人感觉比较符合大场面的球员，就是他即便说我的履历很白纸一张不是很光鲜，但是呢教练员派我登场我还是敢于去在场上去通过自己的不管说突破也好啊这种快攻转换也好啊去把分数给拿下来，他当然他可能他的传球相比于纪伟啊包括像赵睿啊这些国家队成名后卫还有一些不足，但是呢他这种敢于表现的精神我觉得是国家队需要的，你不能说去了国家队之后我有一些畏首畏尾，感觉上我可能没犯什么错误，但是呢你一看有没有亮点也没有，但国家队呢其实想要赢球现在看来还是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人去出现，包括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你对方得90分你得70分想赢是非常困难的，
1: 是
0: 彭正林通过这几场比赛的表现不管是热身还是正式比赛我觉得未来国家队可能会有他的一席之地，还是比较稳的，因为他这个特点其他人这个替换不了，
1: 哪怕是热身赛如果老想着不做不错对吧，这个其实有你没你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尤其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为什么关注这些人的得分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在世预赛期间当就像您说的这个得分始终上不去的时候，当时有一种说法，我刚才有的球迷包括媒体同行在讨论，说老叔啊郭士祥指导带的队呢他的特点是我尽量让对手打得不舒服，至于说你打得也舒服我要比你打得更舒服，就是你得100分不怕我能得110，说这个不是郭士祥指导的特点，换句话说如果我限制你做得不到位我没有完全的限制你限制成功，那这场比赛想要赢下来基本就很难了，你说我没限制你但是我自己进攻也能打出来说那样也能赢，但那个好像不是郭士祥指导相对比较擅长的套路，但是今天你看这场比赛113-79，就是相对而言在我们特意强调了之前就是热身的背景对手的背景相关的情况之后大家可以理解，就对方也得了差不多80分我们能得到110分以上，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刚才提到的大家说的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你能不能够打出来我们尝试去限制，但如果限制不好没关系我也能发挥得更好，这个思路有可能在接下来比如说世预赛第二阶段看到一些变化吗？
0: 我希望能有这样的变化而不是这个固态复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男篮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咱们说咱们都是一支靠防守获胜的球队，这种慢节奏的攻防然后呢将对方得分限制在60-70分，然后咱们也是60-70分这种险胜或者说这种防守大战的获胜，但现在你看呢就是一个呢是国际篮球的发展变化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国际篮球呢不管 NBA 还是 FIBA更看重空间啊投射呀、转换啊都会更看重这些进攻数据，当然防守也看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咱们叫球员或者说角色球员的进攻水平相比于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过去不管是 NBA 还是 FIBA 一个队一两个两三个核心这队进攻基本上都撑起来了对吧，他们三个人主打其他人就做好这种脏活累活防守篮板投三分就行了，但现在你可以发现很多球队很多球员都有着这种很强的进攻能力，就像今天中国男篮一样是吧，12个人全部都有得分，但这是一个偶发现象啊，我们去年在亚洲杯上在进攻上就是这样一个进攻套路，就是说我可能有些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一号位置5号位置胡金秋内线防守确实不是我们的强项，

0: 但是呢，在很多场比赛中，我们都可以在进攻端跟对方形成相持，或者是有来有回。尤其是半决赛对阵新西兰，以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这都是亚大区的咱们叫顶尖强队。但是呢，我们击败新西兰，并且呢跟澳大利亚打到最后一个球，不是说咱们的防守有多好，而是我们的进攻端呢，其实是跟对方形成了这种匹配或者说是匹敌。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还是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咱们在沈阳输给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呢有很多回合，当然三分球没进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说像，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点，咱们在亚洲杯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转换，那毫无疑问球就一直会往前传，不管是后卫也好，锋线也好，我拿了球我就往前去上球，或者自己去我们说发动快攻，通过反击拿更多分数。但是打日本的比赛，你可以就大家可以再回看一下，就是不管是锋线还是内线拿到球，你要先把球给后卫，这一点非常明显，
1: 咬牙节奏。
0: 我的理解应该是中国男篮可能担心自己的失误，但是呢在现在的比赛中，你要是不能够把速度给推起来，你把比赛总落到这种阵地防守，其实得分能力得分的效果比转换半转换还是要稍微低一些的。所以中国男篮虽然说我们也有着一些好的内线，但是打快呢确实是一些可行的选择之一。我也希望中国男篮呢能够打得更咱们说现代一些，包括尤其是在严汉森回来之后，严汉森在 NBA 呢已经习惯这样一种打法，你回来之后呢把它当成一个咱们说护框手篮板手，包括这种去给队友配合之后呢，他不拿球去做一些挡拆下顺终结这样的这种戏份也可以，但是呢并不能够把严汉森在国家队最大化发挥他的作用。
1: 既然说到杨汉森，这一年我们专门讨论讨论他。去年这一年，客观的讲，在 NBA 打的是比较挣扎的。当然，大家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本身去年这个选秀这个顺位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嘛，当时大家就有点担心，说一下子拔到这个位置，对他自己的适应来讲，期待值越高，你适应起来难度承受的压力肯定也都相应的会更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去年夏天，我记得大家都在讲，哎，不要回来啊，抓紧时间去适应那边。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个风向，至少大家讨论的风向有了很重要的变化，很多朋友讲在那边打的也挣扎，不如早一点回来。但是你看之前的几场比赛，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可能合练的时间比较短啊，上场之后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攻还是守，好像相应的也不太大。所以也有的朋友担心说，你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后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他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0: 我觉得严汉森应该起到比上一次咱们上个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更大的作用，才能够符合他们的预期。几个点，首先一个呢，就上个赛季在 NBA 严汉森确实是打得比较挣扎，在这个一队或者说在 NBA 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当然在季联赛呢严汉森还是有着不错的发挥，并且呢是帮助球队打到了决赛，应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数据呢也比较亮眼。包括咱们看前两天呢打完窗口期之后，严汉森呢是回到了 NBA 打了夏季联赛的比赛，他的表现呢一样是非常出色。换句话说呢，汉森目前虽然说还不能够完全满足 NBA 的需求，但是呢比 NBA 低一个层级的比赛，严汉森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还是可以的。因为夏季联赛咱们知道他的水平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那儿的球员都是想去 NBA 找工作的，或者说刚通过选秀进入到 NBA 需要向球队去证明自己，锻炼水平还是挺高的。因为郭志强指导呢在接中国男篮第一年，当时咱们中国男篮也去打夏季联赛，基本上一场比赛输30分是常态，也输过40分50分，这个确实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严汉森跟这支中国队的磨合或者说合练时间确实不多。因为严汉森在上个窗口期回归之前呢，再往前代表中国男篮打比赛，还是当时乔尔杰维奇执教咱们在亚洲杯预选赛输给日本那场比赛，那是严汉森在国家队的上一次的这个亮相。之后亚洲杯他没打嘛，去了美国去提前适应 NBA 了，然后这一次呢是刚刚回来，他也需要时间去适应队友啊，包括适应郭志强指导战术体系，这个呢也是一个原因。因为 NBA 呢对于国家队球员在夏天打这种洲际比赛或者说国际比赛有严格的要求，训练时间比赛场次都有要求，你不能够打太多，否则的话呢NBA 这边是会有意见的，这也是一个原因。包括我们看这一次8月底就是29号31号两场 世界杯预选赛，杨汉森呢是肯定会回来的。但是呢，十一月和明年三月的比赛，杨汉森不管是在 NBA 还是在季联赛，他都肯定不可能回来打这种洲际性质的比赛，因为在 NBA 没有说我一个首轮秀、首轮十六顺位的新秀会回来打这种世界杯预选赛，没有，只有在这种夏天 NBA 休赛期才有机会。所以这次呢，汉森会回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国家队。因为前面呢，咱们说对杨汉森，不管是教练组啊，还是说队友啊，虽然说也有了解，但是 NBA 回来之后，他是怎样一个状态，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有了前面这十来天的磨合，以及两场比赛的这种适应，那回到下个窗口期，8月29号对阵卡塔尔，然后31号对阵黎巴嫩，我觉得杨汉森理应有更好的发挥，咱们也可以去考虑给他更多的戏份，去让他在场上去帮助球队。
1: 大家本来有过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就是他不在的时候。因为可能更多胡金秋要扛起这个内线的责任，但是大家都觉得胡金秋其实不完全是这么一个位置的球员。但是你把胡金秋摆在这儿，那他当然得尽力，但对他的这个要求，或者基于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对内线的要求，和杨汉森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杨汉森回来之后能给他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套路，另外他和胡金秋原有的比如说相应的这个打法产生变化之后，胡金秋的位置改了之后，胡金秋适应吗？就是一加一想要做到大于二，不是简单的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可以，对吧？包括外线的这个队员怎么去配合等等，这方面你有没有相应的这种，比如像球迷一样的这种担心？
0: 大邱的位置呢，其实非常玄妙，非常神奇。因为我们知道胡金秋呢，在联赛时候一般是打4号位的位置上，广厦呢会给他配一个大外援。然后呢，胡金秋在上一届国家队，也就是乔尔杰维奇带队的时候，一上来呢也是4号位。老乔当时也不爱用他，觉得他这个打4号位可能在篮球保护上不是特别理想。老乔5号位喜欢用谁呢？用周琦啊，用王哲林。胡金秋呢是这个5号位位置的第三选择。后来呢，到了其实前面热身赛的时候呢，胡金秋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因为没什么机会表现嘛。到了这个咱们说世界杯正赛的时候，在菲律宾，当时也是郭志强指导，包括几个国内球员助教说，咱们可以考虑让胡金秋打一打5，因为当时王哲林，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王哲林状态是比较糟糕的，他腰啊膝盖啊都有伤，
1: 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0: 对，压力非常大啊。他说咱们能不能试试让胡金秋打5，然后呢老乔说那行，您说是咱们就试试，结果一试大邱下不来了。一试完之后，胡金秋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中南篮5号位上的首选。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进攻技术确实是对中队来说太关键了，挡拆顺下、中距离，包括篮板球，其实都是胡金秋的强项，包括近框终结、进攻篮板球，进攻端太好使了。虽然说胡金秋打五号位，他的对抗、他的篮板球、他的护框都不是他强项，但是我们就要他进攻这一项。而且呢，这也是郭志强指导在去年亚洲杯，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对吧？胡金秋确实是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帮助，胡金秋也最终是进了亚洲杯的一阵。但是呢，在杨汉森回来之后，郭志强指导的选择，第一选择还是，东西没坏我不要修，或者说呢，我杨汉森我还不太会使，或者说我之前用的不多，他带过杨汉森。夏季联赛，他之前带杨汉森去 NBA 打过，就是杨汉森选秀之前，但那不是正式的比赛，正式比赛还没怎么用过。然后呢，他就说，那我先用胡金秋这样一个本土的选择，保证不会出错，因为胡金秋进攻下限在这摆着呢。包括今天你像打喀麦隆，胡金秋上半场没得分，下半场比赛稍微一发力，得分已经上双了。所以就是胡金秋打五号位置上的第一选择，杨汉森打第二选择。那一般咱们说 FIBA 40分钟的比赛，先发这个位置一般要打20分钟到25分钟左右，那替补呢可能打15分钟左右，然后呢还有第三替补，还有徐昕呢，是吧？徐昕也练了一夏天，但是上个窗口期就能打20秒钟啊，这回也没来，是吧？所以现在按郭志强指导的这种常规套路呢，还是说在杨汉森通过训练和比赛打出完美表现征服他之前呢，我觉得中南篮在五号位这个位置上第一选择可能还是打球，杨汉森可能还是替补。当然了，因为咱们下个窗口期对西亚的对手有很多球队呢，投射上可能不像日本队啊、韩国队啊、中国台北队啊那么精准，所以也不妨去尝试一下让大邱回到四号位的位置，杨汉森打5这样一个双塔的选择。
1: 是，
0: 毕竟还没试过嘛，你不妨去试一试。因为这三个对手呢，他们的投射能力比这咱们前面上个窗口期的投射能力还是要弱不少的。
1: 哎，这就说到了打卡塔尔、打黎巴嫩，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心态，包括用什么样的一个阵容、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你对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前瞻？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咱不说杨汉森了，就是我们也知道有些球员因为伤病的原因，因为其他一些事务的原因陆续离队。当然也有一些传言说，毕竟从去年全运会开始，大家就长时间的这个集训，所以 一方面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个家中啊队里面各种有事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来是不是大家这个集训将心比心，其实想要把大家的这个心完全定在这个队里其实也挺难的。
0: 嗯，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跟中国篮协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俩交流过，这是在新赛季 CBA 联赛的赛程出来之后，我给他打一电话，我说咱们聊聊。为什么呢？因为新赛季 CBA 会在十月底开赛，然后开赛之后呢，这帮国手基本上就没得休息了，也就是说从十月底这个世界杯开赛啊、这个 CBA 联赛开赛，十一月咱们有窗口期，要备战两场比赛，那国手呢会集训一个半月，然后集训结束之后联赛恢复，咱们接着再打。三月份又有窗口期，国手再次集中，其他人可以打这种俱乐部杯，但是国手呢要再次集中去备战下个窗口期，等于说从十月底到明年的这个，如果打到总决赛可能到五月份，这国手如果在俱乐部打到这个五月份，可能这一年又没得休息了。你要再往前倒，上个联赛其实咱们也是联赛和窗口期合并在一块打，然后在联赛之前呢咱们还有全运会这样的比赛，所以一般的球员或许还有一些时间喘口气休息休息，但是国手呢其实一直是在联赛集训包括联赛备战这样的一种节奏之下。然后我就问协会的人，我说其实FIBA 的原先的想法是我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插到联赛中间，就跟足球学嘛，但是足球呢国家队集训他可能就是做一些强队，我提前一周国家队比赛日之前提前一周集训，咱们熟悉熟悉人，跑一跑战术，基本上就开始了。咱们每次都集训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长了？他说这也没办法，就是说因为咱们没有办法弯道超车，只能是笨鸟先飞。我可能别的方面我的球员在 NBA 啊在欧洲啊打得不多，我的高水平球员没有那么多，那我只能去依靠这种长期的集训去培养更好的默契程度以及储备更好的体能。在他看来呢 CBA 联赛的这种锻炼强度可能呢距离国际高水平比赛，距离 FIBA 的这种世预赛还是有些差距，咱们联赛的时候呢可以把队员的体能储备得更好一些，技术再锤炼得更精细一些，这是咱们的初衷。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说中国队的集训其实也并不是像大家说的想的天天都是大强度，他也会追求劳逸结合，因为如果一直是大强度的话呢，这个整个人这个弦儿就会绷得非常非常紧，你一直绷得很紧的话呢，运动员的状态它其实是有波峰和波谷的，我要调，比如说一个赛季像 NBA 我就让队员状态处在三四五月份，那时候打季后赛那时候状态是最好的，前面状态可以起伏一些，但是你要想让运动员状态始终保持一个高度的这种波峰，这很难，所以咱们的这种训练呢也是劳逸结合。但他也说一个点，有一个点呢咱们是没法去克服的，或者说没法去怎么说呢，没法让队员去完全达成自己想要的所有一切的，就是家人朋友的陪伴。你要集训的话呢，你跟自己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肯定是不能够这种长期在一块儿了，那只能这一点只能是队员自己克服了，这个为国效力的愿望去克服有些时候对于家人的陪伴，这个没办法，因为集训只能在一个地方，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东，不管在哪儿集训，那国家队肯定是封闭集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减少一些个人的生活，那这点的话呢没办法，只能队员自己克服了。
1: 这个呢道理大家都明白，也我们从来不怀疑大家为国效力的决心啊，但是你客观的来讲，去年全运会大家已经很拼了，然后联赛，然后去年这个亚洲杯打得那么好，为什么后面一直状态起不来？大家很多时候都在讲，是不是始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波峰和波谷的关系，等于走了一个很漫长的 U 型底。说你这个其实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说，它也不科学啊，所以有的朋友就担心说，是不是我们这个长期集训没集训到点儿上，就是除了让大家累了之外，你累了得有效果，这效果始终比赛里没看到，这个怎么去解决？
0: 这个我也跟协会的工作人员聊过，就是说我提供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也在考虑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啊，就是欧洲的联赛，包括日韩联赛、菲律宾联赛，他们的常规赛都很长，但是呢季后赛长度是被大幅压缩了。 NBA 季后赛全是七局四胜，因为 NBA 呢它有足够多的高水平球员可以保证我哪怕十七局九胜我也能打出高水平的比赛，九场比赛水平都很高，这没问题。但是呢你像欧洲的比赛，不管是欧冠也好还是欧洲联赛也好，他们的季后赛很多都是一局定胜负，三局两胜，最多五局三胜。像日本联赛它常规赛打六十轮很长，但是呢总决赛三局两胜我就结束了，因为它可以通过联赛期间让球队呢保持一个还不错的状态，然后磨练一下技术，然后呢季后赛消耗非常大，咱们把这个状态在极短的比赛里面给它释放完就行了，为以后可能呢国家队比赛储备一些能量。 他可能觉得我如果季后赛全是基于四胜制，我这队员我这队的实力我保证不了连续提供七场比赛的这种高质量对抗，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常规赛咱们扩大一些，然后呢在季后赛适当的缩减一些，我觉得这可能会是咱们的一个研究方向，咱们去研究，因为欧洲日韩人都是这么做的，季后赛常规赛我拉长，季后赛呢稍微缩短一些，咱们也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去进行一定的咱们说考察调研吧。
1: 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当务之急呢是利用这个难得的这个虽然对手的战役啊什么相对成疑，但比赛赢了就是硬道理，而且这样的比赛赢了能够第一时间让队员们尽快的忘掉之前在世预赛里面发挥不好的这样一个状况，包括大家的批评带来的压力，更好的轻装前行。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八月底的两场这个世界杯重要的比赛里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能够及时的扭转这个颓势，让中国男篮自己的这个信心建立起来，同时让大家在未来的前行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这个对郭士祥指导也好，对于更多的年轻的小伙子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也希望中国男篮越来越好。也谢谢今天晚上邵华谦啊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中国男篮的精当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结果，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17: 哟，快请进快请进。
5: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 2024年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中国运动员王烨在女子3000米接力比赛中遭遇重伤。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生代中出色的运动员，这次意外的伤病直接导致他没能参加2025年的亚冬会和2026年的冬奥会。如今王烨伤愈归来，相比曾经的他多了一份沉稳。一起来听中国体育观察员、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他的对话。
18: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
19: 和王烨说一声好久不见了，咱们上次见面还是你在世界巡回赛受伤之后，我去北医三院看你，当时你刚做完手术啊，现在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18: 有一句话说嘛，就是一日断叉，终身练腿。我们这个断这个膝盖韧带，就是确实得需要，就是一直不停的去训练它、锻炼它。我需要去自己练一些这个膝关节周边的肌肉。现在状态还不错，现在已经开始新赛季的恢复训练了。现在主要就是体能上，然后有氧恢复为主。
19: 既然这样，那咱们还是从那次伤病聊起。当时你手术后清醒过来，第一反应想到了什么？
18: 我当时在全麻醒过来是被护士叫醒的，他当时叫醒我之后第一时间觉得就是啊，我这个腿是不是能动了，当时很想下意识的去动一下这个腿。其实把我推回病房之后，得有很多人，得有十几个人 就是拿着鲜花，然后在病房外在迎接我。当时其实回到病房之后，我看到很多人笑着啊跟我说，哎呀叔叔一切都挺顺利的，说你也放心什么的。其实我当时就心里面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开始恢复训练，我什么时候能再穿上冰鞋再回到这个冰场上。
19: 我高中时候踢足球，膝关节也出现过很严重的伤病，当时我就想啊，以后绝对不再踢球了。你当时有过这种放弃的念头吗？
18: 真的是想过，就是我觉得很

0: 不想了，因为我当时手术前那一个晚上特别煎熬，当时是把腿刚掰回来的一个状况，然后韧带全都是断的状态，那一晚上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我不练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击，对运动员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韧带到最后康复需要走这么坎坷的路，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我在康复的这个阶段，其实每天除了我要经历八个小时或者甚至十个小时的康复训练以后，我半夜膝盖也会出现疼痛，那那时候我妈妈就会凌晨两三点当时给我拿冰块冰敷，然后再帮我去按摩这个大腿。我觉得这一路反正说不坚持，也其实一直在坚持着，也是一直在这个路上。我觉得其实靠我自己康复肯定是康复不到现在这样，所以更多的其实是自己有这份心，包括队里面团队教练员包括康复师，他们一步步其实给我建立这种自信吧。我现在其实做一些跳跃训练，就是内心也会想啊，我会不会跳上去我这个韧带又断了，
1: 有点慌。
0: 对，有点慌，还是会慌，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得克服吧。
2: 确实心理康复这一关很难过哈，有时候身体康复了，可能心态要恢复起来更是一个大工程。
0: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康复心理吧，所以心理我觉得是先康复起来的。我觉得需要去先建立这个信念，建立这个自信。所以每天就是疼到我不想练或者是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还有那么多的可能。
2: 但你还是坚持下来了，又一次站上了冰场。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说是目标在激励着你前进呢？
0: 我觉得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吧，因为其实我当时受伤后躺在冰场上那一刹那，我脑袋里面就跟幻灯片似的，把所有的比赛，重要的比赛，世巡赛、世锦赛、亚冬会包括奥运会，所有的比赛我都过了一遍。因为在住院的时候亚冬会其实队友们就已经比完了嘛，在一年后的奥运会我当然也不想错过，也是支撑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
2: 但比较可惜的是你最终没能入选米兰冬奥会短道速滑的大名单，当你知道自己落选的时候心里会有落差吗？
0: 其实大众知道这个奥运名单是最后的时间，当我们运动员在每天的训练当中，然后包括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态度，其实都能反映到奥运名单究竟会定谁。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想我必须要尽可能的去专注自己，怎么想着把这条腿恢复到极致。我觉得在奥运会前一次又一次的为自己创造了很多机会，包括全锦赛上我也拿到了500米的冠军，所以我也非常开心这一路能有这么多的经历。然后我觉得失去或者说是白费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吧。
2: 我记得全锦赛颁奖的时候你哭了。
0: 我其实哭了好多气儿，就是冲线那一瞬间我也哭了，然后在颁奖的时候我也哭了。冲线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就是我又站在了这个冠军的这个行列当中，在这个项目上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其实在颁奖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训练环境平时也能知道这个奥运名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心里也非常遗憾吧。那我失去了一个奥运的资格，但我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失去。
2: 我印象里王烨一直是一个会在场上真情流露的女孩，当你重新站到世界巡回赛舞台上，在你500米此前最擅长的这个项目上止步四分之一决赛，当时的泪水是不甘呢还是遗憾？
0: 其实第三站前我们是在荷兰外训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都是在欧洲国家的，当时我自己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也非常不错，但是我第三站并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可能也出自这个教练的一些考虑吧。我第四站赛前的一周训练并不是很系统，这段时间我是一直没有正规的训练的，我只能自己去练，我只能尽可能的把第三站的状态维持到第四站。教练给到我第四站上场机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我只有这一站了，我只有这一个500米，我从初赛的第五道出发吧，然后也是一轮一轮打了5轮，打到了第11名，我觉得自己还能够更好。其实我四分之一下了我哭了，因为我就差0.2秒进到了半决赛，0.几秒就决出了一个人的身位。

0: 我觉得也是感觉非常可惜，觉得我自己还能更好，但是这就是比赛，这就是等到复华。我觉得其实我为自己争取来了这最后一站的比赛机会，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站在赛场上那一刻，其实应该为自己自豪。然后这一路上我用了这么短的时间恢复成这样的。
1: 从受伤前的国家队主力到之后失去了冬奥会的参赛机会，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从顶端到谷底的搓磨。但因为受伤按下的这个暂停键，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改变吗？
0: 就是受伤前的这一个赛季，刷新了全国纪录，然后也拿到了世界杯单项的成绩。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成长的是一个质的飞跃吧。那其实在受伤的这个赛季，其实我更想做到世界排名前三位，其实目标更高。所以当时按下这个暂停键，我觉得对我这个生涯来说真的是一个问号，可以打上一个问号。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在这一年的康复里面吧，与其说是失去，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收获最多的其实是爱还有清醒。我觉得爱是家人给我的爱，队友之间教练给我的爱，更重要的是冰迷朋友们当时也给我发很多这个私信，给了我很多鼓励。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更加清醒，知道了自己的身体康复，我需要去重塑我的大腿肌肉，我需要去重塑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也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年收获最多的就是这两个。
1: 我觉得这次再见你啊，相比之前在赛后的混采区和你聊，你沉稳了很多。
0: 一个是沉稳吧，然后一个是不再去非常执着一些东西。我之前比赛啊或者是什么，我都会非常执着于名次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执着一件事情，其实你越看不开这些事情。所以受伤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要放慢放缓，去应该去认真的去复盘，但是不要去过于执着，很多事情应该就是给自己一个节奏。
1: 那么那段康复期你除了日常的恢复训练，有没有培养一些爱好呢？
0: 唱歌，然后弹钢琴。但弹完琴，我们家有弹钢琴嘛，所以我在上海康复这段就是买了只小狗一直陪着。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心理康复。这些我觉得在平时吧也一直是在拓展。
1: 会喜欢听谁的歌呢？
0: 我喜欢林俊杰，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觉得唱的就是很有感觉，就是很让我有产生一些情绪吧。但是我在赛前也听的歌也很不一样吧，就是分阶段。还是
1: 其实在这里咱们也不用讳言哈，这次米兰冬奥会咱们中国短道速滑队比的并不好，当时不少冰迷都表达了意见，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你当时有注意到吗？
0: 这个很难不被看见吧，因为他有的时候被放得很大。但我觉得一个运动员他不仅是要训练自己的身体，也要训练自己的心理素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慢的需要去克服，也慢慢的需要接受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批判。我觉得出现在运动员身上，那么其实不代表你完全没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完全有问题，那其实需要去找一个度，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有些人的声音，有些声音其实是为了让这个中国短道速滑越来越好，也希望这个运动员越来越好，所以去虚心接受一些东西。但是有的东西是非常负面的东西，也尽量让自己规避。
1: 你当时在电视机前看自己的队友在冬奥会的表现时，会联想到自己吗？觉得哎，自己要是能在赛场上拼搏就好了。
0: 因为这段经历其实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感同身受，因为你自己都是实打实的感受这些东西。运动员的陷入低谷，其实他会非常怀疑自己，或者说你出现生病了，对自己非常焦虑。其实运动员的心理强大，我觉得也是一步一步去磨起来的。可能这一次的低谷或者是出现一些伤病，并不是说按下了句号，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更加了解你自己，更加去清醒的去知道你自己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次按下

0: 像暂停键一样，就是能更好的去梳理自己身体啊，包括情绪各个方面吧。
1: 原来我们看短道速滑比赛，更多的都是中韩争霸，中国队、韩国队去竞争冠军，偶尔呢会有一两位欧美的选手冒出来。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怎么看现在欧美运动员的强势崛起呢？
0: 现在欧美运动员在世界上的统治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的所有训练节奏其实都会逐步的去跟上欧美运动员的一些节奏，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是亚洲运动员的身体，所以我觉得需要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怎么样去更适合这个运动员，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在这个项目上表现得更优异。我觉得运动员也要想，教练也要想。
1: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努力地追上这些优秀的选手，甚至说去超越他们呢？
0: 每个运动员都有每个运动员的优势，所以我可能会更擅长在短距离上面爆发性的一些比赛，包括混合接力，包括500米，我觉得都是一些我比较有优势的东西。但是运动员不可能说是非常完美的六边形战士，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东西。我怎么样去把自己的长处更长，把短处去更好的去磨一磨跟队友之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教练员跟运动员之间的沟通吧，我觉得也很关键。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这个优秀的教练团队，不是说他是一个人去指导20个人，而是他怎么去一对一的去关注到每个运动员，更充分的去了解到每个运动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今年的短道速滑世锦赛，你随队是斩获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铜牌，这是中国女队时隔9年之后再次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奖牌。在最后两圈你完成超越的时候，你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
0: 当时在上场前的这些女孩们就非常有自信，也非常坚定我们一定要拿到奖牌的这种渴望。所以我是第4棒，需要最后3、4圈的时候推给1棒和2棒做冲刺。当时其实我们就有一个超越的想法，在最后2圈1棒运动员推给2棒运动员完成了对加拿大的这个内道超越，所以我们当时也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我们也是时刻准备着这个机会，也非常开心，然后在1年回归到这个赛场，然后跟队友们拿到这个奖牌。
1: 今年下半年在国内会举办几站的世界巡回赛，对这几站比赛你有什么期待吗？
0: 当然会啊，因为这是上海，我记得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世锦赛了。我是2019年参加过上海超级杯，当时也是我们跟队友们拿了这个混合接力的冠军，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所以再回到上海，我觉得也是意义不一样吧。包括今年2站的这个世界巡回赛，所以迎接这个2站的在主场的这个比赛吧。
1: 那么接下来你对自己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对自己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期呢？
0: 需要有一个规划吗？这一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把这条腿彻彻底底的康复好，因为毕竟然后这个大伤，其实普通人的话可能1年走路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实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上楼上下楼的时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这条腿。这一年就希望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然后呢不再去过分的去关注我这条腿，就是彻彻底底的恢复成一个然后优秀运动员，在未来的这2年在500米的长处上然后发展得更长，需要去进步的一些中长距离去更进步一些。
1: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要参加2030年的冬奥会？
0: 一定要有目标，也需要有目标，不能说仅仅是参加奥运会。我需要去在奥运会上做出一些成绩，那么我怎么样取得一些成绩？所以这是我这几年需要去做到一个事情。我需要去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规划，跟教练之间也需要一个更好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优秀运动员来说需要具备的条件。
1: 那么这次采访的最后，还是希望你给未来的自己说几句话，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建议呢？
0: 不能把什么事都想得就是很焦虑，很让自己焦虑，就必须需要去想开吧，去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事。很多事情 自己决定不了的话，那就继续努力。而且即使你想不开，你还得为这个奥运金牌的目标去奋斗。而且我觉得经历这个伤病之后，我觉得每个人每个运动员的经历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评判所有人的轨迹，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可能更重要。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17点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将于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会来到深圳登陆。截至今天16点，广东珠海含以东海域6%全部落实，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关闭35处。转移人员方面，截至今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今晚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经对灾害现场据实开展多轮爆破后，降低了现场救援危险和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斌。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斌，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斌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斌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斌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斌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斌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斌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

0: 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兵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金燕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兵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2: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1: 王继兵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兵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3: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回来时候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纸被包裹起来的那种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跟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1: 早上5:30起床去小卖部，10:30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00，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2:00到4:00，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3: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串巷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1: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武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3: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下我写了1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孩子废了，谁会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他担心我的婚姻问题，还担心我的身体问题。
1: 除了身体，写作让王继兵一家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对20来岁的王继兵，村里的人和事是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小说里反面角色的原型总能迅速对号入座，再打上门来。写小说写到这份上，王继兵的父亲气得一把火，烧了他20万字的手稿。
3: 当时有2个月我在生活中做哑巴，我不说话，就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都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我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1: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3: 之后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爱情就来了。爱情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大的一良药，它会让你对生活重新充满渴望。我和我爱人从恋爱到结婚很快，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管辖范围，我就开始重新创作。
1: 那是1993年，郭依云成为王继兵最坚定的支持者。诗是诗人给爱人的礼物，而安稳的家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诺言。没实现诺言谈什么礼物，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3: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1: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4: 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读，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重嘛，本来都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哦，咱得好好赚钱。
1: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疆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3: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1块钱一样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就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立功，立功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立功，干杂活。
1: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王继兵开始遮遮掩掩的写作。
3: 我打字很慢，有时候一个拼音我要拼很多遍才能拼正确。一篇文章还有1000多字，我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完，我得减少打字的时间。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我认为精华的句子，我把它留下来，其他的不要了。然后意外的被一个网友发现，他从 QQ 空间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这是诗歌，现代诗歌。他给我断了句，排列成现代诗歌。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
1: 从小到大，王继兵舍得一身力气。2019年，他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更像是以8小时的工作时间换取一种心安理得。我尽力赚钱了，现在我能不能写一会儿诗？这份工作也给了王继兵采风的机会，他咂摸出了生活的另一种味道。
3: 那小伙子晚上他搞恶作剧，我之所以断定他搞恶作剧，不可能一个人反复记错自己的地址。他给了我3次让我爬6楼的地址，等于我就爬了18楼，18楼上上下下。等我找到他，他还用语言攻击我，他说你这么大年龄还在送外卖，你怎么这么蠢呀、啊、人家都发财了，你还是一个外卖员。他一直我感觉到他满怀恶意，他想用语音来激怒我。他后面可能用录音录像设备让我赔他的钱，他会赚到一笔钱。然后我作为外卖员，我很冷静，在那种状态下给他赔别的钱。回来的路上我就满心的委屈，我就想我们赶时间的人。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就写下那首诗《赶时间的人》。都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心了没有这首诗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状态。
1: 正是因为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王继兵在网上走红，他被很多人称作外卖诗人。
3: 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爆火，他后面有个副标题，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副标题换掉，换成一个博士生的诗，换一个老师的诗，教授的诗，可能这首诗就不会起到网络效应。我就这样想，我是被网络恩宠的一个人。
1: 在家里，王继兵写作早已是理直气壮的事，更多的诗还在他送外卖的路上、卸货的瞬间源源不断。
3: 春天，这些花每一瓣都像羽毛，当它们一朵一朵的怒放，一棵树就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1: 受网店的冲击，经验商店这几年开得勉强，在可观的版税面前，王继兵坚持开店送外卖，更像是对自己的提醒。哪怕是受邀参加总台春晚，他也不断告诉自己冷静。
3: 我老婆说，咱们从春晚回来，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了？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我说以前你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全国那么多人能选到你，因为咱太普通了，咱普通到能代表大众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要找咱的强项，就是我们乐观，我们对生活充满了盼望。
1: 春晚之后，从2月到3月，王继兵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采访邀约占满。在路上、睡前、活动的间隙，他还是写出了几十首诗。他感受着成名之后看世界的不同视角，也在悄悄等待关注的退潮。
3: 当我恢复到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我肯定还是街头的外卖员。 第一，我喜欢这份工作；第二，当我长时间进行写作之后，我感觉送外卖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的一方式。如果我来重写江湖，就以小哥致敬时代，行侠仗义者不用十八般兵器，而是手持刃剑一束光。
1: 每一天都是王继兵最好的时候。写诗这件他最喜欢的事，从秘密变成他的底气。赶时间的人今天手持人间一束光。一开始王继兵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这里。
3: 我特别希望大家叫我一个是文学爱好者，爱好是来辅佐我生命的，来辅助我生活的，它不能成为我的禁锢。我喜欢这种轻松的没压力的快乐的写作方式。当我写满了十本书，我会承认我是个诗人。
0: 2025年除夕夜，王继兵登上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舞台上，他说出了那句令无数人动容的话：“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句话让亿万观众为之动容，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位穿着外卖服登上春晚舞台的诗人。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下面我想为您介绍的是作家艾萍，她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艾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女儿，多年来她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饱满的深情书写着她的家乡。从长调到呼伦贝尔之殇，从聆听草原到如今的天生草原，艾萍用40年的沉浸式创作完成了对呼伦贝尔草原最为系统深情的文学记录。她的散文获多种奖项，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她建立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以谦卑之心聆听草原大地，以敬畏之笔书写文明底蕴。有人说，艾萍的文字文气正大而清丽，正大是因为她的视野辽阔，她写的不只是一株草、一只羊、一个人，而是万物共生的整个草原。清丽是因为她的笔触细腻，他能把一朵野花的姿态、一阵风的温度等等等等都写得让人心里微微一颤。也有人说，艾萍的散文是献给家乡的深情长调，他讲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艾萍把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的理念融为一体，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他让读者看到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的财富，更是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根脉。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艾萍收录在《天生草原》散文集中的作品《萨利瓦姐姐的春天》，一起走进那片生机勃勃的草原，认识一位进了城却又坚定返回草原的姑娘。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利瓦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 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他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茶密布的草地上，然后他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后来萨利瓦姐姐带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利瓦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利瓦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他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萨利瓦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萨利瓦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利瓦姐姐轻轻地托出一只小羊羔，

这双手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的，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利瓦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鱼的羊。萨利瓦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广告词：羊，最有品质的羊。人们看见他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街高棚圈，看到他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他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萨利瓦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利瓦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利瓦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萨利瓦姐姐唱的劝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利瓦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

接下来我想给您分享的是作家彭城的散文随笔集《有所思》。该部作品同样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彭城近年来创作近30篇文章，书名取自汉乐府名句“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回望与沉思的基调。全书分为4大篇章，从往事回忆、人文观察、生活哲思、行路感悟出发，思考和审视生命中的壮阔与细微，目光深透，情感蕴藉。彭城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读他的文字仿佛面对一片浩渺辽阔的湖水，旷远安宁，静水流深。他的笔触看似波澜不惊，却蕴含了丰富的滋味。翻开《有所思》，我们会遇见一个突破传统散文文体边界、呈现鲜明跨文体写作特质的创新文体，文章行文自由流转，实现抒情、叙事、说理、考据浑然一体，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表达空间。有所思最核心的优势是以文学性打底，以思想性立骨，实现审美质感与思辨力量的双向兼具。作品不贩卖情绪，不堆砌辞藻，而是在日常读书、行走、回望中完成独立清醒的深度思考，既有散文的温度与美感，又有作家的自省担当与格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段散文集随笔《有所思》中的《公园记》的节选片段，去感受一下作家彭城在北京公园里的体悟。朗读：小爱。

0: 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那是40年前，1980年的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的像被水洗过。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17、18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17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它， 在他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他的气息环绕裹挟。他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近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1: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 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带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京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2: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三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

六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密，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四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于晓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京村，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晓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简易楼房。战友们和于晓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晓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大家下车步行，扛着古筝。

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一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鼓针，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过这样的乐队。

0: 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小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临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小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是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2: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柯。
1: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钉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惨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再回首。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0: 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嫔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百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下。上期节目我们完整梳理了党项西夏王朝完整的兴衰脉络。李元昊1038年建立大白高国，自创文字，仿唐宋建制，融合多民族，创造璀璨丝路文明。存续189年之后，遭遇蒙古铁骑灭绝式屠城。元代刻意不立西夏正史，致使这段历史尘封800年。同时我们还共同解读了2025年底首都博物馆特展文物，厘清桃花石代表古代中外对华夏共同体的统一认知，还原成吉思汗六盘山屠城遗照，西夏全境毁灭的惨烈史实。跟随考古队员脚步，见证了贺兰戈壁无名土堆从空中谜团到1971年正式确认为西夏帝王陵园的全过程，同时梳理凉州碑、居庸关云台文字辨识百年曲折历程，以及西夏文字因传承断裂沦为无人可解的天书。西夏王朝的疆域最大时达115万平方公里，西夏统治时期位于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

佛经、律法字典、民间契约、官府户籍、版画艺术品，品类几乎应有尽有，文物总量庞大，足足动用40峰骆驼才全部运走。科斯洛夫并非专业的考古学者，纯粹以盗掘掠夺为目的，发掘过程粗暴，损毁大量文书。此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接踵抵达黑水城，再次劫掠剩余遗存。黑水城文献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一同被列为19世纪末20世纪我国三大地下文献重大发现。它与敦煌文书分散多国不同，黑水城绝大多数核心文献全部流入俄国。国内学者数十年无缘接触原始一手资料，海外西夏研究率先起步，长期占据学术制高点，国内研究举步维艰。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说法由此流传。俄国东方学者伊凤格整理这批海量黑水藏品时，意外发现一本划时代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全书是夏汉双语对照词语集，收录1500多个不重复西夏基础文字，开篇两页分别刊载汉文、西夏文对照序言，倡导党项汉族民众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正文按照人生生长顺序编排词汇，从出生、孩童、求学、劳作、婚嫁，直至老年丧葬，完整串联。相关词语全部配套对照，段落连贯，可完整诵读。这本双语典籍是解读天书唯一的现成钥匙。国内金石学家罗振玉得知俄藏此书存在，多方辗转托海外友人，最终从俄国学者伊凤格手中获取全套书页照片，交由长子罗福成逐字抄写，校刊刊印。这就是国内早期西夏学界流通的罗抄本，也是本土研究的起点。罗家三代成为国内西夏研究开山之人，罗振玉搜集海外所有西夏文物拓片影像，1914年次子罗福长撰写《西夏国书略说》，系统梳理西夏文字造字规律。1915年长子罗福成编撰《西夏国书类编》，分类整理西夏字词。这两部著作是中国学者最早系统性试读西夏文字的专业典籍。彼时国内缺少实物，缺少原始文献，罗家仅凭海外照片开展研究，条件极为艰苦，但是依旧搭建起本土西夏学基础框架。只是受限于藏品全部外流，国内研究始终落后于苏、日、英各国。直到数十年后，青年学者李范文主动奔赴宁夏，扎根西夏故土，才逐步扭转被动的局面。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这句话深深刺激了青年学者李范文。彼时海外学者依托完整黑水文献，持续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国内却连基础文字资料都极度匮乏，学术差距越拉越大。为改变这一局面，原本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拥有稳定工作的李范文主动放弃城市的优渥生活，申请调往宁夏西夏故地深耕研究。1960年6月，意气风发的李范文抵达宁夏，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当地没有专门西夏研究机构，馆藏西夏文献寥寥无几，连基础拓片都难以搜集，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单位时常组织职工进山采摘榆树叶子充当口粮，温饱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学术研究。进退两难之下，他只能临时栖身宁夏大学历史系，一边代课，一边四处寻访民间残存西夏石碑残片，默默积攒基础研究材料。转机出现在1972年1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厅内西夏。

那残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当场询问国内有无能够识读西夏文字的专业人才。文物局局长王野秋如实回复，仅有一两位年长老人略懂皮毛。周总理当即下达指示，必须专门培养西夏文字研究人才，绝不能让这门古老文字彻底失传。借着这份重要指示，李范文顺利调入宁夏展览馆，终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西夏文字的整理工作。可是彼时西夏学门庭冷落，几乎无人关注。贺兰山下亡灵常年风沙肆虐，野外勘探条件艰苦到常人难以承受。西夏亡灵考古启动之后，李范文因身份限制无法成为正式考古队员，他自愿留在工地承担全部后勤杂务，管理伙食、招募民工、采购物资、打扫场地，全部由他一人负责。日复一日，伴着贺兰狂风，白天处理后勤琐事，空余时间便蹲在林区整理出土残碑，竹块编号，手工拓印，分类记录文字碎片。夜晚临时简易工棚灯火昏暗，他以三合板自制识字卡片，把辨识出的每一个西夏字单独记录归档，日积月累攒下20000多张手写文字卡片。1973年，李范文时隔13年第一次回到北京，怀里抱着满满一大箱西夏残碑拓片与文字卡片，专程登门拜访罗振玉幼子文字专家罗福仪。罗福仪被他十余年的坚持所打动，无偿借出家中珍藏全部西夏文献供其抄写研读。1975年考古重启，好运果然来了。考古人员在清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李范文日夜拼接碎片，成功拼合出完整西夏文碑额，试读出16个西夏文篆书，确凿证实7号陵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陵寝，这也是9座帝陵中唯一精准判定主人的陵园。考古第一阶段结束后，所有队员撤离，只留下李范文一人驻守贺兰王陵整整7年。长期单一饮食导致他营养严重不足，1米77的魁梧汉子体重只剩50公斤。更苦的是孤独。第一阶段考古在1977年结束之后，考古人员都撤走了，只留下李范文一人。作为守陵人，与他相伴的只有3270块西夏残碑。他像一位耐心的拼图玩家，在无数碎片当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积累了海量的原始资料。他先后撰写《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碎编》《西夏研究论集》，在此基础上，他整理近6000个西夏文字，耗时20余年打磨字典初稿。1997年，《夏汉字典》正式出版，填补了全球西夏文字工具书的空白。此外，1979年，李范文还联合钟侃、吴风云合著《西夏简史》，完整梳理党项起源、西夏立国、王朝覆灭完整历史脉络，为后世研究提供基础通史读本。1987年，李范文与西夏学领军学者史金波一同作为访问学者远赴苏联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阅览全部黑水馆藏。这是黑水文献流失近80年后，中国学者第一次完整系统看到这批国宝全貌。走入馆藏阅览室，12座高大书柜整齐存放8000余个编号，总计20余万面西夏文书。部分文献年代久远，落满灰尘，但整体保存完好。彼时苏联科研人员断层严重，缺少专业西夏文字解读人才，海量珍贵文献长期尘封，库房无人整理，难以发挥学术价值。
彼时圣彼得堡冬季气温低至-34°，创下50年最低温纪录。他们两个人每日早出晚归，三餐简单充饥，仅用3周完整阅览全部馆藏，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推动这批流失文献整理影印，让研究资料回归中国。自此长达30余年，中俄学术合作正式开启，双方约定联合编纂俄藏黑水城文献大型丛书，全程拍摄整理试读俄藏全部西夏文书。史金波先后4次远赴俄罗斯，每次驻留长达3个月，俄方固定工作时段仅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时间短促。为了完整拍摄全部文献影像，中方主动支付加班酬劳，延长工作时长，最大限度不留遗漏。整理过程困难重重，部分文书残破粘连，需要专业人员小心剥离修复才能拍摄。大量手写草体西夏文字辨识难度极高，双方学者逐字核对，反复比对试读。同一时期，国内学者胡若飞前往英国国家图书馆，将英藏黑水全部文献拍摄为20盒缩微胶卷带回国内。法国、日本馆藏西夏文书也陆续完成影印出版，分散海外的西夏资料逐步汇总国内，彻底改变国内没有原始文献的窘境。这套俄藏黑水城文献丛书总计32册，编纂周期长达30年。30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更换4届领导，俄方主编克恰诺夫、中方主编魏同贤先后离世，两代学者接续接力，才完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数十年整理过程中，国内西夏研究队伍持续壮大，青年学者不断涌现，研究方向覆盖西夏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民俗、文字、手工业等全领域。2025年，宁夏大学杜建禄历时10年编纂400多万字、总计12卷《西夏通志》正式出版，全方位梳理西夏完整历史，弥补24世没有西夏专史的100年缺憾。如今，国内西夏研究资料全面完备，宁夏银川成为全球西夏学研究核心阵地。海外学者纷纷来华交流学习，彻底扭转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历经数十年全域考古勘探，贺兰山下西夏陵园完整布局清晰呈现。9座帝陵依照中原昭穆葬法，由南向北呈之字形排布，父陵居左，子陵居右，承袭唐宋皇家陵寝规制，又因地制宜做出党项特色的改造。宋陵背山面水，西夏陵反过来背靠贺兰山面朝黄河，兼顾党项游牧族群山水崇拜习俗。陵区出土10余件人像驼碑石座，中原传统碑座多为赑屃神龟，西夏替换为历史人像，面部颧骨高凸，粗眉上翘，双目圆睁，融合突厥石雕、佛教历史、汉族碑刻多重特征，是多文明交融直观物证。作为国内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西夏陵承载海量多元文明史料，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夯土陵丘是世界性文物保护难题，贺兰山区常年大风强日照，暴雨山洪持续侵蚀陵体，早年缺少成熟加固技术，陵台风化剥落严重。2000年后，国内夯土保护技术逐步成熟，文保专家遵循最小干预的核心原则，从陵体本体加固、表层抗风化涂层两大方向开展长期试验，摸索出适配西夏黄土夯层的保护方案。同时，古人修建的32处古代防洪沟渠全面升级改造，
修建现代化防洪堤坝，阻挡山洪冲击陵园，文物库房与展陈设施迭代更新。1996年仅有

有40平米简易办公室存放残砖断瓦。2019年，全新西夏陵博物馆落成，恒温恒湿专业库房标准化展柜齐备，上万件馆藏文物得到妥善养护。2025年7月11号，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科兹洛夫盗掘造成百年文物流失之痛，到罗家父子拓荒奠基，再到李范文独守贺兰，史金波跨国整理文献，一代代学者放弃城市安稳的生活，扎根西北荒漠，以毕生心血打捞一段被埋没的民族历史。桃花石这三个字跨越千年，印证辽宋夏金同属华夏一体。西夏从未脱离中华文明的主脉，而是多元共生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断，正是因为无数人守护散落的历史印记，兼容多样民族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润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事情。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个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奔走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3: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1961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歌剧电影《红珊瑚》红遍大江南北，它的主题曲《珊瑚颂》更是脍炙人口，至今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开始收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浙江东部沿海岛屿。1955年，解放军发动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伊江山岛、大陈岛等岛屿。歌剧《红珊瑚》便是以此为原型，讲述解放军和群众一起解放珊瑚岛的故事。为了创作歌剧《红珊瑚》，作曲家王锡仁专门去河南采风，在音乐上大量吸收了河南地方豫剧和民歌的艺术特色。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歌剧团首次演出便大获成功。
1: 每一次观众都站着，没有座位了都站着，而且只要是我记得每一次都是满，那个人行道上都是人。

0: 然而，《珊瑚颂》这首歌并不是和全剧音乐一同创作的，而是产生于全剧音乐完成之后。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歌剧《红珊瑚》拍摄成电影，并将女主角演唱的主旋律、唱腔和过门融汇成一曲《珊瑚颂》。这是在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的一个唱段，描述的是主人公山妹身负重伤，但为了与大军取得联系，忍着伤痛将红灯升起与大军接头的情景。
1: 红珊瑚这个大段的唱啊，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唱不容易，所以就在拍电影的时候就专门为了流行一下，让所有人能唱，才写了《珊瑚颂》，所以很多人就会唱了。
0: 一曲《珊瑚颂》深情婉转，热烈而优美，一束红花，一团火焰，看似句句写物，但句句又都是对英雄人物、英雄气概的赞美，在艺术上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因此《一经》问世便成为。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体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

0: 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丽红。第二集。
1: 妈，乡亲们都来了。
2: 知道啊。
1: 妈，
2: 没事。
3: 大姨，您节哀。大姨，满仓哥一直都特别照顾我，以后家里有啥事你就照顾我，我以后我就是您儿子。
1: 大姨，
3: 什么？昨天还跟我说，这麦子是
2: 什么？起来。起来。
4: 大姨，我满仓哥是条汉子。嫂子，往后有啥事你言语。
1: 谢谢王大哥。
5: 满仓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就跟这地一样硬气。
6: 爸爸，
1: 岁岁，岁岁不哭啊，
7: 岁岁
1: 乖，
7: 别哭了。咱爸是咱爸为了保住那些地财，他走的光荣，咱们该替他骄傲。
3: 老嫂子，这事儿都怪我，我就说不让他下河，我没拦住啊。老嫂子，我对不起你。
2: 大哥，这事儿不怪你，满仓是我儿子，他的脾气我知道。
7: 是啊，李爷爷，我爸生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咱这盐碱地，现在他走了，这事儿不能停，我会接着干。
3: 满仓哥，你听见了吗？侯土说，
8: 这孩子吓他吧。
1: 满仓没白干，真是没白干。
3: 满仓叔，我也跟着侯土哥干。
1: 满仓。
7: 我吃饱了，岁岁，走。
9: 妈，两个孩子还小，一大家子要吃穿住用，他们还要上学。我听人讲，去南方打工挣的比较多。我在想。其实我是怕您照顾两个孩子，身体吃不消。
2: 照顾孩子我还行，你去南方打工，人家会要咱吗？
9: 那咋办呢？为了这俩孩子，怎么着也得试试。
10: 妈，奶奶，你们还没睡呢。
9: 还没呢，收拾收拾，明天晒晒被子。
10: 妈，我都听见了。
9: 后土啊，妈还没想好呢。
10: 妈，我想说，要不让我去吧。
9: 后土你。
10: 妈。
2: 后土。
10: 您的身体一直不好，奶奶也需要人照顾，
4: 再说了，让您一个人出门在外，我们也不放心啊。
2: 后土啊，你可不能不上学呀、啊。
4: 奶奶，妈，你们放心吧，我马上就高中毕业了，我会撑起家里的一片天，照顾好咱们一家人的。
9: 后土，妈妈知道你懂事儿，但是家里的事情……
4: 妈，爸爸不是亲口说过吗？我的任务就是要长成男子汉，照顾好你跟奶奶，还有妹妹。没关系的，岁岁的成绩一直很好，比我强多了，他能考上大学，实现爸爸的心愿。
11: 哥，
4: 岁岁，岁岁乖，不哭啊。
2: 满仓，满仓，你看看你儿子，你闺女，
9: 老钟，老钟啊！
12: 好土，都种地了还抱着书不放。
13: 柱子说这不是课本，是盐碱地改良的资料。
12: 嗯，哪来的？
13: 啊，这是我托魏国帮我找的，他现在在县里上班。
14: 就咱隔壁村老于家那魏国，他去县城上班了？
13: 对，他现在啊在县技术站工作，我托他帮我找的。
14: 这小子，不过好土，叔劝你一句，这地太难了，你爸爸都死。
13: 哎，你说什么呢，臭嘴。哎，王叔没事儿，正是因为我爸把命搭上了，我就更不能放弃了。
12: 后土啊，你看看咱们村好多后生都出去打工去了，就说那个于卫国，他俩跟你比，你不比他聪明，比他能干呢，你干嘛不出去闯一闯啊？
13: 哎，王叔，我爸常说要把村里的地治好，这是咱们的家，要是咱们都走了，那这片地咋办呀，留下的老人孩子咋办呀。
12: 后土啊，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你爸了。
14: 真像。
13: 王叔，刘叔，我相信总有一天咱们这儿的盐碱地会变成良田的，到时候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就都会回来了。
12: 叔支持你，有啥需要帮忙的你说话。
14: 后土，你就别动手了，你就负责指挥，你让咱干啥叔就干啥。
12: 嘿，这会儿您腰又不疼了？
14: 我不像你滥驴上磨屎。
12: 拉倒吧你。
15: 就这样，周后土用他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也扛起了对这片土地的责任。他既像父亲一样稳重踏实，也像父亲一样爱钻研。几年下来，这个勤劳能干、真心实意为村里办事的小伙子赢得了村民们的信赖，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继承了父亲魏静的事业。
16: 一票，周后土，一票，周后土，一票，周后土，一票。
17: 听见没有啊？
16: 周后土，
17: 别说话。
16: 一票，
17: 周后土，一票。
18: 下面我宣布，周后土同志全票当选周家村新一届的村党支部书记。
14: 后土是后土。
19: 二狗，你不是说你也能选上吗？
20: 他能选上不就是因为他爹死了他沾光吗？
14: 你说什么？
20: 我又没说错。
17: 你二狗。
21: 妈，我没说错。
17: 你混蛋，要不是你满仓叔给咱们发种子，你早就饿死了，快给你满仓叔磕头。后土，婶子对不住你。
4: 没事，
17: 快给你后土哥道歉。
20: 后土哥，我
4: 没事没事没事。二狗，
13: 各位叔叔阿姨， 掰掰骰子。我年纪小，当这个支书肯定是难以服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当官我不稀罕，我就是想着踏踏实实为大家办点事儿。我知道当支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爸常说，当干部嘛，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儿。他把命搭在了这片地上，值不值你们心里有杆秤。我不会说漂亮话，我就想跟他一样，把咱们村的盐碱地治好，让大家都能吃上饱饭。大家伙信得过我，我干；信不过我，我也干。真香啊，奶奶，怎么今天是你下厨啊？做什么好吃的呢？
2: 一会儿就知道。
0: 你看，
13: 这是有什么好事？
0: 你说有啥好事？
13: 我不知道啊。
0: 你小子当上村支书了？
13: 你咋知道？
0: 我咋知道？你选上了也不说，你大江伯伯送了条鱼过来，哎，我还纳闷呢，要不是他说，我还真不知道。哎，
13: 上午刚选上，下午就去地里了，没顾上说。
0: 你呀，跟你爹一样，长在地里得了。来，岁岁，坐下吃饭。
13: 岁岁，快来尝尝，咱都多久没吃上奶奶做的鱼了？
0: 我不饿。这孩子，岁岁，你怎么了？出来吃一口吧，今天奶奶做了鱼。
16: 我说了我不饿。
13: 妈，我来吧。岁岁，
16: 不用你管，你去当你的村支书吧，周书记。
13: 你都知道了？
16: 全乡都知道了。
13: 咋了？哥当上村支书让我妹妹不高兴了？岁岁，到底咋了吗？有啥话你都可以跟哥说吗？
11: 我志愿没填好，我被调剂了，考上了个大专。
13: 岁岁，挺好的呀，我妹妹真厉害。
11: 不好。
13: 那要不复读一年？
11: 哥，家里的情况，我不能再复读了。
13: 没事，岁岁，哥努力，哥供得起你。
2: 大专也挺好，
11: 可我不想去学农业，我一点都不想去学农业。
0: 农业专业怎么了？
11: 天天跟土坷垃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
0: 学完了回来帮你哥治理盐碱地，你们兄妹俩在一块儿，都在妈身边，多好。
11: 我不想回这个破地方，我受够这个地方了。
0: 你说什么？
11: 就算我没考上大学，我也要留在城市里靠自己打拼。我才不要窝在这个地方，像爸爸和哥哥一样没出息。我就要去大城市过不一样的生活。
0: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
2: 心气儿太高了。
13: 妈，奶奶，别生气，岁岁心气儿高是好事儿。
0: 好事儿？
13: 妈，只有具备这种心气儿，他才能闯出来。我相信我妹妹，没事儿，家里有我呢。哎，到了学校别忘了给家里写信。
11: 哥，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13: 哎，没有，你看这包里都是妈昨天晚上给你装的东西，她忙活到大半夜呢。
11: 哥，对不起。
13: 没事没事啊。
11: 哥，我不是不尊重你，也不是不尊重爸爸，我只是恨我自己。
13: 岁岁，哥一直都相信你。
11: 哥，我一定好好学习，在城里站住脚，把你们都接过来。
13: 不是不带我吗？车来了，车来了。哎，行了行了，别哭鼻子了。
11: 哥，那我走了。
13: 啊，好好学习啊。
5: 哥，照顾好妈和奶奶。
13: 放心吧，你照顾好自己。
5: 知道了，我会常写信的。
13: 路上小心。
15: 兄妹俩就此分别，各自为自己的人生奋斗。周岁岁带着对城市的憧憬踏上了求学之路，周厚土则回到村里埋头治理盐碱地。他到处取经，学习先进经验，结合村里的实际开始小范围试点。虽然进展缓慢，但每一点小小的成功都让他看到了希望。
6: 哎呀妈呀，好多，你看这个稻子金黄金黄，跟抹了油似的。
19: 是比往年强点。
6: 强点儿？你眼睛长后脑勺了？这叫强一大截。
19: 行，你说啥都是啊。
6: 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在这破地上看着这么好的庄稼。
22: 铁柱，你上回不还说这地没救了吗？
6: 那是我没见识。我后土大侄有本事，我以后就跟着我后土大侄干了。
19: 啊，对，您光跟着您也没干呢。
6: 这回我可没偷懒，是后土大侄说的，我当监工。
23: 哟，监工哦，您监出啥来了？您
6: 监出稻子来了呗。
23: 你就吹吧你。
6: 你还不信？大侄大侄，你说。
13: 这才刚开始，就一小片实验田，咱们的路还长着呢。
6: 听着没有，一小片也是一片，明年咱们把全村的地都给他种上。
23: 呦，你这嘴皮子倒是轻巧哈。您是投钱呢还是出力呀？
6: 我没出力吗？我这腰都豁出去了。
23: 小孩没有腰啊。
22: 我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在这片盐碱地上看到希望。
24: 后驼，你比你爸还厉害。
13: 李爷爷，别这么说。
22: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13: 推广，只不过投钱出力都少不了。
23: 后驼啊，咱们村是真没那么多钱啊。
6: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老是打退堂鼓呢？
13: 想办法，不能因为缺钱就不干。
6: 就是，我看哪个姓王的敢不支持。
23: 嘿，我又没说不支持啊。
6: 那就举手支持。哎，
13: 乡亲们，今儿个叫大家过来是有个重要的事儿商量。不过在说之前，先给大家看样东西。乡亲们，今儿叫大家过来就是想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把这技术在全村推广开啊。
6: 我赞成。后土，这还用说吗？
24: 后土啊，这稻子看着是不错，可是怎么推广得凑多少钱呢？万一再跟以前似的。
9: 是啊，后土啊，咱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19: 后土哥，我信你。可满仓叔当年也是这么说呢，结果呢，命都搭上了，咱不能再犯同样的错了。
22: 狗剩
13: 说的对。我爸确实把命搭上了，但是我要问大家，如果我爸还活着，问他后不后悔，他会怎么回答呢？他肯定不后悔，他还会告诉我，儿子，接着干。正是因为我爸和在座的叔叔伯伯们已经搭了那么多心血力气还有命，咱们现在更不能放弃，不能输。
6: 你来干什么？
25: 我来开会。
6: 去，你来开什么会？你就是来捣乱的。
26: 柱子说，二狗哥真是来开会的，他还给咱们带了种子呢。什么种子？
25: 后土哥，上回的事儿是我不对，对不起，这袋种子就当是我赔礼道歉了。
1: 阿狗，你哪来这么多种子？
25: 这是满仓叔当年挨家挨户发的种子种出来的，我们家老种不好，糟蹋了可惜，我就拿出来做贡献。
1: 二狗，谢谢。乡亲们，刚才你们议论的我都听见了，大家有顾虑我懂，可是这片土地是咱们的家，是咱们的根，咱爸妈埋在这儿，咱的孩子还要在这儿长大，咱不能再让他一直贫下去了。
6: 侯土，我支持你，我出力气，
3: 我也支持。
17: 侯土，婶子支持你。
24: 像他爹。
3: 侯土，我们支持你。
24: 好，
3: 我跟着你干。
25: 侯土哥，我跟你干。
3: 我也跟着你干。
15: 乡亲们热烈的掌声，是对希望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而国家对于盐碱地治理，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视，也从未停止。周家村的奋斗，正是那个时代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
3: 我给我的种子，来，往左边
1: 挪
3: 一点，往前。
1: 后土哥，这边挖多深？按图纸来。
3: 慢点，往前。
1: 再深一米。
3: 按图纸来，再深一米。再深一米，再深一米。对，
1: 这个挖的比当年那镇上强多了。刘大元，你就别吹了，活还没干完呢。
7: 慢点吧。话说回来，这能行吗？这么大的镇上，万一
6: 你就少说两句，后土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哪儿那么多废话。
1: 赵叔，你放心吧，我专门请省里的专家来看过，人家说呀，咱这路子对。
25: 那专家比咱还懂咱的地？
1: 人家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7: 那这个水库的配套设施到底是怎么个原理，你给咱讲讲
1: 啊。你们看，咱们现在建的这些净水闸、泵站还有小型渗沙池，都是跟沟渠连起来的，水从这边进，过了渗沙池再进台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以水压碱，把这个盐碱成分压下去，再从排水系统排走。
7: 哦，原来是这么个事儿。那这水得一直让它渗着。
1: 啊，不用，渗够了就行，满了就停，这样省水。
25: 后土哥，你说的那个渗啥池，压啥碱来？
7: 你就听后土的就完了，哪儿那么多问题？
25: 我就是没有听懂。
6: 没听懂就干，干着干着就懂了。
3: 对，再往前。
6: 后土，水管接好了。
1: 好嘞。长山叔，你看着点水压。
3: 放。注意，上水了。注意。水来了！
1: 哎呀，你别说，这阵仗是比以前像样啊！
7: 像样是像样，就是累人。
1: 胡土啊，这阵仗比咱爹那辈人强多了。长山叔，还早着呢，慢慢来，再加把劲儿，等把这片地全改好了。咱们种上水稻，你啥都强，
25: 到时候我就能天天吃上白米饭了。
1: 你要是好好干，不光白米饭，还能吃上肉呢。
6: 听见没？后土说了，有肉吃。
15: 几年过去，周家村和周家人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周后土的带领下，周家村的盐碱地改造工程进展顺利，随着设施逐步完善，水稻收成大大提高，一片片贫瘠的盐碱地真的变成了良田。与此同时，周家也迎来了好时光，周后土娶了邻村一位贤惠的姑娘，生了儿子周小河，周岁岁。

0: 大专毕业后在南方一家农业企业工作，在那里他和工友陈志飞成了家，后来有了女儿陈小雨。因为工作忙，岁岁把小雨留在老家，由妈妈照顾。
1: 慢点儿，别摔着。
2: 小雨，小何，
3: 爸爸，
4: 舅舅，
2: 你们看，我给你们买了啥？
3: 啥呀啥呀？
2: 冰棍。
3: 哇，冰棍！
2: 一人一根啊。
1: 你看你这爹当的，天都这么凉了，还给孩子买冰棍呢。
2: 哎妈，就一根，没事儿。小雨，来，你咋不吃啊？一会儿该化了。
4: 谢谢舅舅。
2: 哎，小雨，你咋了？
1: 行了行了，吃完了跟舅舅玩啊。小何，你慢点吃，别呛着。
3: 妈，饭好了。
1: 哎，知道啦。走吧，回家吃饭啦。小雨，冰棍吃完了没？
3: 走吧，看谁先跑回家。三一，
4: 啊，你爽了。哎，
1: 后土，
3: 追不上
1: 你呀。
4: 你爽了，
1: 下次别给他们买这些东西了。
2: 咋了？
1: 小雨这丫头啊，心细，你拿根冰棍给她，她就想她妈了。岁岁他们两口子这一年到头的在外头忙，把孩子就扔这儿。
2: 妈，我知道您的意思。
1: 你看看刚才小雨那个眼神，孩子要的是父母的陪伴。
2: 妈，妹妹在外面也不容易，这些年她没少往家里寄钱。
1: 哎呀，咱现在也不缺钱了，你说这一家人在一块儿比啥都强。
2: 妈，您说的对，等咱村里搞得再好点，在家也能挣上钱，像岁岁这样的人自然就回来了。
1: 能吗？
2: 能，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二集，剧中人物周岁岁由陈怡晓演播，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孙启恒、苗晨宇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持续的收听收看。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广东一家纺织服装厂的一则通知在平台上火了，上班后才懂这份通知有温度的话题随着也上了热搜。
1: 这则通知呢其实不长，假期到了，有员工带孩子来厂的不准进入车间，要去人事处登记，统一在一楼食堂活动，那里有空调有电视，孩子登记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食堂吃饭。通知呢还特意叮嘱了员工不要在工厂门口的道路上逆行，多开几分钟去掉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就是这样一段话哈。看起来像管理，但实际上都是服务啊。这段话打动了不少网友，它的温度呢既藏在内容里，更在语气中。内容上不同于不少企业一刀切禁止员工带娃进厂，他看到的是员工暑假带娃现实的难题，解决的呢是具体的困难。而语气上你听起来特别像家人反复叮嘱多开几分钟要小心。
1: 这家企业呢让员工感受到了像家一般的温暖。其实这样的探索呢不止在企业层面，在河南洛阳、孟州等地呢也针对双职工和外出务工的家庭呢开展了官方带娃的服务。
0: 这些服务有社区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讲解历史文化，开展研学，工会遴选优质机构承接托管，还根据家长的工作性质灵活调整兴趣班的时间。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主动作为的服务意识同样值得点赞。
1: 企业柔性补位，政府长效托底。从一份食堂的通知到一个个社区的托管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共识的落地。好的管理与服务呢，是看得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并回应他们最真实的需求。
0: 好，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将关注人社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工作变动之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
1: 直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2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0: 国际方面，美国新关税措施24号生效，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把关税当工具将遭到怎样的反噬？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企业年金呢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呢达到了3389万人。不过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呢？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呢其实一直都是职场人关心的问题。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那么未来这项业务该怎么来办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

0: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0: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它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0: 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0: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中国海军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视频当中呢，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了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呢，近日还随母舰奔赴了南海某海域，开展了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4: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这就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军天的报道。
5: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

0: 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1: G20 的吨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0: 动力充沛的G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G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1: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G20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
0: G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1: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G20在上面起降，说明G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2: 随着G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了关键的升级。与此同时，G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了多重变革，海上力量任务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G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G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3: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0: 有了G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3: G20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0: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3: 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着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种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 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造成横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了孤岛。
2: 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云南年休假期间呢，毅然改变行程，奔赴了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为劳累过度导致了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梅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6: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7: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扛不了。
6: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4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横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8: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6: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3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3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梅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9: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6: 当列车经过梅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10: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上没有出过错。
6: 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工作8年，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是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常事。
11: 搞了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6: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9: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这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还做铁路，还做他 还租了一些 house fans。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2: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4: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2: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2: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呢，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15: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刚刚生效的新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呢，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宏凯的综合报道。
16: 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零。

0: 史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0: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0: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2: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3: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咱们一块儿来关注，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只退回了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
1: 凉感产品剩下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管用吗？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
0: 义乌折叠椅火到海外，网友线上求上架，客商线下忙选品，义乌生意如何推陈出新，惊喜不断。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三天呢，他申请了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候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他就误认为仅扣400多块钱手续费，觉得还可以接受。结果第二天发现呢，实际是只退回了432元。林先生的这个遭遇呢，也受到了这个公众的广泛关注。
2: 对此，平台方回应说，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说，客票是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来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于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呢？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3: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4: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3: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4: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3: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4: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1: 最终呢，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了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的比例呢超过了97%。
2: 当然，林先生的遭遇也不是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的时候遭遇到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这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1: 这些不少消费者表示呢，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的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的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各家航空公司呢，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又该如何避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兼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5: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3: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5: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3: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5: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一到夏天，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这些东西就会热销。那这些衣服它的名字你听起来就觉得穿上它会觉得特别凉快、啊、而且还会觉得比吹空调也更健康，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说，花了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那个冰丝短裤好像穿上是挺凉快，但洗了凉水之后就凉意全无了。
1: 其实呢，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么到底什么材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6: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 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7: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亮嘛，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嘛，就感觉挺凉快的嘛。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布，这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6: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8: 就是那个布料让人这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6: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9: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的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6: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9: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2: 纺织品的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是跟凉感直接相关的量化指标，叫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这个数值达到了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了几次就不凉了呢？继续来听报道。
6: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9: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6: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9: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 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咱们去义乌这个世界超市逛逛。最近这几年呢，义乌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爆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远的不说呢，单单就是在咱们今年这个夏天，前有制冰机、多功能防晒伞、手持小风扇等等这些降温神器哈，在欧洲热销。
2: 对，另外就是世界杯。
1: 对，世界杯。
2: 义乌老板们原创的那些这个周边啊，也是抢手货，而且在全球也引领了潮流。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1: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随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2: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1: 对，
2: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十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10: 到达座位，听到它有咔嘣的一声，然后就可以走了。
1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合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十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10: 这个TikTok上面也已经火了，
12: 主要在哪些下单比较多？
10: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全是铝合金，这个是尼龙件，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加棉呢，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11: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10: 这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的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这个是3.3公斤，这个是4.4公斤了。
13: 我们出厂价在210，这个是在150。
11: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14: 天气变化很有道理，如果是要按南美时尚，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11: 阿根廷采购商，
15: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16: 对，好漂亮，
10: 你来试一下。
16: 我看你可以试一下吗？我们叫他，我们叫他，等一下，因为我的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11: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王书祥，
10: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都做这个，因为
15: 大概数据是怎么样的？
10: 数据，反正我只能告诉你，一直在加班在赶货。
0: 新闻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此前我们曾经关注过的平台推荐的高级护工入室盗窃案，近日有了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2万2400元，被告人已上诉。
1: 被害人赵女士呢，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租下了自家住房对面的房子给老人居住，又通过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高级护工贴身照顾。那么法院如何认定白某强拿备用钥匙进入赵女士家的行为，盗窃数额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法官又有何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品等物品。
17: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9: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8: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9: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17: 特别是这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举报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曾多次咨询预售有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9: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务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务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8: 一是当场取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就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9: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性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
19: 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货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8: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

0: 之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2: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能力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4: 在这里呢，姚一边、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难题。此外，我们还要聊一聊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新规正公开征求意见，这将给餐桌带来哪些改变。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调味品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已经在很多人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在我们昨晚的节目中也为大家插播了这一消息。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两位数学家是凭借什么获得了菲尔兹奖呢？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陆续刷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术研究上的一些介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哈，有一种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的感觉。像是获奖者邓玉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获奖者王红与合作者张耳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个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数学科普作者《心中有数》的作者刘雪峰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王红的研究。
2: 什么是挂骨猜想？
3: 挂骨猜想它最初实际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是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骨东一提出的，就是如果有一根长度为一的那个针，你想让它在平面里旋转360度，那么最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画一个圆，只要把这个针固定在终点，它旋转一圈，那么扫过的就是一个圆盘。当然了，肯定我们还有更省空间的方法，大家当时也普遍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几何优化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呢，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允许针在旋转的同时不断去平移，让它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反复重叠，那么这个针呢，它旋转一周所扫过的区域竟然可以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甚至面积可以无限接近于零，这个结果是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直觉的。那么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说既然针扫过的区域已经可以小到几乎没有面积，那还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它会不会其实已经挤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是一个比普通的平面还要更简单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本质上是一个维度问题，这就是现代挂骨猜想真正要研究的问题。
2: 它为何成为百年难题？
3: 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百年难题，是因为它表面上研究的是一根针如何旋转，但是实际上牵扯到关于现代数学中很多最核心的理论，比如像傅立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包括像陶哲轩这样的顶尖的数学家都曾参与过研究，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始终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2: 证明三维挂骨猜想有何意义？
3: 王红与他的这个合作者就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三维空间，并且最终证明了困扰数学界几十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平面上那根针呢，变成了空间中的这个针，也就是它需要能够指向空间中的任意方向。那么王红与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移动和折叠，那么这个针呢，为了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呢，它扫过的空间都不能被无限的压缩，而必须始终保留完整的三维特征。那么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学中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因为挂骨猜想它一直是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分析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傅立叶分析呢又广泛应用于这种信号处理啊、医学成像啊、电磁波传播和这种微偏分方程中的一些领域，所以呢这个成果呢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百年猜想被攻克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一套新的 分析工具，为很多相关的数学问题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
0: 王红除了与合作者扎尔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与古斯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克纳距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邓玉

0: 们就有一个疑问：这些方程为什么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每一滴水它会流动啊，一阵风会吹动，但实际上它都是由这种数以亿计的分子组成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子都在不停的碰撞和运动。那么希尔伯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只依靠每一个分子都遵循牛顿力学这条基本的规律，而不借助任何的经验假设，就能够严格的推导出这种宏观的整个水流啊、气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和纳维尔多克斯方程？那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宏观世界的流体规律确实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经验总结。
1: 邓玉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球粒子系统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这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0: 那么过去的100多年里头，数学家一直是希望建立一条从这种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那么最底层是每一个空气的分子、水分子都遵循的牛顿运动定律，而顶层呢是描述我们宏观的空气和水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隔着非常大的尺度差异。因为底层研究的是单个的分子，而上层呢研究的是数亿级的分子中的整体。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一步跨过去的。所以数学家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引入一个中间层，这就是玻尔兹曼方程。它不像牛顿力学那样追踪每一个分子，而是统计了一些大量分子的整体分布和碰撞规律，就相当于我把一个分子的运动变成了整个这个分子群体的运动。所以呢，引入这个中间层以后呢，那么整个推导就变成了三步。第一步是由牛顿力学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由玻尔兹曼方程呢推导出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在过去呢100多年里面，数学家分别证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他知道如何从玻尔兹曼方程推导出流体方程，也知道在某一些特殊条件下从牛顿力学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但始终缺少一个最后的环节，就是把这个三步连成一个完整的、严格的、没有断点的推导链。而邓玉仪、哈尼和马肖完成的就是最后一步，他们证明了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可以严格的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进一步推导到上层的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这样把整个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理论链条就第一次真正的闭合了。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从数学上严格回答了困扰我们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数个分子各自遵循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最后却能呈现出像水流啊、气流这样有连续而有规律的宏观行为。那么，这为后面的包括统计物理啊、流体力学和多粒子系统啊等领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数学基础。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这些藏在每家每户厨房的调味品，给一日三餐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滋味。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能将生活点缀得更有色彩。目前，我国有约2.25万家调味品生产企业。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新的审查细则或将解决哪些问题呢？在选购调味品的时候，有头道、特级等字样的产品风味更为独特吗？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说说这些既关乎美食又涉及食品安全的调味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您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1: 嗯，欢迎您。
2: 非常高兴可以来这次新闻操练这节目播客。
1: 哎，欢迎您。
2: 嗯，
1: 我们看到调味品。

0: 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所称的调味品，具体包括像酱油在内的12大类啊，其中有7类是新增的啊，里边还给出了更为细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啊，调味品种类的再调整，我们能够看出近些年我们百姓餐桌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品尝到的味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哈。那对于调味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新增类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相对是新颖的，而且比较受到市场的欢迎呢？
1: 好的，其实新规对调味品的定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本细则所称的调味品是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应用的，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或者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用的产品，就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当然它那个后面就是它分属的指向就很多了，比如说包括酱油、食醋、味精、酿造酱、香辛料调味品、食用盐、坚果与脂类的泥和酱，然后调味糖浆，还有料酒，还有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料，还有就其他调味品。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调味品都可以去归根，就是归结为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然后它这里面也强调了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我觉得呢，就是这些新增类型啊，其实都是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没有，现在新增出来的这个像香辛料调味品、调味糖浆，还有食用盐、料酒和水产调味品，像这些其实也是新增的。所以其实这个新增不是说市面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调味品品类，只不过是因为之前这些品类可能并没有完善的这个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去约束它，但现在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是把之前零散的这些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给整合起来了，这样一个法规就能适用于所有的调味品，所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监管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也能做得更加合规一些。
0: 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哈，就是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当中提到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啊。那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还删除了以前存在的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这样的表述哈。想知道他们是典型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吗？配制和酿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制的这类产品不能够继续叫调味品？
1: 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其实您关注的这两个是两件事情，就是您说的这个配制酿造酱油，还有食醋，就是把这个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两件事情其实咱们得分开来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其实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不存在这两个品类了，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叫2021年的第23号公告。在这个公告里面，其实就已经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品类给删除了。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这种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产品了。其实这两个产品目前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啊，就是他们俩以后就不能再叫酱油或者叫醋了。换句话说，凡是叫酱油或者叫醋的产品，就必须是酿造出来的，不能是配制出来的。那个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怎么会还有配制出来的酱油和配制出来的醋？其实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在超市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到餐馆吃饭，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这种配制出来的酱油或者醋。像配制出来的酱油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完全拿大豆酿造出来的，而是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像酸水解调味液啊之类的，像这些就是东西来增鲜，然后再加一些酱油香精来增香，然后这样子配制出来。然后像配制醋的话，可能它里面就会加一些冰乙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醋酸，然后通过醋酸，然后还再加一些发酵的原料，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给配制成一个类似醋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只不过这两样东西在2021年以后，他们就不能叫做酱油或者叫醋了。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呢？其实他们可以直接靠在这个复合调味料里面，比如说配制酱油现在可以叫酱香调味料，然后如果配置醋的话，它可能就叫酸味调味料，或者是 醋味调味料，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合规的，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说白了他们也不是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所以不会触碰到咱们刚才说的那条法律。那这次新规提到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它不属于调味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测啊，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防止一些厂商去走一些擦边球，就比如说有一些做香精的厂商，他明明生产出来的是香精，但是他可能稍微把这个香精里面再加一点糖加一点盐，然后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复合调味料，就不是香精。那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最终到产品里面它主要还是发挥香精的作用的。那我猜可能这个新规它说以这种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就不属于调味品，这其实就是为了规避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厂商打擦边球的这种行为。
0: 明白了，那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全文哈，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鱼子酱它在这个里边是属于水产调味品，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它是以一个高端食品的形象出现的，那把它放入到调味品相关的规定里边去管理，您觉得必要性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算不算一个提醒呢？就是别把鱼子酱当主菜去大量吃，毕竟它是和酱油盐一样的调味品。
1: 我觉得吧，这个只是用于管理生产许可的一个法规嘛，所以说这个法规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食品行业可能会比较在意，我觉得这个法规其实并不具备消费教育这种消费者的意义其实。不过说白了像鱼子酱这类食品它确实是比较高盐的，也就是高钠的，然后你如果长期大量吃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比如讲在高端的这种菜肴里面然后加一些鱼子酱作为点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是说吃的非常多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健康。
0: 对，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说明了郫县豆瓣的食品类别归属问题哈，虽然将它纳入到了酿造酱类别，但是呢它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的相关界定。郫县豆瓣跟其他酿造酱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面还真的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一下。因为酿造酱它其实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国标的，叫 GB2718， 然后这个国标里面它其实对于酿造酱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规定了酿造酱必须要以谷物或者豆类为主要原料。那咱们看一下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里面原料中辣椒的占比是70%，像蚕豆啊面粉啊之类的这种谷物和豆类原料合加一起合计才30%，所以说其实郫县豆瓣它不完全符合 GB2718 里面列出来的这种酿造酱的定义。而且如果是你去抠它的理化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其实也是基于国标规定的这个0.3克每100克嘛，而这个指标的话其实衡量的是鲜味，就是说你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的话，其实就说明这个酱料里面存在越多的这种游离的氨基酸，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也就更足一点。但是郫县豆瓣酱嘛，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它是用来成鲜的，像郫县豆瓣酱可能它更多的是在这种香气和这种发酵的口感上，其实鲜味并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郫县豆瓣酱并不符合酿造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生产许可中郫县豆瓣酱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酿造酱来管理的，所以说这次法规也是考虑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郫县豆瓣酱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把它给列在了这个酿造酱的这个总的类别里面。这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
0: 对我们的这个审查细则哈，征求意见稿它毕竟是要落地的哈，是要方便大家去生产的，所以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那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的这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约束的是生产端，那我们消费者哈，对于调味品的生产环节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可能大家也看过一些美食纪录片里边酱油酿造的环节哈，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去发酵，虽然有隔绝外部环境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也难免会担心啊，雨水啊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啊，那征求意见稿对于生产企业的作业流程、生产车间还有作业区划分等等吧，这些方面它做了哪些要求呢？
1: 就

0: 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酿造酱还有酱油的这种室外发酵区来举例子吧，就是其实就您的担心就是说关于雨水和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关键。为啥呢？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其实在作液区划分方面，它其实都得分成三个不同的作液区的，分别是一般作液区、准清洁作液区和清洁作业区。然后呢，像酿造酱的那种室外发酵区啊，它其实是一般作液区。像这种一般作业区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于卫生有非常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管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酿造酱，它在进行这种发酵以后啊，它其实还是需要进行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的。即使你在发酵过程中真的，比如讲有零星的这种外来的杂质进去以后，那其实在后段的这种高温杀菌啊，还有在更后段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过筛啊，然后金属探测啊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外来的各种细菌啊、异物啊之类的给排除掉，而且。对于发酵过程来说的话，其实它不太容易会受到杂菌污染，因为它里面的这种发酵菌其实是有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的。即使你有外来零星的杂菌进入到这个罐体了，那其实在这种庞大的这种发酵菌的这种大军的这种作用下，其实它也没法掀起什么风浪。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了，但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就是这个审查细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非常细，就对于各种各样作业流程啊，然后关于生产车间的各种管控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作业区划分，其实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它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企业的这种细则。然后确实划分的非常细。
1: 对，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放心哈。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进一段小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调味品怎么吃更健康。调味品开封之后，保质期还能有多长时间呢？提倡控糖控盐的当下。调味品可以减糖减盐，但是滋味不减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9: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吃调味品吃得更为健康啊。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0: 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1: 嗯，对于消费者来说，调味品是饮食快乐的重要来源啊。但是呢，有些调味品又是比较典型的热量炸弹。为什么我们吃芝麻酱、花生酱这些酱啊，相比于香油啊、辣椒油等带油的，更容易热量超标呢？
0: 嗯。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可能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首先芝麻酱和花生酱它们也是纯油体系的，就是您可能不觉得，但芝麻酱和花生酱里面确实没有水，它其实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油。然后呢，您再把它给调成酱的，就比如说我指的是把它给调成比如像火锅蘸酱的这种过程中，你往往还会加入一些糖或者加入一些盐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油加糖的混合物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油加糖的混合物特别容易吃多，而且让人不觉得腻，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作为这种比较常见的像火锅蘸酱啊，你在蘸这个香油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如讲肉啊或者蔬菜啊，它的表面其实挂不了多少香油的。但是你如果是蘸的是芝麻酱、花生酱这类的用比较粘稠的酱料的话，那其实这个食物它表面能挂上很厚一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容易吃多。
1: 嗯，是，这个总量就很可观哈。我看到有一些消费者他有的时候吃一顿火锅会添两三次满碗的这种芝麻酱啊，确实是这背后的热量还是不容小觑的。我看最近贵州蘸水开了不少店哈，有评价说这个是比较健康的饮食，说这个贵州蘸水这个酸汤锅底呀、蘸料味道确实挺好啊，但是呢它也是口味比较重哈。为什么能够做到相对的低热量？它里面主要有什么独特的味道是来源于哪些配料呢？
0: 嗯，我觉得像这种贵州蘸水和这种贵州酸汤火锅呢，像这种之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低热量，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油不多，就比起其他的这种锅底和其他的蘸料来说的话，像贵州蘸水它可能蘸水本身可能主要是辣椒和各种香辛料，然后其实一般不会含有太多油脂吧。只是有的时候可能零星会加一些香辛料油，比如说木姜子油，去也是点缀作用，而不是说它的主料就是油脂。而这个酸汤火锅其实也是类似，就酸汤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呈现这种口感或者味道非常重的，其实主要也是那些香辛料带来的，而不是说它是靠这种油脂带来的，所以说整体还是油比较少的。那您刚才问这个独特的味道来源于哪些配料嘛？那反正对于云贵川那一块的话，就有很多可能咱们比如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可能会比较少吃到的，像有的时候会有些薄荷啊，像折耳根，然后还有阿瓦盐髓，然后三角汁，对吧？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木姜子油，其实也算。
1: 对，
0: 像这些其实都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
1: 嗯，是，现在随着这个物流体系的发达哈，很多其他地方的地区的人们也能够吃到别的地区的独特的这些好吃的东西了啊，确实是感觉不错哈，尤其这个木姜子油，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口味。那大家喜欢去吃火锅哈，奔的也是这种口感上带来的这种刺激。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蘸料啊等等啊，对我们的健康负担还比较大。那现在呢，市面上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卡路里减半啊，甚至是零脂肪、零蔗糖的油醋汁、沙拉酱等产品。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零脂肪、零蔗糖就意味着热量也低吗？也低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广告话术的陷阱呢？
0: 啊，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之前一直科普，就是有一些其实是陷阱标签，有一些标签是陷阱标签。
1: 嗯，
0: 就是当然你不能排除说有一些它可能宣称主打低热量，它确实热量比较低，但陷阱标签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调味料，它宣称它是零脂肪，但是呢你去看它的糖含量其实非常非常高，对吧？它说零脂肪，然后让你特别关注脂肪这方面，但是你可能就会忽视它里面高糖的这种现实。那有一些可能就相反，他说他自己零糖，但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脂肪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类似这样的标注的话，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就是看一下它是不是其他的这种成分也一样低。然后呢，之前有一些厂家他可能会有一些产品会宣称零蔗糖，但其实现在的新规已经不允许这么宣称了，就零蔗糖已经不允许了。因为有些 厂商他会玩花招，玩什么花招呢？就是他在你们家别的糖，他说他自己零蔗糖，但是你一看他配料表，第一项可能是果葡糖浆，或者是结晶果糖，或者它里面加了很多像什么蜂蜜啊、苹果汁啊之类的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它其实仅仅是没有加蔗糖而已，所以它这个是有点给消费者玩花招。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新的规定就是 GB7418， 就是那个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里面已经就新版的已经不允许这就是像这样子的这种花招式的宣称。
1: 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它上面打的标签哈，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宣传的字样哈，比如说酱油标签宣称头道、特级等字样。如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限定呢？像头道啊、特级，它确实会有更为独特的风味吗？
0: 其实特级，我先讲特级啊，就是。酱油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有一个推荐性的国标叫 GB-7-18186-2025， 就是叫酱油质量通则。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其实是有关于酱油的等级划分的，然后也就是它里面关于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指标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想达到特级的话，那你就需要在感官指标、还有理化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你才能宣称自己是特级的。比如说在感官指标方面，它就规定了香气，它必须要有浓郁的酱香及酯香气。然后在理化指标方面，像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必须要大于等于0.8克每100毫升。那当然这是对于那个高盐稀态酱油啊，就酱油里面还有细分，有这种低盐固态和高盐稀态。我们市场常见的都是高盐稀态，所以我就是拿高盐稀态来举例子。总之啊，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宣称特级的话，那这样的酱油它是必须要达到这种就是指标上面的这些详细要求的。那这样的酱油理论上啊，确实它的这种鲜味啊，还有香气啊之类的，会比这种没有达到特级的酱油可能要更加浓郁一些。那刚才还有个头道，对吧？头道其实指的就是红豆和面粉之类的这种原料啊，经过发酵以后第一批抽取或者第一批榨出来的这种原汁酱油，你第二批的话就不能叫头道，第一批的话就能叫头道。那这类酱油它其实产量比较稀少，然后鲜味和香气可能会突出一些，但说到底其实中国法规好像并没有对于头道这两个字做出一个标准定义，所以我感觉有很多品牌的头道可能也只是一种营销上的宣称啊。
1: 对，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调味品哈，它不是有糖嘛，那大家会觉得糖少一点行不行，或者说我们干脆在里边加一些代糖，那这样的产品它还能不能够叫做调味品，会不会不符合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呢？
0: 当然可以叫调味品了，这个没有触犯任何规定。因为这个除非是一种情况啊，除非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样东西里面比如讲大部分都是代糖，能够超过50%，甚至能达到什么70-80%的代糖，就是以代糖为主要成分构成的，那可能会触犯到刚才讲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一条。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只要代糖它不是这个调味品的主体成分的话，那你添加一些代糖来用来增甜，那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是它在这个国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国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 GB-2760，这个是规定了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食品添加剂能够添加在哪些产品类别里面，还有最高的添加量是多少。比如说在复合调味料里面，你可能某一种代糖，比如28甜，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添加量，那你只要不是这种超量或者超范围添加的话，那其实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调味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所谓卡路里减半啊，甚至零脂肪、零蔗糖的一些产品哈、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预期哈、我希望吃得健康一点。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宣传低卡麻酱的这种产品哈、是不是这做出来很难？理论上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低卡麻酱？口感上会差很多吗？
0: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麻将它主要是以脂肪为主嘛，脂肪的话你以脂肪为主的东西，首先你就很难去低卡，对吧？因为脂肪它本身每克它就是9000卡嘛，对吧？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热量炸弹，所以说你脂肪为主的产品你很难做低卡，除非是你把这些脂肪给替换掉。那关于把脂肪给替换掉，这确实也是我们做食品工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它都想宣称这种就是低脂肪或者是低卡，对吧？然后就想把这个脂肪看一下能不能找其他东西替代，但是跟糖和盐相比的话，你想把脂肪给去掉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方案可能就是比如说拿一些胶体，然后让这些胶体来达到类似脂肪那样的口感，或者是拿一些这种类似淀粉啊之类的来模拟这种脂肪的口感，但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会相差很多，不可能达到像脂肪的那种湿润加这种就是绵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差很多。那后面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你既然费那么老大劲，然后你研制出来一个口感和味道都差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低卡麻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吃真实的麻酱，但是少吃点呢？
1: 对，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容易实现一点啊。
0: 是
1: 吧？嗯，我们聊了这个理论上的能不能出现低卡麻酱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出现的就是无糖可乐，不少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减重期的续命的东西哈，毕竟不能喝有糖的，有点甜味儿，喝无糖也行。哎，那我们延伸一步哈，我们能不能用无糖可乐去做可乐鸡翅？它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有糖可乐这个效果？
0: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无糖可乐它里面用的都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讲像阿斯巴甜、安赛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之类的，像这些其实添加量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们做可乐鸡翅的话，其实糖它不仅仅是增加甜味的，它其实还参与了整个做菜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而且最后啊，其实糖它还会就是浓缩成类似糖浆那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较粘稠的质地，所以最后当你收汁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可乐鸡翅它是有挂汁感的，它会有汁挂在这个鸡翅上的，对吧？这其实也是糖带来的作用。但是你如果是用无糖可乐来做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挂汁感，也不会有任何的美拉德反应，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代糖它不可能去参与美拉德反应，而且也不可能会营造这种挂汁感，甚至是有一些代糖它其实热不稳定，就比如说阿斯巴甜的话，基本上在烹饪温度下它是就直接分解了，它不可能保留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无糖可乐来做可乐鸡翅的话，那这个可乐鸡翅的甜度其实也没法保留了。如果这个无糖可乐本身大量的应用这个阿斯巴甜来带来甜味的话，那它可能连甜味都没有了，对，这个肯定不行的。对，
1: 对，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色香味里边的一个色哈，就是炒糖色，就是白糖它是可以炒糖色的，但是很多代糖就不行哈。还听说一个说法，说这个阿洛酮糖据说可以炒糖色，它是什么原理？
0: 阿洛酮糖确实可以的，其实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因为我们说炒糖色，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糖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其实发生了焦糖化反应，然后生成了一系列的这种焦糖化的产物，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这种焦褐色的颜色，然后就叫糖色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像咱们吃的白砂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你如果是用的是代糖，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代糖，几乎所有的代糖都是没法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是呢，阿洛酮糖它不是代糖，阿洛酮糖它其实是真正的糖，它不是一种代糖，所以说它本身作为糖，它其实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只不过这种糖是比较特殊的。它特殊在哪呢？就是它因为比较少见，所以身体没有消化它用的酶，所以说它如果摄入进自己的体内的话，那可能它是处于一种没法消化的状态，反倒这个肠道菌群可能会利用它，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比起其他的糖会更加健康，它热量可能也会比较低一些。
1: 对， 说到怎么样吃的健康哈、啊，确实这里边学问很多。那有些呢，我们通过消费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可以去改变；有一些呢，我们又希望哈、啊，在工艺上面啊，直接帮我们在前置环节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控盐控糖哈、啊，现在有没有一些加工工艺能够达到这样的减盐不减味的效果？
0: 嗯，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完了这个油脂，然后说完了糖，那现在就是关于减盐这方面。减盐这方面的话，其实研究还蛮多的，而且目前在食品工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上市，他们减盐的思路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种减盐的思路呢，就是寻找一种东西，它可以代替食盐，也就是代替氯化钠。我们之所以要减盐，其实我们想减的，归根结底想减的是钠，因为你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对身体不好。那如果是比如讲我把食品中的一部分氯化钠给替换成氯化钾，氯化钾其实吃起来它也有咸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就不会摄入太多的钠。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人其实他摄入太多的钠，但是摄入的钾是不够的。那你如果是拿这个氯化钾去代替氯化钠，哎，一方面是把这个钠给减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又可以去补充这个钾，然后让你的这个钾和钠都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像现在如果是大家去超市看到有一些叫低钠盐，然后你如果看它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配料表上面会有氯化钾。这个氯化钾其实就是一种代盐，就像代糖一样，氯化钾就是代盐。对，然后第二种思路呢叫咸鲜协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它加一点鲜味，那其实它本身的咸度，就是整个的这种咸鲜感它都能提高。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味儿的，那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淡。所以咸和鲜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办法给这个食品增加一些增鲜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比较早期可能直接用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之类的给它增鲜，那现在的话也有比较新的这种增鲜的方案，比如讲用这个酵母抽提物去增鲜，或者用玉米发酵粉去增鲜，或者玉米酱粉，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鲜的东西，你加一些这些东西进去，那其实即使它盐含量比较低，那吃起来也是有味儿的。那再进一步的话，还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协同，就比如说如果是你闻到了比如讲牛肉味儿、鸡肉味儿或者猪肉味儿这种肉味儿，那即使盐少一点的话，你也会感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挺有味儿的，它是挺香的，
1: 食物本身的味道。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肉啊这种肉味儿，然后这样子的话盐也可以少加一点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改变盐的结构，这一点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比如讲薯片上面撒的盐，平时你撒的是那种大颗的这个粗盐，对不对？如果是你把它给换成特别细的盐的微细粉末，那其实在口腔中的溶解它会快很多，所以说它会在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于咸味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盐也能稍微少加一点。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研制出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盐，比如讲空心的球状的盐，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就有这种空心球状的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它会研制出那种钻石状的盐，像这种盐的话，你如果用在这些外撒的这种薯片啊薯条啊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它能够少加差不多30%-40%，但是它咸度是一样的。
1: 确实哈，这个食品研发方面的相关的窍门还真是不少哈，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吃得更为健康。那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怎么吃健康啊这个环节啊，其实呢调味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存储哈。我们访谈的尾声部分不妨聊聊这个问题。我看到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哈，说去老人家里收拾屋子啊，找出了一堆过期的调味品给扔掉了。那调味品它通常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拆封之后还能有多长？有什么保存的窍门吗？
0: 其实不同的调味品保质期可能会相差比较大， 像这个的话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可能放一年甚至两年更多，像这些其实都有的。但是我建议啊，大家有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保存方式。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食品标签上面到底怎么写的，就比如说它会写比如说保质期六个月，但是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像这个经常有人会忽略。就比如讲很多蚝油啊、鱼露啊之类的这种调味品，它基本上你如果说在开封后就给它放在常温，甚至是放在灶台旁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发霉。那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不遵守它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保存条件。所以说我建议是大家买调味品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这种保存条件，一定要按照这个保存条件来保存，那它才能达到这种保质期，不然的话它达不到的。
1: 嗯，是，而且我们也通常都说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哈，像调味品这样通常来讲用量还是比较小的哈，我们如果食用过期的调味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到底大不大呢？
0: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微生物变质，就是说如果是你看到这个调味品有点一些酱料啊之类的已经发霉了，那一定是要扔掉的。因为你如果是食用这种发霉的调味品，那霉菌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讲黄曲霉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像这个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是板上钉钉的可以致癌的东西。所以像这种发霉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这个珍贵或怎么样，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给扔掉，就不要再继续吃了。但是对于这种干净的调味品啊，一般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那它如果放过期了，可能主要的这种影响是它本身的这个风味会发生下降，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可能会因为脂肪氧化出现一些异味。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真的偶尔吃了，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过期的东西了，最好还是在过期之内，就是在还没有过期之内把这个食物给吃完，这样是最安全的。
1: 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虔诚带来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8: 昨日新闻重现。
7: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
1: 盛夏时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主打清凉感的产品，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雪糕被等产品迎来了热销时段。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四件套到手根本没有凉感，还有消费者下单了冰丝短裤，结果发现和普通布料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有着专门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检测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同样是凉感产品，为什么有的洗两次就不凉了？凉感和透气、速干等性能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10: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11: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10: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11: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的一种截面的一些纤维，异形截面纤维的使用呢，是一种 种很常规的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通常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10: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指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丽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11: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注剂啊，或者说涂层啊，来达到目的的话呢，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注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0: 宋丽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11: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8: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但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

0: 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7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2: 一般进入到6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7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

0: 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就见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就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3: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 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

0: 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0: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的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 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4: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也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4: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6: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4: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呢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4: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7: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4: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我们想是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 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年元旦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3: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12: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啊，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6: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17: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16: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8: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 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6: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17: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冠或者正式的安全帽的当中，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了他今天多次咨询预售有今天地出售价格，能够对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16: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务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务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8: 一是当场取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就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余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6: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性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货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8: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6: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19: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能力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国。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 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01生效。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0: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21: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20: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2: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20: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22: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像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的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

0: 们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里发消息，说岳父母和妻子一方在破坏家庭、霸占孩子。那这些言论对孩子来说呢，小林在同学、老师、邻居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爸爸林某辩称说，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盼望权受阻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那么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了爸爸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有人说这不就是家丑外扬吗？把家里吵架时候说的话发到微信群里，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群聊当中发泄情绪难道都违法吗？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不能够真正的保护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经常在家暴领域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来帮我们讲一讲。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吕律师，我们看这个事情，读小学的儿子去告爸爸，那估计可能是有点不堪其扰了。但是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2: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哈，关于精神暴力哈，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二条啊，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那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司法文件啊、地方性法规啊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哈，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哈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哈，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例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是特别希望哈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哈。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哈，未成年家暴受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哈，就是他自己被他的这个监护人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殴打哈，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哈，他没有直接施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哈，最高人民法院哈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哈，都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确立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本案哈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孩子是属于哈目睹家暴儿童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0: 那也就是说，他到群聊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去骂孩子，那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受到了相关影响。即便他的这种家暴是精神侵害，也算是孩子目睹家暴。
2: 对，这里边的家暴法其实包括四种常见的形式，比如说反家暴法里边直接明确的，直接说身体暴力哈，常见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动怒等等。精神暴力我刚才已经列举了哈，这里边是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贬损人格、宣扬隐私等等哈。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哈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0: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2: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哈。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哈年迈的父母等等啊，只在防止哈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 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哈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件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哈，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个，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哈，涉事的父亲啊，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哈，他可以让这个父亲哈从这个房子里面搬走。第四个保护措施哈，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哈，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啊，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哈，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它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溺未成年子女，然后它也可以哈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啊，最长它是6个月哈，接受法制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哈，他驳回了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哈这个涉事的父亲哈，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权利。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哈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关爱。然后考虑到哈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为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哈，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哈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就是这个父亲哈有持续性哈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面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6个月。如果6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个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哈，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把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哈，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哈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哈，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哈，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也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哈，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罪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呢，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0: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2: 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都要根据情况。
0: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2: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0: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它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它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李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2: 我认为哈，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是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当然，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哈，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哈，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哈，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哈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哈，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啊，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边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啊，这就构成哈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哈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者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而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哈，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要将这种哈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的嘛，他电话威胁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QQ 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去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哈，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0: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2: 没错。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被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都对吧？轮到自己的血液，轮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但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侵犯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啊，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哈，步子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哈，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哈，共同的一个期待。
0: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求助，大家都达成共识，拒绝精神伤害。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9: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斌。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斌，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斌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斌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斌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斌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斌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斌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斌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金燕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斌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2: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1: 王继斌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斌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3: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回来的时候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纸被包裹起来的那种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跟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1: 早上5点半起床去小卖部，10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2点到4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3: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串巷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1: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武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3: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下我写了1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孩子废了，谁会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他担心我的婚姻问题，还担心我的身体问题。
1: 除了身体，写作让王继兵一家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对20来岁的王继兵，村里的人和事是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小说里反面角色的原型总能迅速对号入座，再打上门来。写小说写到这份上，王继兵的父亲气得一把火烧了他20万字的手稿。
3: 当时有2个月我在生活中做哑巴，我不说话，就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过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1: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3: 之后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爱情就来了。爱情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大的一剂良药，它会让你对生活重新充满渴望。我和我爱人从恋爱到结婚很快，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管辖范围，我就开始重新创作。
1: 那是1993年，郭依云成为王继兵最坚定的支持者。诗是诗人给爱人的礼物，而安稳的家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诺言。没实现诺言谈什么礼物，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3: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1: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4: 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读，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重嘛，本来都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咱得好好赚钱。
1: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疆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3: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1块钱1样的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就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立功。立功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立功干杂活。
1: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

0: 我上上下下，等我找到他，他还用语言攻击我。他说：“你这么大年龄还在送外卖，你怎么这么蠢呀？人家都发财了，你还是个外卖员。”他一直我感觉到他满怀恶意，他想用语音来激怒我。他后面可能用录音录像设备，让我赔他的钱，他会赚到一笔钱。然后我作为外卖员，我很冷静，在那种状态下给他赔别的钱。回来的路上，我就满心的委屈，我就想我们赶时间的人。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就写下那首诗《赶时间的人》。那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心了。没有这首诗，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状态。
1: 这是因为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王继兵在网上走红，他被很多人称作外卖诗人。
0: 《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爆火，它后面有个副标题，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副标题换掉，换成一个博士生的诗，换一个老师的诗、教授的诗。可能这首诗就不会起到网络效应。我就这样想，我是被网络恩宠的一个人。
1: 在家里，王继兵写作早已是理直气壮的事，更多的诗还在他送外卖的路上、卸货的瞬间源源不断。
0: 春天，这些花每一瓣都像羽毛，当它们一朵一朵的怒放，一棵树就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1: 受网店的冲击，经验商店这几年开得勉强，在可观的版税面前，王继兵坚持开店送外卖，更像是对自己的提醒。哪怕是受邀参加总台春晚，他也不断告诉自己冷静。
0: 我老婆说，咱们从春晚回来，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了？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我说以前你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全国那么多人能选到你，因为咱太普通了，咱普通到能代表大众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要找咱的强项，就是我们乐观，我们对生活充满了盼望。
1: 春晚之后，从2月到3月，王继兵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采访邀约占满。在路上、睡前、活动的间隙，他还是写出了几十首诗。他感受着成名之后看世界的不同视角，也在悄悄等待关注的退潮。
0: 当我恢复到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我肯定还是街头的外卖员。第一，我喜欢这份工作；第二，当我长时间进行写作之后，我感觉送外卖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的一方式。如果我来重写江湖，就以小哥致敬时代，行侠仗义者不用18般兵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
1: 每一天都是王继兵最好的时候。写诗这件他最喜欢的事，从秘密变成他的底气。赶时间的人今天手持人间一束光。一开始王继兵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这里。
0: 我特别希望大家叫我一个是文学爱好者，爱好是来辅助我生命的，来辅助我生活的，它不能成为我的禁锢。我喜欢这种轻松的、没压力的、快乐的写作方式。当我写满了10本书，我会承认我是个诗人。
2: 2025年除夕夜，王继兵登上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舞台上，他说出了那句令无数人动容的话：“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句话让亿万观众为之动容，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位穿着外卖服登上春晚舞台的。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下面我想为您介绍的是作家艾萍，他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艾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女儿，多年来她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饱满的深情书写着他的家乡。从长调到呼伦贝尔之殇，从聆听草原到如今的天生草原，艾萍用40年的沉浸式创作完成了对呼伦贝尔草原最为系统深情的文学记录。他的散文获多种奖项，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以谦卑之心聆听草原大地，以敬畏之笔书写文明底蕴。有人说，艾萍的文字文气正大而清丽，正大是因为他的视野辽阔，他写的不只是一株草、一只羊、一个人，而是万物共生的整个草原。清丽是因为他的笔触细腻，他能把一朵野花的姿态、一阵风的温度等等等等都写得让人心里微微一颤。也有人说，艾萍的散文是献给家乡的深情长调，他讲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艾萍把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的理念融为一体，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他让读者看到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的财富，更是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根脉。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艾萍收录在《天生草原》散文集中的作品《萨利瓦姐姐的春天》，一起走进那片生机勃勃的草原，认识一位进了城却又坚定返回草原的姑娘。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利瓦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 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他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茶密布的草地上。然后他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后来萨利瓦姐姐带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利瓦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利瓦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他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萨利瓦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萨利瓦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利瓦姐姐轻轻地托出一只小羊羔，这双手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地，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利瓦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鱼的羊。萨利瓦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广告词：羊，最有品质的羊。人们看见他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街高棚圈，看到他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他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萨利瓦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利瓦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利瓦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萨利瓦姐姐唱的《炫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利瓦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0: 接下来我想给您分享的是作家彭城的散文随笔集《有所思》。该部作品同样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彭城近年来创作近30篇文章，书名取自汉乐府名句“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回望与沉思的基调。全书分为4大篇章，从往事回忆、人文观察、生活哲思、行路感悟出发，思考和审视生命中的壮阔与细微，目光深透，情感蕴藉。彭城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读他的文字仿佛面对一片浩渺辽阔的湖水，旷远安宁，静水流深。他的笔触看似波澜不惊，却蕴含了丰富的滋味。翻开《有所思》，我们会遇见一个突破传统散文文体边界，呈现鲜明跨文体写作特质的创新文体。文章行文自由流转，实现抒情、叙事、说理、考据浑然一体，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表达空间。有所思最核心的优势是以文学性打底，以思想性立骨，实现审美质感与思辨力量的双向兼具。作品不贩卖情绪，不堆砌辞藻，而是在日常读书、行走、回望中完成独立清醒的深度思考，既有散文的温度与美感，又有作家的自省担当与格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段散文集随笔《有所思》中的《公园记》的节选片段，去感受一下作家彭城在北京公园里的体悟。朗读小爱。
1: 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那是40年前1980年的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的像被水洗过。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17、18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 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17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他，在他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他的气息环绕裹挟。他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 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近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0: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带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京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2: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三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好

0: 六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密，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四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雨水打湿了他的衣衫，于晓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京村，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晓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简易楼房。战友们和于晓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晓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大家下车步行，扛着古筝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一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古筝，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过这样的乐器。于晓东弹了几首曲子，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晓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刘进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晓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 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是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2: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丁欣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柯。
1: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惨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等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再回首。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即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第5集。

0: 请进。
1: 毛总，您找我？
2: 柯文，
1: 哎，
2: 这是蔡孝乾皮包里面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名单，你看看这个人。姓吴的次长，只有你的恩师吴石吧？
1: 毛总，请放心，属下深受党国栽培，不管是谁，只要是共党，属下一定不徇私情。
2: 嗯，很好。不过现在我们只是怀疑，鉴于吴次长位居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是总统倚重之人，他跟陈诚和周志柔都是至交，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不可轻易动他，只能秘密进行调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1: 长官，陈长官，陈太太来了。
3: 吴长官，这位一定是陈宝仓将军了。
4: 陈太太，我是陈宝仓。
5: 陈太太，蔡孝乾被捕了，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撤离。
3: 撤离？吴先生，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再说我撤离了，你们怎么办？
5: 保密局抓到蔡孝乾了，他们肯定想一网打尽台湾地下党组织。我估计机场和码头很快就会封锁了，你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3: 可是您怎么办呢？
5: 我不能走，舟山布防图明天才能拿到，我还要等一天拿到情报，再视情决定是否撤离。这份情报太重要了，事关舟山解放、渡海作战大局，我们不能再出现第二次金门战役的失利了。雨欣，你带陈太太先走。
3: 不行，您不走我也不走。
1: 长官，我也不走，您和陈太太先撤退，我保证完成任务。
6: 吴师兄，趁敌人尚未察觉异动，你即刻带家人和陈太太先行撤离。我的家眷早已安全离台，无后顾之忧，留下坚守任务更为稳妥。
5: 我身居高位，手握关键情报渠道，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我总觉得自己为革命做的贡献还太少，岂能临危脱身，辜负使命？
3: 可留下来太危险了。
5: 你们别担心我，我跟蔡孝贤没有直接关联。再说我现在的身份能很好地掩护自己，如果没有确切证据，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你离开了，我反而会更安全。
3: 好，那我马上撤离。
5: 今天是我们情报小组第一次正式聚在一起。
6: 吴师兄所言极是，今日这一聚不是萍水相逢，是生死相托的约定，是革命同志的同心之盟。你坚守使命，不负赤诚，我定不负你所托，留下来与你并肩，绝不让你独自面对这凶险时局。
3: 吴长官，今日这一聚虽仓促却滚烫，你以赤子之心担家国之责，我定不负您的嘱托。安全撤离后第一时间对接大陆同志，静候您拿到情报平安归队的消息。我们等着与您再聚。
1: 长官，今日聚首便是生死与共的开始，您坚守使命不负初心，
0: 我定护好陈太太安全撤离，待任务完成即刻回来与您会合，与您一同坚守，绝不令朕退缩，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嘱托。
5: 陈太太，
3: 哎，
5: 我马上给你签发一张特别通行证，密西带你上飞机，有我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你跟飞机去舟山岛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先走一步，你要多保重。
5: 臣
0: 朱峰同志，
5: 多保重。
6: 朱峰同志，后会有期。
3: 吴师同志，陈宝仓同志，聂西同志，我还会再回来的，跟着解放的大军一起来。
5: 好，我和宝仓兄还有聂西在台湾等你们，一起迎接胜利红旗的到来。
7: 朱凤拿着特别通行证抵达浙江舟山，由于舟山尚未解放，朱凤在舟山定海隐蔽起来，等待船只前往一水之隔的上海。与此同时，蔡孝乾的叛变致使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最后朱峰、陈宝仓和聂西也先后被捕。这时国民党特务先把奶奶带去讯问，最后将矛头转向爷爷。程克文带人敲开了爷爷家的大门。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军事转移前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大规模扩红。渝东距离瑞金90公里。1934年夏天，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来到渝东，他的任务是3个月内动员2200名青年农民参军。只是这个有着丰富政治鼓动经验的女红军努力了半个月，才说服了大约50名青年农民参军。正当刘英一筹莫展的时候，县苏维埃干部请他去审问破坏扩大红军的反革命分子。刘英和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在县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还没走到审问地点，就听见远远的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到了那里，才看见审问者手里的棍棒正打向被审问者的胸口。那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被认为散布过不利于扩大红军的言论。具体的说，就是他们不停地对红军干部诉说日子艰难，不能没人干活。少女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刘英，目睹过许多残酷的场面，包括他那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新婚丈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但他还是对眼前的情景感到十分惊骇。他忍不住冲上去企图阻止，但是被张振芳拦住了。张振芳轻声提醒他小心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苏区如火如荼，副队长的提醒显然是善意而且及时的。审问在刘英的惊骇中继续进行，突然一个红军战士骑马飞奔而来，他交给刘英一封信，写信者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信的内容是指示在扩红工作中不能乱来。刘英立即把张文天的信向审问者朗读了，于是那几个颤抖不止的农民当即被释放。那一天，刘英对这封信连同写信者充满了感激。这也许是他在万里长征结束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原因之一。1934年9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已经越来越少，因为自1933年以来已有17万青年参加了红军。

数字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15个人中就有1个人参加了红军。扩红干部找到正在于都忍受着疟疾折磨的毛泽东，请这位动员过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动员群众。毛泽东去了，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只讲了5分钟。5分钟之内，他只讲了一个意思：决心。决心这两个字，几乎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军民所具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

区给带头参军的家庭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包括当时在苏区十分珍贵的大米、火柴和盐巴。干部们当场宣布，有人参军的家庭可以免去税收，这个家庭凭军属证还能享受无偿帮助春耕和秋收的待遇。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长冈乡407名青年中有320人参加了红军，而瑞金一线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50000之多。大量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萧华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以周坤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战士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18000人牺牲在长征途中，新国参军的50000青年中23000人成为红军烈士。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他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60多天。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出苏区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瑞金。从1934年至1937年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竟达80万人。那么，苏区的百姓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原因显而易见，在红军没有到来之前，占总人口80%的贫苦农民仅拥有不到20%的土地，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人人身上都背负着地主发放的高利贷，他们为了还贷而付出的劳作永无尽头。但是红军来了，贫苦的农民不但拥有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他们甚至还知道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新奇的名词让他们享受到共产党人给予他们的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萌生了为公家的事出力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是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最为缺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把产业工人而不是农民视为革命生力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占有万分微薄，从而导致付出时万分吝啬的农民，当他们眼见为实地认为值得而且必须付出的时候，其毫无保留和不计代价的程度竟是十分惊人的。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始终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什么？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人终究身处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际间的连结啊，向来是非常的微妙，我们都渴望被认同、被接纳、被喜爱，但却时常难免遭遇他人的反感和排斥。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做一个受人青睐的人，掌握始终不被人厌弃的处事之道呢？在这个名利和地位易被追捧的时代，人们常常被外在的表象和权势所迷惑，却忽略了内在修养才是维系人际关系立足长远的核心根基。荀子给出的答案正是以谦恭慎行立身，以德行修养铸魂，让人格和智慧成为不被人厌弃的坚实底气。荀子说啊，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主信爱之则谨慎而谦，主专任之则居属而祥，主安静之则慎避而不邪，主疏远之则权宜而不备，主损处之则恐惧而不怨。这道话看似阐述弑君之道，实则呢是道破了修身处世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核心法门。这道处世方法具体而言啊，如果上位者敬重你、重视你，你就要秉持恭敬谦逊之心来回应；如果上位者信任你、爱护你，你就要以谨慎谦和的态度啊来行事；如果上位者全力重用你，你就要恪尽职守，处事呢周密合规；如果上位者亲近你、待见你，你就要谨慎相随，而不做欺瞒奸邪之事；如果上位者逐渐的疏远你，你仍然要坚守本心，忠心不二，不做背叛之举；如果上位者罢免了你的职位啊，你更要心存敬畏自省，而不是心怀怨恨口出怨言。这里讲的上位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长辈、老师、上司啊等地位和声望都高于我们的人。但这套准则呢，不只适用于对上相处，更能够延伸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是值得我们深刻领悟的立身智慧。《论语》中曾经对孔子的言行啊，有过这样一句描述，说：“与上大夫言，盈盈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说的是孔子与高位的上大夫交谈的时候，态度啊能够做到恭敬、中正；与地位稍低的下大夫相处的时候呢， 神情啊能够做到和悦从容。孔子依据交往的对象调整言行分寸，并不是圆滑世故，而是在变通中能够坚守恭敬的核心。这正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的生动的践行。人生本就有顺境逆境，高光低谷。荀子告诉我们，只有宠辱不惊，方能够彰显处世的风范。如果因为得到了长辈上司的赏识就沾沾自喜，滋生娇气，变得目中无人，就会引发他人的反感啊，甚至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我们要知道，得意之时啊，往往暗藏失意的隐患，唯有居安思危，保持平常心，才能赢得他人的好感。即便是一个人身处高位啊，手握重权，也需要恪守规矩，有所敬畏。地位显贵的时候啊，更容易被诱惑冲昏头脑，如果因此而放纵自我，独断专行，必然会招致下属的不满和流言蜚议，最终导致啊人心背离，离心离德。那么这样的高位啊，也不过是一种虚设，权势呢也会随之消散。无论身份高低，我们说话做事啊都应该谨慎，唯有让人真心拥护而非刻意的排斥，才是对自身品格与能力的最佳的认可。西汉的名将卫青出身卑微，幼年因私生子的身份啊，在生父家受尽欺凌。这种逆境呢，并没有让他消沉，反而呢，让他能够更加的刻苦，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卫青在战争中啊，屡立战功，功劳卓著，地位尊崇。但卫青啊，为人始终能够极为的低调、谦逊和谨慎。漠南之战之后呢，汉武帝啊封他三个幼子为侯，他坚决的推辞，并主动的为部下呢请功，让13个人啊同时获得了封赏。面对左将军苏建战败后的处置争议，卫青选择将决定权啊交给汉武帝，他表明啊不敢专权的立场。卫青从不以权接党营私，也不干预朝政，始终能够恪守臣子的本分，既深受汉武帝的信任，同时也获得了同僚的敬重，始终没有遭到排挤厌弃，在复杂的朝局中啊保全了自身。晚年时候的汉武帝对他的封赏啊开始少了起来，但卫青仍能够保持沉默，并没有因为待遇的变化呢而心生怨恨。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记载了卫青啊推功让爵的细节，班固在汉书中也赞其位极人臣而不骄。卫青这种本分谦虚、宠辱不惊的品格和智慧，使他成为了历史上少有的功高不震主、得以善终的功勋将领的典范。修身处世不被人厌弃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做法。荀子说，服事至则和而礼，祸事至则敬而礼，富则施广，贫则用节。说的是遇上好事的时候要平和应对，妥善处置，遭遇灾祸的时候啊要冷静沉稳，理清对策，家境富裕的时候就广结善缘帮助他人，生活拮据的时候啊就勤俭节约合理度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够做到从容坦然面对，这正是立身处世的长久之道。最上恭敬谦逊，最下温和包容，得宠不骄，失事不怨，顺境平和，逆境沉稳。当我们把这份谦恭与德行融入到了日常言行中的时候，持续打磨人的内在修养，自然就能够成为被人接纳、 受人喜爱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不被人所厌弃的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下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4: 在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中，水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时，水果也常常是餐桌上的必备品。水果作为大自然赋予的多彩宝藏，无疑打造了餐桌上的视觉盛宴。它们以各种鲜艳的颜色和多样的形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水果大王，正餐加餐都少不了它，但吃水果可是要限量的哦。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都是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350克。
2: 好，其实水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所有的水果加在一起最好不超过350克，对吗？
5: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值呢是不包括像外面有个很厚的大壳子扔在你的垃圾桶里的都不算，是说实际你吃到的这么一个数量。
2: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水果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到了水果盛产的这个季节，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非常的幸福啊。
5: 对，如果比颜色，大部分情况下同类的颜色深的营养素含量高，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比如说所谓的柑橘色是吧，那就是从黄色到橙黄色到橙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系列。这样的颜色系列是谁造成的？是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一类物质，所以呢的颜色越深，一般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它的抗氧化性啊等等就会越强，所以说对于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也会相对的好一些。
2: 那就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而言哈，大概我们每天吃几个是比较合适的呢？
5: 因为每天推荐的范围是200到350，那么这相当于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差不多350就有了。大概就控制在这个量就可以。
4: 水果是供应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之一，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帮助胶原蛋白合成，所以很多爱美人士都成为了水果爱好者，认为水果有天然的美容效果。那关于水果中谁是维 C 之王争议不断，其中猕猴桃、橘子、柠檬、鲜枣、苹果是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5: 要说水果的维 C 含量差距，那真的叫一个大。就是苹果算是最低一档吧，鲜枣这就是天花板了，第一名啊。然后像猕猴桃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就能算是第二名了。
2: 柠檬确实有点出，
5: 柠檬只有20-30，真的没有多高，而且柠檬你根本不会大量的去吃，柠檬泡水补水还是不错的，但是它补维 C 真的是没啥用的。
2: 好，现在咱们终于搞清楚了哈。
4: 水果总是以果肉饱满、汁多味甜俘获人们的心，每一口都仿佛让人置身于果园的怀抱之中。 但有的人却对水果望而却步。对于消化不良或是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吃完水果后胃胀、胃痛、反胃的感受频频出现，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水果当中你说含有一些妨碍消化吸收的成分，有单宁啊、草酸和一些蛋白酶，这个蛋白酶活性太强的时候它会分解蛋白质，是吧？你别忘了咱们的水也是蛋白质啊，咱们的这个胃它表面它也是蛋白质，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消化道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有已经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你还拿这些东西刺激它，包括水果里边的那个有机酸，这些对于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他对水果有敏感的，他口腔都会被这个水果刺激到，
6: 这算是过敏反应吗？
5: 这不是过敏，就是对它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分解了。另外呢，就是水果里边这个有机酸呀，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把胃酸一缓冲了，就是胃就没有那么酸了，它很难激活蛋白酶，所以也会影响到胃的消化能力。
6: 嗯，明白了。那范老师，饭后吃水果有助于消化吗？
5: 那水果里的那个酶，它能消化我们这个消化道黏膜，它也能消化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要是吃一口饭，吃一口水果，它可能还能帮上忙。现在你这个饭呀、菜呀都已经吃下去了，最后再补点水果啊、在它最上面有那么一点，它根本起不到帮助消化的作用了。而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特别是一些有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下垂呀、这样的一些人，本来就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负担很重了，而水果这个一吃的话，一个这就苹果就200克，是吧？这一个橙子咱们也得150克吧，吃下去以后它的负担就更重，所以实际上对它的消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4: 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对水果畏缩不前，就是有控糖需求的人。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可是糖友们是想吃水果又不敢吃啊，甜度高的坚决不碰，热量高的敬而远之，几乎一口不吃的大有人在。那有没有既能兼顾血糖又能满足味蕾的技巧呢？
5: 水果的咀嚼性越好，你需要多嚼几下才能咽下去，说明什么？第一，它的果胶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边的糖分释放是比较慢的，在你的胃肠里蠕动蠕动蠕动，它一点一点把那个汁儿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血糖升的就不会太快。
6: 明白了。咀嚼性强的水果更有利于控制血糖。
5: 然后就是调查发现呀，这些温带的水果，像蓝莓是相当喜欢冷的啊，这样的水果，就是它的摄入量跟糖尿病的风险之间是略有负相关的，就是你每天吃这些水果呢是有利于降低的，或者说至少它是不会升高的。然后香蕉和芒果，包括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它们的摄入量高的时候，糖尿病风险是略有上升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甜不甜本身啊，它还要考虑到别的因素。比如说像樱桃，你觉得它是比较甜的，
7: 对，
5: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有其他成分，比如说一般你吃的那个大樱桃，它是紫色的，深紫色、紫红色，或者是红的，就是很深，说明什么呀？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而花青素这个东西对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有个抑制的作用，所以它可以延缓糖分带来的一个血糖上升。
6: 量怎么把握呢？
5: 糖尿病患者呢跟健康人一样，都是可以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取低限。那么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要分次的吃，不是一下子把这200克全吃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餐前吃，因为餐前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水果，后吃你的主食，这样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这个也是有好多研究证明的。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3集，开拓创新。
10: 重点关注，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9: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
10: 实际现场，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9: 环球军情，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对约旦河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1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近期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3集《开拓创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
13: 酷暑夏日，太阳炙烤，来自全国航空院校的学员们正在位于吉林通化的东北老航校纪念馆开展研学交流活动。在老航校旧址，空军航空大学学员张志赛用指尖轻轻触摸刻有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旧址的巨石，若有所思。记者走上前问他有何感受，他表示，
14: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真切了解到东北老航校先辈们开拓航空事业的艰辛，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敢于探索，勇于突破，才换来今天人民空军的强大。作为老航校传人，我立志传承老航校精神，接过先辈的接力棒，为中国空军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13: 东北老航校的建校史既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敢于突破的创新史。航校建立之初，仅有几架高级教练机。如果按照常规的初级、中级、高级3级飞行训练模式，教学根本无法开展。航校党委大胆决策，首创直上高教机的训练方式，让毫无飞行经验的学员跳过基础机型，直接驾驶99式高级教练机开展飞行训练。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徐洪鹤说，尽管这一尝试风险极高，但航校全体师生不畏艰难，迎难而上，最终大胆探索出了一条独属于中国航空的训练之路。
15: 1946年7月21日，飞行1期甲班学员吴元任直上99高教机实现首飞，其他11名飞行员也实现了单飞，最终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合格的飞行员。老航校前辈打破常规，大胆突破，展示出的正是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精神。
13: 在训练模式上大胆突破的同时，老航校的先辈们还在教学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上坚持开拓新路。那时国内根本没有中文航空专业的教材，官兵们白天进行飞行训练、装备维修，夜晚就围坐在煤油灯下，结合实战经验与飞行心得，一笔一画的手写讲义、自编教程。同时针对学员文化基础、飞行功底参差不齐的现状，航校还创新推行分层教学、以老带新、学用结合的培养模式，让大批零基础的同志快速掌握飞行、机务、指挥等专业技能。短短3年，一套贴合我军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航空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成型，为新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筑牢根基。空军航空兵某旅展红斌，
16: 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就编写了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发动机学等20多种教材，总计上100万字。这些教材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教学需求，也为后来人民空军院校的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
13: 东北老航校虽然只存在了3年时间，但作为人民空军的第一所航空院校，它的办学理念和创新思维就像一粒种子，在之后的80年间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如今，空军各大院校革新教学理念，持续深化改革转型，逐步构建起层次完整、专业齐全、衔接紧密的现代化航空人才培养体系。从严格的招飞选拔、系统化基础教育，到实战化飞行实训、专项专业深造，再到一线岗位历练，全链条人才培育模式日趋成熟，源源不断为空军现代化建设输送新生力量。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张旭：
17: 我们学院发端于东北老航校，80年来始终传承老航校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现在我们坚持教学向实战靠拢，让学员在校期间就能接触到先进的战机和实战化训练科目。同时，我们还引入了模拟训练， 虚拟现实等先进的教学手段，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13: 历史在砥砺中前行，时代在奋斗中书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寄予厚望，做出一系列事关人民空军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空军官兵时刻牢记习主席嘱托，紧盯现代空战发展趋势，传承先辈敢为人先、创新探索的精神品质，持续演练新型战术、创新对抗打法，以创新力助推战斗力稳步跃升。从当年东拼西凑修复的老旧战机，到国产新一代歼击机、运输机、预警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批量列装，从单一机型单打独斗，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人民空军现代化联合作战体系全面成型，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强力量。空军航空兵某旅王可。
18: 在训练中，我们传承老航校开拓精神，不断探索隐身战机的战术战法、创新编队协同、超视距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发挥装备的作战效能。我们有信心驾驭新时代战鹰，翱翔万里长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用青春和担当续写人民空军的崭新荣光。
9: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阿努廷说，我刚刚结束对中国的成功访问，泰中双方就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泰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许多共识。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因外界施压干扰而改变。泰中防务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同中方一道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深化战略协作与互信，加强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泰方感谢中方在调停泰柬冲突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和平解决争端做出贡献。董军说，中泰两国人民相交千年，友好合作历久弥新，中泰关系正迈向下一个金色五十年，中方始终视泰方为维护地区繁荣稳定的可靠伙伴，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合作不断深化，开展具有坚实互信基础、深度合作内涵、更多战略默契的高水平协作，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支撑，为维护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10: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柬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9: 本台消息，据了解，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
10: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菲律宾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菲律宾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国防时空听军事。

0: 多年了，在2019年，戚继光建第一次来访问文莱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上舰来参观，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这一次呢，我们再来参观戚继光舰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1: 这次访问恰逢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访问期间，出访官兵将赴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防务学院等地参观交流，与文方官兵举行舰艇互访、甲板招待会、体育友谊赛等活动，并参加当地公益巡演、慰问等活动。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王玉丽。
2: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不但让我在远海大洋中淬炼了本领，还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我们新时代海军军校学员的综合能力。
1: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报道。
3: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4: 上午9点，天山南部某机场，参加巡逻任务的官兵迅速登机，两架直升机依次升空，恢复目标点位。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白继群告诉记者，他们管辖的边境线大部分地段位于高原雪峰之间，每年都会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的协助下展开空中巡逻。
5: 直升机空中巡逻不仅缓解了徒步巡逻的短板，也实现了对高海拔区域进行勘测。
4: 在穿越山谷时，机组突然遇到大雾天气和强气流干扰，机长密切关注仪表数据和外部环境，指挥副驾驶小角度调整飞行姿态，及时修正航向，顺利规避空中险情。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赵勇。
6: 起飞前，我们对巡逻航线、天气环境、地形地貌、领航协同等都进行了充分预想预防，确保此次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4: 数个小时后，直升机到达了本次巡逻的终点，顺利完成对边境线全航线、全空域、全地域的空中巡逻任务。新疆军区某陆航旅邝伟。
7: 此次边境巡逻不仅弥补了地面巡逻路程远、海拔高、往返耗时久的短板，也为我们积累了航线周边地形地貌、天气变化等关键飞行数据，有效锤炼了部队在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
4: 特约记者吴世科、田宽宽、赵胜伟报道。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陶家乐报道。在菲律宾23号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所谓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部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 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

0: 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再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的7月28号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唐山大地，现在早已经蝶变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但是，发生在50年前那场大劫难中的动人故事，却从未被岁月冲淡。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作为亲历唐山抗震救灾的一位老兵，作者在文章中真实还原了50年前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投入救援的一个个感人场面，生动展现了我军官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作者马达，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1976年，我还是一名刚刚入伍的新兵。那一年的7月28日，举世罕见的特大地震突袭河北唐山，让整座城市瞬间沦为废墟，24万多同胞罹难，无数生命被掩埋在瓦砾之下。灾情就是命令，废墟就是战场。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所在的连队就闻令出征，从驻地河北保定火速奔赴唐山重灾区。卡车一路疾驰，越靠近市区，眼前的景象越是惨烈，断壁残垣连绵成片，街道上满目疮痍，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哀伤，耳边不时传来幸存群众的哭喊声，更是让我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抵达任务区后，我和战友们快速跳下车，拿起铁锹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抢险救援之中。那时候的唐山余震不时发生，并且正值盛夏时节，天气十分炎热，废墟之下无数生命亟待营救。我们没有迟疑，没有退缩，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的生死救援，在墙倒屋塌的废墟之上骤然打响。最难忘的是路北区那场惊心动魄的废墟营救。一栋居民楼在强震中彻底垮塌，3楼工人马阳文被剧烈的地震波甩出窗外，深埋于层层废墟之中。但万幸的是，东倒西歪的墙壁和歪歪斜斜的水泥预制板撑开了一个狭窄的夹缝，让他得以幸存下来。可是当时的情况仍然十分危急，预制板摇摇欲坠，余震一来，断裂的墙壁和歪斜的预制板就会不停地颤动，随时可能会垮塌下来，救援难度极大。危急关头，连长一声令下， 党员班长各

0: 我上。话音未落，连队的党员骨干、老班长们率先冲进了危机四伏的核心区域。由于工人马阳门所在的地方非常狭窄，大型工具根本无法施展，只能靠人在他的周边徒手清理砖石瓦块。为最大限度推进救援，减少风险，七班班长、党员骨干荣世忠让所有的战友撤出危险地带，他独自一人匍匐前进到狭窄幽深的废墟洞口，用手一点点地掏挖堆积的碎砖和土石。就在他掏挖的时候，突然又发生了较大的余震，残破的墙壁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碎石尘土也不停地簌簌掉落。围观的灾区群众心急如焚，不停呼喊：解放军同志，太危险了，快出来吧。可是在废墟洞口里的荣世忠全然不顾随时就会发生的垮塌险情，一直不停地掏挖砖石和土块。过了一会儿，又有一阵强烈的余震袭来，一大片碎石轰然坠落，狠狠地砸在他的脊背和肩头。他吃力地抖落掉身上的碎石，坚持着继续往前摸索挖掘。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荣世忠终于成功地打通了一条狭窄的生命通道。为了尽快救出废墟之中的马阳文，三排长梁殿如跟随着荣世忠也弓着腰钻进了洞口内进行探查。进到里面以后，他发现一扇变形的窗户框死死地卡住了马阳文的肩胛骨，而窗户框的上方压着一块沉重的水泥板。这时候如果贸然割断窗格，重重的水泥板可能会瞬间坠落，压埋住里面被困的群众。但是如果迟迟不动手，被困三十多个小时的马阳文随时又会因为体力透支面临生命危险。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几名党员骨干凑到一起进行研判，最后确定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救援方案。大家找来绳索，小心翼翼地穿过层层交错的预制板缝隙，牢牢地固定住悬空的水泥板，在筑牢安全屏障后，再谨慎地切割拆解窗格。就这样，历经一番惊心动魄的奋战，被废墟掩埋三十多个小时的马阳文终于成功脱险。抗震救灾不只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还有很多艰苦危险的救援任务，而我发现每一项艰难任务面前永远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当时唐山大地震造成二十多万同胞不幸罹难，大量遗体亟待妥善清理运输安置。面对这项重要任务，我们团的训练队长江广旭主动扛起重担，负责遗体清运的组织工作。连续三十多天，他每天坚守岗位十多个小时，带头深入废墟，从各处搜寻，并小心翼翼地组织抬运遗体，然后在奔赴郊外的掩埋点进行规范安置。在组织清理运输遗体的过程中，他经常叮嘱战友要轻抬轻放，以敬畏之心告慰逝去的群众，安抚幸存的人们。紧急搜救阶段过后，救援工作转入了安置重建阶段。当时的地震灾区百废待兴，群众无家可归，物资极度匮乏，搭建简易安置房成为首要的任务。我当时看到烈日之下，党员干部、班长、骨干始终冲锋在前，扛木料、运水泥、搬板材、搭框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满身尘土，但从不叫苦叫累。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兵，大多只能协助他们打打下手。在四个多月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我真切地意识到，不惧生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党员干部刻在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物资匮乏、饮水困难时，他们把有限的清水、干粮优先让给新兵和受灾群众。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党员干部总是抢着先上。 那一个个冲锋在前的党员身影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用一言一行为我树立了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那时候作为一名新兵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人。也正是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触动，1976年9月，我在唐山抗震救灾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岁月流转，山河安澜，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任务的党员骨干为榜样，在各项工作任务中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勇于担当，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7: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2: 15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

0: 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4: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凌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渜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7: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6: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8: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9: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8: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0: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2: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3: 这个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2: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2: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2: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2: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颗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4: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三二一，点火！
19: 怒放邪功，铁骑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

0: 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5: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0: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5: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0: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5: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7: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跟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0: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5: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 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

0: 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0: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7: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6: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8: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6: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9: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0: 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2: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3: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1: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3: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3: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1: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6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4: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 攻强虚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1: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3: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2: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5: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2: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7: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6: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 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律政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律政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律政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7: 那么这次呢，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6: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律政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7: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律政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绿证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工退休后可以多一份养老待遇，提高退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5: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加，一些职工可能会有疑问：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作废吗？这个钱能转到新公司吗？如果新公司没有企业年金，又该如何处理呢？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这个规程的发布将给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怎样的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9: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10: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9: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0: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9: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0: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七个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9: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

0: 机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4: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3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她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2年后的这个毕业季，她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6: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 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5: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7: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

0: 妹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1: 就是把那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0: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的同学
1: 汇聚在一起。
2: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3: 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经理团场现场。
2: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4: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发到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杨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4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他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状态。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固有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了？”“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的整理这个访客牌。”
2: 这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就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
2: 下。有成就感吗？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年休假期间毅然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梅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衡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确认党新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密、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1: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3: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扛不了。
1: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4: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1: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贵港市钱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进军：
5: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1: 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梅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6: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1: 当列车经过梅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7: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上没有出过错。
1: 1米85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
8: 找到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1: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

0: 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1: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这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死还做天子，还做他还主力的就好闪死。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能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0: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1: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2: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1: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12: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11: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13: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智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今天开始进入中伏。天气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到27号，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此外，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2026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进行，平永村足球队与车江一村足球队将争夺冠军。今年村超参赛队伍达到137支，通过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激活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同步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风雨最强时段是什么时候？影响哪些地区？哪些防御手段需要掌握？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长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两部门明确离岸信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多少，如何进行缴纳？
1: 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如何擦亮双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七点时，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405公里，最大风力12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越车南下扩展安排，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天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最近，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问题。节目播出后，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组织人员，对全市电动车销售门店、生产企业展开全面排查。目前，台州市共出动相关执法人员超过2500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套产品生产企业60家，检查电动车销售单位2000余家次，已立案42件。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该船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